0: 河流，蕴藏了泱泱中华千百年的古运风情。邢台兼种码头，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奔涌的运河水流经临溪、清河两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饮食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1: 运河滚滚。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永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行香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卫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

0: 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配，配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就和到这面是光的，配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
2: 你看我们这个空心面，从这个我的28师傅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3代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里地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心面，有这个美誉受了。
0: 王静达家族世居兼种，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1: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河建筑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河和那个隋唐运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一江而为三江庄之说。我们这个空心面就给你这一个叫京味空心面。
0: 王静达记忆中的兼容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京味空心固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1: 三面布，这大干面上面上片儿干，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静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行面，是王静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行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空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行发阶段。

0: 此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吃面了。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缓解

0: 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朋友，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朋友别犹豫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再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悠悠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七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18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4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游访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2: 来了后，这车都得挨着拍，你不拍找不了。你像黑暗的，这秋县，这温县，
3: 巨鹿
2: 临清这都上这儿来。
1: 凌晨3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2: 来，就要馍啊！
1: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3点开市、清晨即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2: 他说：“你看这毛色，体型长足的牛，表情好，
3: 肉质好。
1: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波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10斤。”
4: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2: 你别吹我劲儿，你往上说。哎，你
4: 啊，老张在看，有意思吗？
1: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波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
5: 啊，要多少钱啊？
6: 40。
5: 那咱俩
1: 信誉与美味贯穿了前世与今生。
7: 那父亲的说不带头的牛，不带饼牛，不再用冒边的牛粪，你确定俺也不带。你说他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带。
1: 屈 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十八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五至六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漆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0: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10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牛肉封底，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屈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同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同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六代人的更续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五香味的，
2: 是吧？有的吗？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酱菜园，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就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3: 这种葱啊，可以定花带籽，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
4: 我冷点的黄瓜，我腌上它去，冷气白去，是吧？
5: 没问题。啊。
6: 这边黄瓜到了，
7: 来黄瓜来。
6: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7: 你买的是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粒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 一层黄瓜一层盐，只削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4: 咱们把那牡蛎剁的三块多切，把时间给弄腌出来的黄瓜丝，再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食。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5: 哎，二哥，
7: 哎，你给我收那酱瓜呀，我收到了啊，
5: 收到了。行行，干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7: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5: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4: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衫啊，大背心，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尤其到了夏天换季的时候，以前那个大背心啊，穿的这个版型这个变了啊，这个没型了，或者是洗的发黄了，不合身的，要换掉或者扔掉一批。那要是买的贵了，扔的换的时候心疼啊。像我们一般应该买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背心来穿，不想穿了，准备换新头，扔了也不会心疼。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的这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棉这个大背心，它就是这样的大背心啊。实惠好穿，而且质量好，男女同款，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啊，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也很全，最主要是价格特别实惠。现在济广优品商城5一换新福利，组合装3件大背心到手只需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种颜色，21种组合任选，3件到手只需79块钱，这一件才20多块钱，非常的实惠。无论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了，您如果想需要买大背心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这卡洛驰洞洞鞋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那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我们济广优品商城都为您准备齐了。专柜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5一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7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您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去看一看，然后再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再看看济广优品商城推荐给您的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啊，可以你互相比一下。这款因为是特价了，咱们没有配这个鞋花，您喜欢什么鞋花可以自己买来安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历史滚滚前行，浪花淘尽英雄。随着清兵入关，新王朝登上历史舞台，一位名叫魏义介的河北人开始崭露头角，从一介平民到达官显宦，从政坛明星到乡野村夫。乌头宰相魏义介的一生经过了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5: 这魏一介，字石生，邢台百祥县人，生于明朝万历44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他从小啊才智过人，15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经历了改朝换代，清朝顺治3年，31岁的魏一介进士及第，就从这平头百姓成了朝廷命官。后来在清王朝呢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一品大员、保和殿大学士，人称乌头宰相。其实这明清两朝他并没有宰相这个职位，因为当年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就废除了宰相。清朝呢沿袭了这个制度，所以这魏一介的官职并不是宰相，只是因为他分管朝政，职权相当于宰相，人们就都这么叫他。乌头宰相有两层意思，一来是说这魏一介出任尚书的时候他才42岁，别的军机大臣早已经是白发苍苍，而他呢须发皆黑，故称为乌头。另外乌头有平头百姓的意思，这魏一介他平民出身，所以就称他为乌头宰相。
6: 魏一介平民出身，平民情结很深，他了解民间的疾苦、百姓的不易，入朝为官以后也是时时处处的为他们说话，从来不想自己的利益得失。想当年他只是翰林院中的一个小职员的时候，就因为仗义直言惹恼了摄政王多尔衮，差点丢了乌纱帽。一个小小的翰林怎么和大权在握的摄政王有了交锋，这个到底是因为怎样的事由呢？
5: 清王朝入驻中原以后，当时的顺治皇帝才9岁，龙椅上的小皇帝那只是个摆设，朝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的叔叔多尔衮还有母亲孝庄皇太后说了算。有那么一回，多尔衮和孝庄带着年幼的顺治皇帝去朝廷的各部院视察，来到翰林院和这新科进士见面的时候，多尔衮就直接点名要见这魏一介。魏一介呢当时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才名在外，两位掌权者那早就有所耳闻，魏一介就从那众大臣的背后应声而出。多尔衮对他说，近日你托大学士送来的关于强化我朝礼制的奏折，诸位大臣看后很受启示，正如你所言国家礼仪教化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你还有什么谏言要对朝廷讲呢？就请你大胆直陈。魏一介那也不推辞，直言不讳的就指出了剃头令的危害。原来这清军入关以后，多尔衮就颁布天下告示，所有官吏军民必须剃头来表示对清朝的忠心。然而在我们汉族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头还不如要了他们的命，所以这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反抗。多尔衮于是就下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所以在街道路口就搭起了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谁要是敢不剃头，割下头颅就挂在这旗杆上。这项强硬的政策更加激起了民愤，反抗的斗争此起彼伏。魏一介对多尔衮说，前不久我朝说颁剃头令，许多汉民不愿接受，为此无心劳作，各地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满人不讲理，剃平四方留中原。草民的意思是希望皇上尊重汉民的习俗。魏一介话还没说完，多尔衮这脸已经是阴云密布，他粗暴地打断了魏一介，你一个小小的庶吉士，好大的胆子，要知道为了这剃发令能够顺利实施，这朝廷下了多大的决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场所有的大臣都为魏一介捏了一把汗，但这魏一介依然从容不迫，继续陈述，刑罚过严则不仁，不仁则丧失民心，上则违逆天和，为了国家的安宁应该放宽刑罚，广施仁政，不能动辄就滥杀无辜。 这魏一介不卑不亢的态度，入情入理的话语，让多尔衮冷静下来，进行深入思考。

0: 并不高，按说不是个多大的事儿，但是文武群臣深知这魏一剑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都主动向他示好。一时间，到魏一介家里边的达官贵人是络绎不绝，争相邀请这魏一介喝酒品茶，结交兄弟，或者是互攀干亲。面对着这官场上盘根错节、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魏一介又将如何应对呢？
1: 洁身自好，年轻官员因何远离朋党？恪尽职守，耿直大臣怎样弹劾权贵？
0: 面对着身边这穿梭来往的各色人等，魏一介一律保持距离，平等相待。每次与朝中的同道攀谈，他常常诚恳地告诫：大丈夫入朝为事，应尽忠朝廷，心系国民安危，大不必结党成派。大清如今正处于艰难时期，我们大家何不把精力放在强国济民之中呢？这魏一介不阿谀奉承，不攀附权贵，因此顺治皇帝十分信任他，让他从记事中就升太常寺的少卿，擢升副都御史。这副都御史啊，主要负责监察纠合各种事务，同时监管审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吏。魏一介一当上这都御史，就着手查办了一个大案，弹劾一位大员，引起了朝野内外的震荡。这是个怎样的案件？这位大员他又是谁呢？
2: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魏一介弹劾的是大学士陈之林，案由是营私之党，贪污所贿。这陈之林到底是何许人物啊？陈之林啊，出身浙东名门，他父亲是明朝的顺天府的巡抚，清兵入关的时候因为失职就被革职逮捕。陈之林怕株连自己，竟然狠心地把亲生父亲毒死在狱中。明朝灭亡了以后，陈之林投奔了南明福王政权，后来清军逼近南京，福王政权即将灭亡，这陈之林呢又逃回老家。清军破城以后，他立刻投降，并且把他毒死的父亲说成是城破而被明朝斩首，以此来表示他和明朝有仇。为了表示效忠，他还向清政府建议要挖掘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以泄尽明朝之气数。顺治年间，

0: 这个恶人入朝为官，靠着阿谀奉承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和重用。他肉麻地称啊多尔衮为恩主，因为他会见风使舵，也颇得顺治皇帝的好感。顺治清除了多尔衮的党羽亲信之后，这陈之林竟然免于追究，还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又加太子太保。韦一介对这样一个狗狗营营的小人实在是痛恨之极。他听说这陈之林与朝中两位汉官皆为男党，并且向当时的太监吴良辅索贿，于是就弹劾他结党之私，掩饰罪恶，财属学浅不能报，良心已昧，揭露他一系列逢迎拍马的恶行。韦一介大胆发声之后啊，一位举足轻重的御史也给予呼应，公开支持对于这陈之林的弹劾，最终是顺治皇帝下诏革了陈之林的官职，把他流放到了辽阳。
1: 魏一介这个人呢，忠诚敦厚，做事也是踏实认真，因为政绩突出，接连晋升。顺治十六年，43岁的魏一介当上了太子太保、总宪大夫，这职位啊相当于宰相，位子越来越高。魏一介的心却放得很低很低，在基层百姓心目当中，他是最值得依赖的大清官。哎，这样比金杯银杯还珍贵的好口碑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0: 有一天，魏一介经过北京的南郊，看见几百个老百姓抱头痛哭，他就上前问明原因。原来这南郊打磨厂这一带的土地房屋都被跑马圈地所占，并且要限期迁移，成千上万户人家无处安居啊。魏一介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就把这情况紧急地奏明皇帝。他的奏议说，京郊是国家的根本，黎民是保国的力量，倘若圈占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他们无法生存，势必会生出反抗之心，影响京城和国家稳定。正是由于魏一介等政臣的进谏，清朝初年这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才有所收敛，燕赵之地的大部分老百姓才得以安居。魏一介升任太子太保后不久，顺治皇帝就驾崩了。那当然了，也有人说那顺治皇帝他没死，只是不想当皇帝了，削发为僧了。年仅6岁的皇太子玄烨就继承了皇位，改元叫康熙，孝庄皇太后，汲取了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朝廷混乱的教训，就让了索尼、鳌拜等异姓的功臣来辅政，历史上称他们叫四大顾命大臣。康熙3年，魏一介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当时这鳌拜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很多人都来攀附他，但这魏一介始终坚持为官做人的气节，绝不攀附。康熙8年，这康熙皇帝亲政，至亲鳌拜，清除了鳌拜的党羽。性情耿直的魏一介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多次担当这个科场主考。他所主持的康熙9年春季会试被誉为文体一变，德人最盛。但是时隔不久，这次会试呢却成了他被弹劾的导火索。一向严谨的魏一介为什么会遭到弹劾呢？
1: 无端受冤，耿直大臣如何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如日中天，乌头宰相为何急流勇退，辞官回乡？
0: 原来这御史李之方弹劾魏一介主考的考场啊，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徇私舞弊，说魏一介从中收受贿赂，还说这魏一介以前伙同班布尔善一起培植过党羽。康熙皇帝一听魏一介和班布尔善是一党，那想必也是鳌拜的党羽，就心存芥蒂，他就让魏一介自己给个说法。这魏一介就说了，当时鳌拜转权，我尚且 不依附于他，我又怎么可能去依附班布尔善呢？臣自为官以来，弹劾腐败，惩治了不少的官吏。前番我曾经弹劾过刘正宗，他的党徒对我一直记恨在心，而这位李之芳正是刘正宗的同乡。今天他跳出来诬陷我，完全是为了报复。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倒希望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康熙皇帝弄明白了真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给魏一介一个处分，免了他的尚书之职。不过后来呢，又把他补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官职反倒比以前更高了。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魏一介的心被伤透了，他厌倦了这朝臣之间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看透了鸟兽尽走狗烹的官场规律。就在他如日中天之时，却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啊辞官回乡，朝廷就允许他解官回籍。这年他只有56岁。辞职以后呢，魏一介回到了邢台百乡的老家，教书育人，并且以著书自语。他的《兼济堂文集》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完成的。他还亲耕亲种，享受着田园之乐，乡里人都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宰相这么大的大官。越是久居乡野，魏一介越是心系民生，他经常直接给皇帝写折子，为民请命。在康熙17年，百乡隆平、宁晋遭受了特大水灾，闲住在家的魏一介联合地方官员就把这灾情啊详报给户部，请求朝廷免除一切差捐。朝廷就下旨了，免除了这3县农税1/10。忠诚敦厚，人之根基也，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魏一介一辈子坚持这样做人的原则。康熙25年，他自己啊写了一副对联：乌头宰相归林下，有16年常思千千亿亿，白发书生庆青春，71载凝望战战兢兢。这一年4月，魏一介因为患牙疼病病逝在家中，终年71岁。魏一介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想为他申请个谥号，可这康熙皇帝却说呀，此人为人强悍，具乡多事，以此为由就没有给魏一介赐封谥号。直到康熙2年，乾隆皇帝念及他为大清立下的功绩，追封谥号文义，并亲赐碑文，在墓前建造了石牌坊。后世评价魏一介：调衬时事，敢言第一，清初诸大典多依其奏议所定。甚至有人说，清初相业无出其右者。可以说他是一个能力超强的清初宰相。这正是乌头宰相魏一介，忠诚敦厚有气节，除恶扬善显正气，激流勇退归乡野。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

0: 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

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我要么去幸福道找事儿，要么去西南楼找事儿，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栅栏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

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
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括，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他先往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
这是他先走了。

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

0: 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 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年半以后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4: 哎，
0: 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4: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4: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它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4: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您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4: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什么叫本源呢？

0: 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哎，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嗯，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3: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唐山市的。
3: 哦，
4: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3: 嗯，
4: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两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3: 嗯嗯嗯，你看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4: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埋没了。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3: 嗯，
4: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3: 嗯嗯嗯嗯，
4: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3: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是睡眠不好，
3: 哦，
4: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3: 你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4: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3: 嗯。
4: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俩提了两三回了。
3: 嗯嗯嗯。
4: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3: 嗯嗯嗯，
4: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3: 啊，
4: 就这几种病。
3: 嗯嗯，
4: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冰糕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午。
3: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4: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3: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4: 太好了。
3: 嗯，
4: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3: 好的。
4: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3: 哎，
4: 给我

0: 现在我这个好药。
1: 好嘞，坚持使用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啊、哦，欢迎你啊。
3: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1: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1: 啊。
3: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1: 啊。
3: 我这个毛病呢、啊、好多年了。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了。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特别恶心
1: 啊，
3: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就是难受劲儿。更是雪上加霜的时候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1: 就是
3: 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找到原因了。不是地面不平，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3: 飘飘忽忽的那种。
1: 再
3: 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但是血压一高，完了。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1: 啊，你看
3: 我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也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这么多年的传承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3: 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1: 啊，
3: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1: 你看看这样
3: 的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
3: 血压一下来一稳当。恶心呐、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多快呀。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3: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我就不咋听收音机了。

0: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没有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啊啊啊啊，
0: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1: 啊，
0: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晚上起夜呢，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1: 你看看。
0: 而且小便呢有力度，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1: 嗯，
0: 以前就是过低呀。
1: 啊啊啊啊，
0: 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那样子的，低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0: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哎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0: 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0: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很厉害。
0: 那可不嘛，可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是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0: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0: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0: 都用过啊，
1: 嗯，
0: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0: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哥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1: 嗯，
0: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嗯，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
1: 嗯，
0: 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了。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这才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0: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上。
1: 对对对对的，是这样。
0: 你看现在
1: 应
0: 用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公，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公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谢谢 啊。
1: 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准。

0: 间。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2: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1: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2: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各位好，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大家除了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那在昨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两位主持人带领着大家打卡了不少咱们省会石家庄的一些特色的街区和文化地标。那今天呢，咱们把这目光稍微的向周边发散一下哈，一起来探寻一下省会周边的新景区，解锁一些新的玩法。
1: 那我们说起景行的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的是余家石头村、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河北人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不陌生。那如果说这个假期大家想去到余家石头村呢，除了能够感受到石头建筑的魅力之外，还能够收获一份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余家石头村为这个五一也倾力打造了大型的一个系列的演出哈，名字叫做大明时运幻城。那这个五一假期呢会在这儿上演，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余家石头村的演艺经理高露瑶。
0: 高经理您好。
2: 哎，你好。
0: 先来给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余家石头村的演艺负责人高露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石头村游玩。
0: 哎，欢迎高经理哈。那高经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沉浸式的情景演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游客现在去到我们余家石头村参与其中会有哪些体验呢？
2: 余家石头村的这个演绎是叫大明时运幻城，簪花将军踏春歌。他的演出是以余家石头村的历史背景和石头建筑为一个载体，通过实景演绎、角色扮演以及互动剧情等方式，让游客穿越回明代。游客可以亲身参与故事的发展，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感受明代市井的一个生活。这个民俗风情和石头村的独特韵味，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游客可以与我们的演员互动，然后完成任务，一些我们的8个印章和银票可以兑换一些小的礼品。
0: 还有银票。
2: 然后相当对，有
1: 活动还
2: 真是相当大家
1: 很丰富哈。
2: 相当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吃可以看可以玩，还可以做做任务，还可以票和礼品。
0: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也来当一番演员哈，就是仿佛自己它会影响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进程，就这个感受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不错哈。
1: 确实是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哈，特别的不一样。那昨天是咱们常态化演出的第一天是吗，高经理？
2: 对，是昨天是第一天。
1: 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演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2: 昨天是第一天，然后我看，因为我也在现场在看，然后反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游客表示说这是第一次玩这样的一个古村落，然后又可以做任务，又可以领礼品，还可以玩，还可以做主角，然后就是不像是我们之前只看，只是在看，现在可以是我走进去，然后演出来，游客在参与中，自然而然就记住了我们的村子的历史，然后保证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
0: 那可以说让大家的这个游览体验是更好了，同时我觉得就是参与进去之后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那个到了景点拍照回家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1: 这个我们就会特别的入戏是吧？
0: 对。那高经理，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昨天到咱们石头村来游览的游客大概有多少？那整个这个五一假期一共是5天时间嘛，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预估哈，游客人数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那为了给这个游客们也是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咱们有哪些措施呢？
2: 昨天我们的第一天的人流量达到3500，然后预估的话五一假期应该能达到15000左右。
0: 这个相比较平时的周末而言是不是人数多了不少？
2: 对，是。
0: 那我们有什么保障型的措施吗？就是让这个游客的游览体验更好一些。
2: 我们增设一些临时的停车场，然后避免一些交通的拥堵嘛。
1: 嗯。
2: 然后在现场的话，我们演艺也会去做一些相应的配合，然后去做一个人流的分散。
1: 嗯。那我们大家很关注的是说五一假期，比如有的朋友可能确实没有时间去到咱们余家石头村，但是还是想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互动式的这个情景的演绎。过完五一之后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吗？
2: 五一之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的演出，然后去做一个调整，然后去看游客的反馈啊，然后后期我们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演出的时间调整和内容的丰富。会保留我们的常态化的演出。
1: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还有可能有更多形式的这种演出给大家提供。
2: 对，是的。
0: 就是以后我们去到石头村，觉得大家这个体验就会更丰富了哈。以前我们光是在这儿看这个石头建筑，了解石头村的历史，了解和这个明朝相关的历史，了解于谦后人的这些生活，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就是可玩性更强了啊，可以说让游客在这儿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哈。那我们都知道余家石头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前面我们也介绍了，那高经理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石头村的历史哈，也让这个没去过的朋友有所了解。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刚刚这个沉浸式的情景体验之外，来到石头村还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
2: 余家石头村它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村落，是于谦的后裔的居住地，然后成为一个石头村石头民俗的一个活化石。除了演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当地性的地标叫清凉阁，特别的推荐。还有余师宗祠、观音阁，还有于谦纪念馆、石头古街落，每一块都非常的美。
0: 就能拍出那个很好的大片儿这种感觉是吧？
2: 对，是的，
1: 可以说每一处都是有这个岁月的沉淀哈。那您也向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友发出一下邀请吧，就是请大家去到我们的石头村，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石头村的这个魅力。
2: 非常邀请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到余家石头村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去可以自己去做主角，走到我们石头村的院落，然后一起看戏演故事。这个五一过后咱们一起在大明石运幻城不见不散，来到石头村你就是主角。
0: 好的，我们也非常谢谢高经理的介绍哈。那今天游客也很多，高经理也很忙，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2: 再见。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段歌曲吧。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来了解更多的在景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至少您要打两遍，因为全河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是15分钟之内来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叶黄素老花镜、豪华版的收音机等超多的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呢就像下了雾一样，您赶紧来拨打400-656-0303，来试试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也特别好，就像是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我们的眼睛明显清晰透亮了很多。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是15分钟之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惠民补贴。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到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直接来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2: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1: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各位好，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留言。
0: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到景星去玩一玩哈。除了有余家石头村这样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实景星呢还有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名胜区苍岩山。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有时间来到苍岩山，除了能够领略以雄奇秀险优著称的自然景观之外，还能够解锁不少新的玩法。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苍岩山景区的运营负责人高磊。高磊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0: 能听到。先来给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介绍一下苍岩山啊，可以吗？
1: 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苍岩山的历史，还有就是大家五一去到苍岩山的话，我们可以有哪些可看的可玩的地方。
2: 好的。苍岩山呢，位于咱们石家庄市景星县境内，距离市中心大约70公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四类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山。它的核心福清寺呢，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咱们中国三大神龛寺之一。苍岩山呢，以龙爵、韩琦、山雄、古幽、灵秀为特色，自古就享有五岳奇秀乃一山，太行垂峰为苍岩的美誉。它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同时呢，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出家修行的地方。后来呢，被尊为了苍山圣母。对这个平时的民俗文化游呢，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大约有450多年的历史。来到这里最大的看点呢，是咱们的苍岩三绝。第一绝桥殿飞鸿，是桥楼殿、太王殿、天桥共同组成的凌驾于百仞峭壁之上的一个组合。第二绝是碧剑灵潭。碧剑灵潭呢，是站在桥楼殿之前往俯瞰山谷山涧，白檀树成林，深不见底；而站在林中呢，又遮天蔽日的看不到天，以这样的一个景色为绝的。第三绝呢，是咱们的古柏朝圣，景区内的古柏树生长于悬崖峭壁之间，不管是屹立还是侧挂还是倒挂，都朝向了圣母殿的方向生长，堪称自然奇绝。所以说呢，构成了咱们苍岩三绝。
0: 所以说游客前来到这个苍岩山游玩，还是有不少可以去看、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哈。那上个月我知道咱们是有这个庙会活动的，那这个月为了迎接五一这个小假期，咱们景区是不是也推出了一些特色活动呢？
2: 这个为了迎接咱们五一小长假呢，咱们景区也是做足了准备。景区的上一层呢，咱们推出了行进式《西游记》主题的实景演出，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剧、实景剧和话剧的表演模式，咱们是一种全新的首创，让师徒四人的角色以及咱们《西游记》经典里边的那个妖精啦、妖怪啦、还有村姑啦这些角色，可以融入到大家的行进中，让大家更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感染力。
0: 就是爬着山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看到《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是吧？
2: 对。所以说是咱们游客是在和师徒四人同时并行的在取经的路上，这样的一个体验。
0: 那昨天也是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哈，那咱们景区这个客流量怎么样啊？
2: 今年相较于去年来说，整体涨幅将近1倍，客流量可以说是很可观的。并且为了迎接这个客流量的高峰期，我们也是临时增设停车场，增加了保安和协调那个交警人员。
1: 做了很多，
2: 几乎是零停顿的一个行车路线。
1: 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哈。今天是2号，我们还有3天的假期，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到我们苍岩山，比如说我们想一日游的话，您给我们规划一条路线，就是我们到了景区我们怎么走啊，哪些是我们必打卡的呀，哪些是我们最佳打卡的这个拍照点啊，我们中间在哪儿休息，在哪儿用餐，详细的一个小小的攻略给大家来推荐推荐。
2: 好嘞，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到了咱们景区呢，首先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 让您把车停哪您就停哪。
1: 嗯，
2: 然后呢，如果您停在了景区入口，那您就步行进景区，进入景区的第一站、就是咱们隋唐古寺街区。如果您是那个对蓝色的游客中心这块，那您就把车停在游客中心，乘坐免费的摆渡车，咱们景区免费车的摆渡的，提醒各位游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付费，咱也没有地儿收您钱去。
1: 嗯，
2: 就说呢，咱们在这坐免费的摆渡车，大约是四分钟2公里的路程，就会到达景区门口。
1: 嗯，
2: 首先穿过的是隋唐古寺街区，街区里边咱们布置了有 NPC， 各种舞蹈演出，还有杂技，还有民风民俗，尤其是有咱们的景星拉花。游客呢是在这儿可以边看边学边表演的。
1: 嗯，
2: 这个是咱们景星县文化馆给咱们带来的一个演出演出节目。
1: 嗯，
2: 穿过隋唐古寺街区，过了检票处，首先进入咱们的景区的第一站龟泉漱玉，这儿的景色特别美，可以拍照打卡。
1: 嗯，
2: 一直沿路线往上走，大

0: 首先进入咱们的景区的第一站，龙泉漱玉，这儿的景色特别美，可以拍照打卡。
1: 嗯，
0: 一直沿路线往上走，大约步行在20分钟左右。圣母殿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必打卡之地，因为南阳公主在这儿出家修行的居住地就在这儿，同时也是咱们八六版《西游记》同一个点位取景四次的地方，唯一的一个八六版《西游记》里边，这个很难做到的。
1: 嗯。
0: 然后从这儿上去之后呢，是南阳公主庙，是景区里边最高点，这儿的夜景和日出都是很美的，不管您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可以欣赏到最优美的景色。好的，主持人，我说到这里。
1: 嗯，哎，现在我们这边开放了这个夜游的体验了吗？
0: 对对对，咱们开放了夜游。
1: 哦，就是大家也现在也可以晚上去爬山是吧？然后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灯，非常的漂亮。
0: 对对对，咱们景区里边的那个店铺营业时间已经推迟到晚上的9点10点，
1: 哦，
0: 为了迎合游客的一个需求时间。
1: 嗯嗯嗯。
0: 然后咱们的灯光亮化呢，咱们是24小时去的，白天呢看不着，咱们就会灭灯，晚上保证所有的游客都能看到咱们的夜景。不管您是来的早还是走的晚，都可以看到。
1: 嗯嗯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我们景区自己发的一个航拍的夜景哈，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以前只在白天去过苍岩山，这次也不妨感受一下夜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那高经理，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各大景区都在做自己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包括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那咱们苍岩山景区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些准备？游客来到咱们这儿有什么能带走的吗？
0: 嗯，有的。咱们景区的文创产品呢，分了很多种类目，有这个南阳公主的形象 IP 的，也有咱们福庆寺景区桥楼店的，同时呢，还有咱们景区里边其他的一些常规化的东西，比如说打卡本啦，那个盖章本，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冰箱贴，咱们有那个职业冰箱贴、旋转冰箱贴，还有那个镂空本，各种各样的伴手礼，包括礼盒，都是可以带走的。同时也有咱们景区县的非遗，比如说陶瓷。有那个纣王兔，还有咱们本地的一些农贸产品的特产，比如说有些中老年人爱吃的咱们农村的什么瓜片啦、什么核桃啦，这些都可以带走的。
2: 嗯，那我们游客如果去到当地我们玩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就是必吃的美食吗？
0: 我觉得景行的米车、饸饹、钢炉烧饼，
1: 嗯，
0: 是必吃的，
1: 必吃的啊。
0: 还有就是我们景行的杂面煎饼，
1: 嗯。大家都可以尝尝，
0: 现在已经形成品牌了，都可以尝尝。同时呢，我们景区附近也是我们苍岩山镇又新开了两个漂流的地点。
1: 嗯，
0: 我在这儿也作为旅游界的一个算是我们的大景区推动一下小景区，我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两个村呢，距离我们这儿大约有8公里。
1: 嗯，
0: 两个村紧挨着，都有那露天的那个露天营地，一露营可以烧烤，
1: 哦，
0: 也可以漂流。
1: 嗯，
0: 并且是买漂流票，露营和那个帐篷是免费的，都可以玩。
1: 嗯，哦，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来到苍岩山还可以向周边发散一下，吃完了美食休息休息啊，还可以继续的晚上来露营啊，然后在这儿烧烤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哈。那最后高经理也向我们所有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份邀请吧。
0: 5月七秀揽一山，太行群峰围苍岩，所有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苍岩山，谢谢各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高经理的介绍哈，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嗯，再见主持人。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我们请来听一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暨广优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3: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

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5: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3: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5: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3: 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各位好，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调频到 FM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这个春天啊，正是一个赏花踏青的好时节。那最近呢，河北省文旅厅也是发布了一条春日太行天路的青徒步路线，从刚刚我们说到的位于井陉的苍岩山下来，再去往吕家村，感受石头版布达拉宫的魅力，傍晚呢前往南横口陶瓷水镇，了解井陉的瓷器文化，品美食，住民宿，是别有一番的趣味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井陉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何鹤宁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条青徒步路线上有哪些看点。何老师您好。
2: 你好，露露你好。

0: 小山村，四周是青山环绕，有上这个万亩的这个林场，中间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古村落。它有，简单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一村一姓，以这个吕，双口吕，吕洞宾的吕。啊，它是以姓氏命名的一个这个村庄，所以说呢，它是以家族来传承的这么一个村庄，是耕读传家。这个村庄呢，这个在过去呢有文孝堂和武孝堂，可见他们很重视这个文化的，属于文武兼修的。另外呢，这样呢，它才能代代的这个传承下来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的这些，这个古院落，它有上百座的这个保存完好的这个古民居古院落，而且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非常的漂亮。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属于这个新旧交融。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这个村落里头又有很多的新打造的一些民宿，还有一些很时尚的一些适合年轻人去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它的自然，刚才说了，它这个坐落的这个地方比较好，它是国家森林乡村，所以说呢，它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青山。环绕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好，适合这个，也适合年轻人打卡，也适合这个学生们啊，这个，摄影啊，什么写生啊，这些就
1: 摄影
0: 非常
1: 爱
0: 的
1: 好
0: 好。
1: 者的天堂哈，
2: 包括绘画
0: 对
2: 写
0: 对
2: 生哈。
0: 对，
1: 那
0: 对对对。
1: 您说到这个打卡的地方了，您给我们推荐推荐哪些地方我们必须得打卡？
0: 说到这儿呢，就是如果我们时间短的话，只在古村落里头游的话，我建议有这样：从古村落本身来说，有几个院落非常的好，比如说三滴水院，对，比如说这个日月楼院，它都是石头的，以石头为主的，然后呢又是阁楼形式的，二层上头是这个砖木结构的一种阁楼式的，这个院落非常的漂亮，而且现在院落里又做了一些展陈，你比如说他介绍了村儿里的一些历史呀，一些文物啊、人物啊都会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去看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红色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吕家村呢，也是我们抗战初期37年的时候，有一场非常出名的一场这个突击战，唐牲口突击战的这个指挥所的旧址
2: 在吕家
0: 这个村
2: 村，
0: 呢，对，吕家村那儿的那个，它属于一个建筑群，那一片呢都是我们当时的129师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个抗战广场，四周围也都是古院落，但是这些古院落与众不同的是呢，它有我们的129师曾经待过，所以说里面也有一些有关于我们抗战的一些历史和故事，也可以去。然后，如果是我们就纯粹的要放松一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白磨坊咖啡，然后去这个石头屋子里头坐一坐，然后乘个凉，喝杯咖啡，然后小小的享受一下。
2: 三种不同的感受哈，
0: 对
2: 古
0: 对
2: 村
0: 对。
2: 落，然后红色游的这个文化，还有现在我们说比较有网红文艺气质的这个咖啡店哈。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整个这个轻徒步路线上面是有三个点位的，爬了苍岩山，逛了吕家村。那接下来的这个点位，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傍晚前去哈，就是南横口的陶瓷水镇。那何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陶瓷水镇它所处的位置在哪儿，以及它这些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
0: 简单说吧，那个陶瓷水镇，它这个名，它实际上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古村落，它叫南横口，横就是横向的横，口就是这个 山口的口，
1: 嗯，
0: 南呢南。

0: 北跟南。本身之前横口是不分南北的，这个横口它的就村落诞生的很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然后是因为这儿有两条河在这儿交汇，所以说这相当于是这个两河口纵横交汇，所以说它就名字叫横口。它又位于我们的主河道的南岸，所以说它叫
1: 南横口。
0: 然后呢它实际上相对于北横口来说呢，它过去在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它又叫南寨，当地的人叫南寨。然后这个村落和其他的农耕时期的村落不一样的是，它是以陶瓷手工业为主的一个村落，所以说呢当时是以马姓为主的这个人们在这儿定居下来，烧窑制瓷，所以说这个地方又叫马家寨。对的对的，
1: 好多个名字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它这个村落它而且是依山傍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叫它陶瓷水镇，是这样的。
2: 那我们陶瓷水镇有没有特别值得大家逛的地方，您给我们推荐推荐？
0: 这就太多了。
2: 挑一些非常重要的不能错过的。
0: 这样吧，我也给一个到南横口陶瓷水镇的一个小小的路线吧。
2: 好的，小小的攻略给大家提供一下。
0: 对，如果是从石家庄出发的话，那么就沿着南二环西沿一直到了我们的美水县城，然后走陶瓷路到了南横口陶瓷水镇，然后我们把车停到停车场，第一站呢就可以先去逛逛这个文化街，陶瓷文化街，因为这儿挨着陶瓷厂，这个停车场是最近的。这个文化街里面有好多个不同种类的陶瓷店，这个文创店，我们可以去里面去逛逛，是这样的，也可以最后，这个是这样，然后我们呢就可以沿着河看一下水，因为它是陶瓷水镇嘛，我们的三涛河这个沿岸它正好是这个沿着这个河，风光特别的漂亮，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就更漂亮了，因为它有夜景灯，这个水上有灯，这个村庄倒影在这个水面上，这个打个卡也是非常漂亮的。这是沿河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沿着河到了北广场呢，然后我们返到村里头，我们可以这样先看一下古窑址。我们既然是陶瓷水镇，那么我们陶瓷是它的灵魂，陶瓷的灵魂的这个渊源呢，就是这儿有上百个古窑址，我们可以在这儿看一两个比较保护完好的古窑址。看完古窑址呢，我们就逛古村落啊，这个古村落呢，这个与众不同的呢，这个古村落的建筑风格是以我们的陶瓷的这个废弃物，比如说我们的加钵，也就是龙葵来做的这个墙体，非常的漂亮，就是金黄色的圆形的，很多人都叫它是这个黄金墙体，
2: 很像黄金的颜色哈。
0: 对对对，又是钱币的圆形的，中间有一个孔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漂亮的，看看这个古村落古院落。这我是提议，如果是带着孩子的话，最好去这个陶瓷作坊里面去待上
1: 一下
2: 啊，做一下手工。
0: 对，做一下手工，拉拉坯啊，然后画一画呀，或者是捏个什么小动物啊，做一下这个陶瓷体验。我们这儿有好几家，比如说我们北广场的这一家，这个有一个叫这个新窑工作室，然后往村中央的话有一个新山巨记的一个作坊，还有往上村里头的话，会有一个是村委那儿也有一个华秀的一个手工体验的一个不同的风格的吧，就是都会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北广场这一块呢，它有一个双合会的陶瓷博物馆，从这儿呢可以了解到南横口本身自身的一个陶瓷发展的一个历史。
2: 哇， 这一趟真的超级
1: 的地方太多了，确实是。我觉得在这儿你住上一两天都是可以的，
2: 对，一天可能还有点紧张，
1: 是
2: 吧？是，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你做了这些，这个如果你做的比较成功的话，还会给你烧制出来，然后给你快递回去。
1: 哦，就还能寄到家里边啊，
2: 这个享受成果的感觉会特别好，
1: 确实是。
0: 对，就是这一趟就更不白来了。
1: 那其实在我们南横口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店还有民宿哈。要说到民宿了，景星这些年这个民宿发展是非常快的，我想大家可能从各个社交媒体上，小红书上，抖音上，微信号上，其实都看到有很多我们石家庄非常有特色的精品民宿都是出在景星县的。那如果想在这儿住一晚，何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0: 民宿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吧，我们景星自己上榜的就有三四十家，就是比较正规的这样的。然后先说最好的吧，最好的就是中国北方民宿的天花板，就是红土岭，大家应该都知道，
1: 都刷到过哈，红土岭。
0: 还有啊，对对对，它是建在海拔700-800米这个高这个山岭上的红土岭上的一个山间民宿，它是一个山景房、树景房，是这样的一个
2: 特别有特色，嗯，
0: 特别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体验，而且它是在一个一个古村落里头建的，很多还是有这个古村落的这个风貌在里面，
1: 保留了原始的这个风味儿。
0: 啊，对，前两天有一个北大的一个老教授过来，他一到这儿来说，哇，我到瑞士了。然后他又有一种这种非常现代的这种就是国际范儿的这种感觉，
2: 古今融合的一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这个老少皆宜。然后我们再说其他的，刚才说陶瓷水镇吕家都有自己不同风格的这个民宿，然后如果往天长那边走的话，也有我们的这个梨岩山庄的民宿，往这个苍岩山还有侧隅张河湾水库那边的有半山腰啊什么的，都是有各自民宿主人不同的这个文化在里面。
1: 其实刚刚何老师提到的这几大民宿，大家就是打开各种这个住宿预订的平台，会发现它会上不同的榜，就什么这个风景最佳呀、最具设计感呀等等的啊，就是确实是景星这边上榜的民宿很多哈。那最后何老师再说说吃吧，就是住完了之后景星这儿有什么美食？景星美食很多，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来说一样吧。您觉得有哪样是必须要品尝的？
0: 对，但是这个必须要品尝的，我觉得就是景星的那个闽区。但是现在呢，这个特色的店它不是太多。我建议呢，这一块呢，去一下，县城有一个静漫街，有一个小吃街，可以去那儿打一下卡，去看看那边都有。然后呢，陶瓷水镇这儿有一个陶瓷文化中心，这里面也有我们景星的。其实我自己要推荐的话，还是吃我们景星的鲟鱼，就是我们年迈河畔的。对对对，鲟鱼，这个呢，它是有很多种吃法，一鱼九吃，一鱼六吃啊，人少的
2: 就是、那必须要去一趟。
0: 对对对，因为它没有刺儿，而且还特别嫩，吃现捞现做。现吃，
2: 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想去
2: 了，
1: 是吧？那最后这个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哈，就何老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两年其实这个景星发展变化非常快，就是未来我们再去到景星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体验，也同时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吧。
0: 新的体验的话，对，我们先从我们县城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来县城也可以做一下这个旅游的。我们有龙王山公园，也是一个山体公园，石家庄最大的一个山体公园，里头有不同的这个布置。然后我们可以沿着我们的河，就刚才说山了，我们沿着我们的河有这个马拉松赛道，有我们这个棉漫河的这个湿地公园，我们可以去看鸟，然后黑鹳、白鹭，等等这个上百种的珍奇的鸟都在这儿聚集，然后 还有我们之前的天路，我们天路上也会有一些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有飞行营地，我觉得今年应该在秋天或者是国庆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实现我们坐着飞机从这里起飞。
1: 哦，就坐着飞机从天空俯瞰天路啊。
0: 对对对，就是直升飞机嘛，我们低空的这些。
2: 嗯，非常非常期待啊。
0: 差不多就可以实现了，就是等等这些吧。我们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古村落，有古城，也有现代的这些新的这个步行街等等这些，我觉得就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农文旅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嗯，好，那最后何老师也向我们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吧。
0: 还说我们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还是来看看我们景行的山和水。
1: 嗯，好，谢谢何老师。我想何老师给我们规划的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那如果说五一假期您远行了没关系，每个周末交通也很方便，都可以到景行这边来看一看哈。也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不断的发现景行新的变化，新的玩法。也非常的谢谢何老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收线了，这也祝您假期愉快，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的第2天，我今天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我以为啊我来的就算是够早的了，没想到呢学生们比我来的还要早，大家伙儿啊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报名电话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非常的有善心， 而且呢有凝聚力，有共情能力。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关乎到所有眼病患者的安危，所以不用我动员，不用我发表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就每个人都自发的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为咱们的眼病患者去进行服务，加班加点的忙碌，这让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呀。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大家在一起努力着做着同一件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发展壮大，服务好全国的眼病患者。我呀给咱们这个团队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光明爱心团。在这个团体当中啊，这让我看到了中医人的大爱，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传承，让我们祖国治眼医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能造福呢更多的眼病患者。而打您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在报名啊免费领取眼贴的同时呢，大家也不忘感谢我，说我能把这么贵重这么好的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也让大家呀非常的暖心，很感动。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边让我就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多喝水，也听出我这嗓子哑了，甚至呢还管我要地址，想给我邮点啊土特产，让我呀好好补补身子。其实感谢的话呀大家不必多说，更不用给我邮东西，因为呢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也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其实我活着的目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说我活这一辈子是干嘛来的。我想我来这一辈子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治好眼病的。当年我在失去双亲嗷嗷待哺，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是咱们的国家让我这个孤儿啊有幸呢被牧民收养，从小啊有吃有喝，后来呢命运驱使又让我遇见了纳仁托雅恩师，跟着他学会了一身的治眼的本领，这一切呀全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就是说从一生下开始就注定了我这辈子的使命了。我16岁的时候在草原上救火，当时伤了肺，那大夫说了，说我到了50岁往后就会得非常严重的哮喘病啊，肺上的毛病，就说话都费劲的那种。因为在救火的时候烟太大了，我那个肺当年就熏坏了，它有的细胞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目前觉得啊在呼吸系统方面啊这个还可以，除了说有时候着急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丸老断货，一上火一着急一睡不好觉的呀我容易这个嗓子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行。我这个年龄了还能坚持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伙儿普及健康知识，给大家伙儿讲一些个真实的眼病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故事，也觉得尹老师啊底气呀、啊、声音呢、啊、比较不错。您看这不就是老天爷对于我的眷顾吗？就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然后呢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帮助更多的咱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大家不用感谢我，这就是结善缘得善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给大家伙讲课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句真话，就我这颗心呢早就跟大家伙连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跟大家伙是医患关系，我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咱们之间呢就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的关系。我给大家诊病不是看电脑出来的报告单， 我还会关心呢患者的生活方面出现什么情况了，有什么遭遇啊，家庭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入手，打开呢患者的心结。我把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呀，大家伙以后不要跟尹老师太客气，太客套的话咱们就见外了。熊奶视力眼贴呢主要的作用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它是能快速的缓解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我们一上火容易侵袭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眼睛，你火一旺的话，肝火一旺，肾阴虚，这个肾精一亏，火一大，直接上的就是眼睛，直接攻的就是眼睛。所以说今年第一最容易出现眼病，得眼病的人也最容易恶化，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这两大问题，其他的是从这两大疾病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眼贴之后，我们至少目前先给眼睛暂时上一道保险，延缓眼病的一个发展，避免眼睛突发加重失明啊。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送给大家眼贴，这是燃眉之急，还得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后续呢，尹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咱们的节目。提到眼贴啊，很多人呢也不陌生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呀也都用过眼贴，可能呢贴上以后啊又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熊奶视力眼贴呢，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眼贴有区别。那有人问了，说有什么区别呀，尹老师啊？说白了就俩事儿啊，药材选的真，工艺做的细，跟那些个普通的眼贴啊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先说说药材这一块啊，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优势。普通那个眼贴呢，为了省钱，大多就是用一点便宜的菊花、决明子，甚至是边角料，有效成分少得可怜，贴上去呢就剩点凉丝丝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这款眼贴不一样，它拿的是熊胆粉当主打的成分，这个是老辈人眼里边明目的好东西，产量少，成本高，普通眼贴根本舍不得用。一般熊胆粉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内服，谁把它来外用啊，这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熊胆粉里的活性成分呢，它能直接疏通眼周的循环，把我们眼睛里堵着的淤气积水排出去，缓解眼胀，稳眼压，这个是那些个廉价的草药啊它比不了的，没法比，没有可比性。除了熊胆粉，其他药材啊全是挑产地好的，车前子呢咱们选的是江西的，利水效果特别好，能帮着眼睛啊把多余的水呢排出去，减轻眼压顶着的那个难受劲儿。丹参我们用的是四川中江的，活血通血管，让眼周供血供顺，眼睛不容易累，不容易红。野菊花、夏枯草咱们选的是河南安徽，专门清热消肿，对付眼红眼胀特别管用。薄荷冰片用的是江苏道地的，渗透力强，能带着药效快速钻进皮肤里，不像普通的眼贴用的人工冰片，凉的辣眼睛还没效果。简单说呢，它的药材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是随便凑几味药。咱们再说一说炮制工艺，这决定了药效啊能不能留住。普通的眼贴呢，为了快，用高温机器呀一锅煮，把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呢都煮没了，最后呢只剩下一点儿水和香精了，贴了也白贴。那这款眼贴用的是老法子，三煎三滤，慢工出细活，先低温慢煎，把药材里啊怕热的有效成分呢先提出来，再中温煎 把剩下的营养啊熬出来，最后呢高温煎，把最后一点药效榨干，三次熬出来的药汁儿过滤好几遍，去掉渣子，只留农药液，再低温浓缩，保证每一滴都有劲儿。熊胆粉的处理呀、啊、更讲究，不用高温烤，而是呢阴干，去磨，磨成超细粉，这样啊活性成分呢一点儿没破坏，贴在眼周能快速的渗进去，不像普通眼贴用的熊胆替代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皮肤。跟普通的眼贴比呀、啊、它不是靠凉忽悠人，而是真材实料的道地的药材，加慢工细活的古法工艺，能实实在在的缓解我们眼干眼涩眼胀，帮您呢稳住眼压，能够让枯萎凋零的眼组织细胞迅速的得到滋养，这是其他眼贴很难做到的。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啊，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说青蒿素大家都知道吧，是专门治疗疟疾的，那在此之前呢青蒿遍地都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治疟疾呢？就是因为技术不够，没办法提取出足够浓度的青蒿素。后来呢我们国家的一位医学家攻克了这一技术上的难题，成功萃取出了更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青蒿素，这才攻克了疟疾的治疗，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也是一样的，不光选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还提取出最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药液精华，让眼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就能见到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山西太原的一位68岁的王大哥，他一辈子呢住在老小区里边，一辈子呀勤快惯了，退休之后呢就爱在家看看报纸养养花，没事呢还喜欢拿着手机呀跟老家的亲戚啊聊聊天儿。可从去年开始呢，他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争气，看东西模模糊糊，字儿啊看着都是重着影，稍微盯一会儿就酸胀的受不了了，眼泪呀、啊、不停的流，眼周呢又胀又紧，连带着太阳穴呀、啊、都跟着疼。一开始啊这王大哥呀他没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正常，可后来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啊，不光看报纸看手机费劲，出去走路都看不清楚脚下的台阶儿啊，买菜的时候连价签儿都瞅不明白，有一次呢下楼梯没看清那个缝隙，差点摔着，把家里头人呢吓得不轻啊，儿女呢赶紧带着他到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出来呢是老花眼，还有轻度的弱视，左眼矫正视力呢才 0.25， 最严重的是重度视疲劳，眼底供血不好，眼周呢循环特别差，医生说了长期这样下去不光看不清，还容易呢引发别的眼部问题，医生啊给配了老花镜，开了缓解干涩的眼药水，叮嘱他呀少用眼多休息。可是这个王大哥呢一辈子闲不住，不看手机不看书，在家呢坐立难安，戴上老花镜看不了10分钟，眼睛呢就又酸又胀难受的直揉眼，眼药水啊滴了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会儿，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段时间王大哥心情特别差，整天的是唉声叹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呀眼睛要废了，连平时喜欢的花花草草也没心思打理了。 后来呢，王大哥的老同学呀来串门，这个老同学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他的病比较重，用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熊胆石栗眼贴啊用的非常好，所以他看到王大哥呀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用的这个熊胆石栗眼贴呢推荐给了他。王大哥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个眼贴能顶什么用啊，但是架不住啊家里头人劝，也不想看着他一直这么难受，所以呢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呀开始用上了。他每天是早晚各贴一次，每次呢15分钟，刚贴上就觉得有一股啊温和的清凉感慢慢的渗进眼周围，原本紧绷酸胀的地方一点点的放松下来，那种堵得慌的感觉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这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抓上手机呀、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

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三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呀？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熊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夸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的大麻烦，缓解了视疲劳，让眼睛放松了，视力慢慢的好转了，晚年生活呢也过得舒心自在了。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啊，之所以能实实在在的改善视疲劳，辅助控制近视，帮助弱视恢复，它是从眼睛问题的根源入手。人不管是年纪大了，还是平时呢用眼过度出现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三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三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熊胆粉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若是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度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视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弱视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放松眼肌，疏通循环，改善功能。

0: 募血，消除水肿，把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恢复的核心问题一一解决。坚持使用，眼睛会越来越舒服，清晰度呢越来越稳定。无论是日常用眼过度的人，还是有近视、弱视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0: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4: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在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就直到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他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0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的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0: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4: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她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他自己吧也着急呀，说实话呀，我妈呀 一辈子都要强、
0: 嗯、
4: 我爸呢他去得早，就全是我妈他一个人呢、啊、把我养大的。
0: 嗯嗯，
4: 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吃了他的心病了。
0: 嗯，
4: 后来呢我听同事介绍的，然后又听了您这个节目了、
0: 嗯、
4: 还给他用上了猛药睡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现在呀、
0: 嗯、
4: 我妈都用了三个多疗程了，这个效果呀、
0: 嗯、
4: 就特别好，总算是把他的眼睛救回来了。
0: 嗯嗯，那就好，能用上猛药健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4: 嗯、
0: 也是老人家的福气，
4: 是、
0: 就该着了，就老太太这个眼睛啊就不该失明，跟光明有缘呢。
4: 对对对对、
0: 嗯、
4: 确实刚开始啊用药的时候我妈呀连我这个模样都认不出来，她就只能说模糊看个大概的、
0: 嗯、
4: 现在呀能看清楚我了，反正看什么也不变形了，走路呢、
0: 嗯、
4: 也不再是那种歪扭的了，中间那个看东西呢也不发暗了，没那种黑影子了，颜色也变正常了，虽然说还有点雾气糟糟的，但是那比以前呢要淡了很多了。然后我妈呀她就说，严老师您这个药啊是好药，效果确实好，就昨天呢我妈都还在说呢，说现在免费给发放那熊胆视力眼贴呢，让我呀、
0: 嗯、
4: 打电话问问您老师看他能不能领取呀、啊、这个
0: 老人家可以领取啊。我对于老年朋友这个有眼病的这种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全国猛药健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医药难求，我其实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用上最好的药，花小钱治大病、
4: 嗯、
0: 但是呢
4: 是
0: 因为这个赛加羚羊角啊我们是太难购买了，没有赛加羚羊角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4: 嗯、
0: 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二十五味丸到药呢、
4: 嗯、
0: 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
4: 嗯、
0: 配伍呢古荆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
4: 嗯、
0: 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十多位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猛药健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的很好、
4: 哦、
0: 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4: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0: 啊，可以可以，
4: 真是
0: 可以，
4: 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
4: 哎哎，我记住了，
0: 嗯，
4: 再见啊，殷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殷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您好，
0: 久等了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呢受益者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5了。
0: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哦，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呢、
0: 嗯、
5: 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
0: 嗯、
5: 就像刀割一样。
0: 嗯，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5: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
0: 嗯、
5: 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淌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0: 您这个是有衣状乳肉了？
5: 对，有乳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
0: 嗯、
5: 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0: 嗯， 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一级疼痛，非常非常的遭罪。
5: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李老师。真的我受不了了，晚上疼的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的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呢。
0: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5: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嘛是天天的哭，我的眼睛嘛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0: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肝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5: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
0: 那您用了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5: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一个疗程的药了，用了一个月不到，就是右眼的那个翼状瘤肉就全下去了。
0: 非常好，因为翼状瘤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5: 是是是，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那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5: 之前呢，真的我死了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0: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亡。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5: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11粒。
0: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5: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现在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了，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不用谢，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5: 好的，尹老师。另外 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我来也想领取，可以吗？
0: 可以领取，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你 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5: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联系，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的，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 他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

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他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它了。那时候它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
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
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她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面下去可不行，他先往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
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也得让我们出个豁，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
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年半以后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
那苦药片子没啥吃

0: 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4: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4: 哦。
5: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4: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4: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4: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它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4: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 更好治疗了。
5: 哦。

0: 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 啊，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啊， 啊，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椒老膏啊。
1: 啊，
0: 胡椒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1: 哦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3: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唐山市的。
3: 哦，
4: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3: 嗯，
4: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2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3: 嗯嗯嗯，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4: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3: 嗯，
4: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3: 嗯嗯嗯嗯，
4: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3: 啊，
4: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2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7-8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开泰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2-3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3: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太谢谢了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是睡眠不好，
3: 哦，
4: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3: 你看变化多快

0: 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劫小丑一九点七八回。
1: 嗯，
0: 现在吃的这也有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两提了两三回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
0: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1: 啊，
0: 就这几种病。
1: 嗯嗯，
0: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呼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0: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呼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0: 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1: 好的。
0: 胡老，你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0: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好的，坚持使用吧。
0: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哦，欢迎你啊。
4: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3: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3: 哦。
4: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3: 啊，
4: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3: 哦。
4: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3: 嗯嗯嗯。
4: 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3: 嗯。
4: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3: 啊。
4: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3: 啊，
4: 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3: 嗯，
4: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了，
3: 啊啊啊啊，
4: 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3: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3: 啊，
4: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3: 啊，
4: 就是那难受劲儿。更是雪上加霜的时候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3: 就
4: 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
4: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3: 嗯，
4: 不是地面不平，
3: 嗯，
4: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4: 飘飘忽忽的那种，
3: 嗯嗯，
4: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
3: 啊，
4: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3: 嗯，
4: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3: 嗯，
4: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3: 嗯，
4: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3: 嗯，
4: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3: 啊，你看
4: 再多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3: 嗯
4: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3: 嗯嗯。
4: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3: 啊，
4: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3: 嗯、
4: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3: 没错。
4: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3: 啊、
4: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3: 你看看，这样
4: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3: 不错。嗯
4: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3: 嗯嗯嗯。
4: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3: 哈哈。
4: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3: 啊，
4: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3: 嗯嗯嗯。
4: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3: 嗯，
4: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
3: 啊，
4: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3: 嗯嗯嗯，
4: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3: 啊，
4: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3: 你看看，
4: 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那种情况，就见好了、晚上起夜呢，
3: 看看
4: 原来的5-6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1-2次了。
3: 嗯嗯嗯嗯。
4: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3: 你看看。
4: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都听得到了。
3: 嗯。
4: 以前就是过底呀、
3: 。
4: 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那样子的。一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3: 啊啊啊。
4: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3: 嗯嗯。
4: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
3: 了。
4: 嗯。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3: 那可不是。

0: 楼梯也是，哎，对，得扶这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0: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0: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
1: 嗯、
0: 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
1: 啊、
0: 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0: 都用过啊，
1: 嗯，
0: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0: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啊，我腿没软，
1: 嗯，
0: 哎，晚上睡觉粘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嗯，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看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是降压的药 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0: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的。
0: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治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我不愁了，
1: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0: 哎、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哎、啊。
1: 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哎。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

0: 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儿啊，是为您学说一段《聊斋志异》的回目，叫《陈锡九》。
5: 寻父不成，陈锡九却在阴间见到了父母。父亲对他预言了什么，让他在阳间得以实现？按照父亲的嘱咐，陈锡九找到了已经离开人世的妻子，夫妻二人将如何再续前缘？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欢乐聊斋之陈锡九》。
4: 石方才呢，给您说道，陈锡九这儿到阴曹地府转了一圈，他老爹在那块儿啊已经是升任高官了，而且他母亲也在旁边，老两口过挺好。陈锡九按照父亲所说的，还是回到了一个墙根那儿，这是他在陕西这儿要饭的时候啊经常住的地方。哎，就继续在这儿睡。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身底下呀硌得慌。这个陈锡九也习惯了，因为他知道这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挺大的，夏天倒是可以当枕头，但是冬天你这玩意儿硌硌愣愣的，睡觉啊还碍事儿。结果这回呢，他起身一瞧，嚯，这块石头竟然变成白银了，这可就相当于白纸变成人民币了，白水忽然变蜂蜜了。陈锡九这儿抱着这块银子就直奔棺材铺。棺材铺的掌柜的还有这个学徒一瞧，打外边进来一叫花子，赶紧往外轰啊，去去去，

我们这儿虽然做死人的生意，但是不做穷人的。你这种的要买东西啊，奔隔壁啊，那儿有卖草席的，20文钱就可以。哎，那草席跟你的身份很搭吗？陈锡九这儿也不以为意，为什么呢？就这两年，饱尝人间冷暖。你说他一个要饭的，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和侮辱，所以听了这个话呀，也没往心里去。但这回呢，自个儿是有底气的，把这个大银子哐往桌上一放，这桌子被砸得一颤悠。掌柜的和这个学徒拿眼睛往上一搂，什么叫清酒红人面，哪个叫财帛动人心呢？人不可貌相，这可是大主顾。小学徒这儿赶紧殷勤的招呼，来，您先喝口水。您府上什么人走了？家里边死几口啊？还是你们丐帮死一片呢？掌柜的听一边待着去，有你这么招呼客人的吗？这位公子，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呀。陈锡九这儿泪流满面，说我父亲游学到陕西，然后客死在此地，现在啊，埋在乱葬岗那儿了。我需要一口上好的棺材，然后再找人呢，把我父亲的尸骸给他取出来，装入棺椁。棺材铺的老板一瞧，嚯，您这大孝子啊！您放心啊，这事儿交给我了。这些钱呢，哎呀，金丝楠木的差点劲，但是用黄花梨的，这还有剩余。陈锡九这儿抱了抱拳，拱了拱手，说一切都听掌柜的安排。哎，掌柜的高兴，今儿可逮着 VIP 了。旁边小伙计给沏好了茶，还在这给介绍呢。您就要一口棺材吗？我们这买一赠一，给您来口小的。掌柜的气得直翻白眼，你呀赶紧找人去吧，咱们得帮着这位贵公子把这事儿给办得圆满了。小伙计一更脖子，这还用找人？不就刨坑的事儿吗？我来。气得掌柜的踢了他一脚，赶紧找去。棺材铺的生意上下游都有产业链，不一会儿什么主事的、阴阳生、抬棺椁的就全来了，包括那些卖纸儿纸马的也把东西都给运过来了。嚯，这大队伍就跟着陈锡九来到了乱葬岗。到这一瞧，果不其然，一大一小两棵大榆树。陈锡九一指，说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棺材铺的掌柜的点点头，您放心吧，全交我了。哎，那哭丧的呢？赶紧哭啊。哭丧队伍的领头人就过来了。掌柜的，这埋的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怎么哭啊？怎么称呼啊？棺材铺的掌柜的就说了，哎呀，别废话了，你们就拼命嚎就行了。掌柜的这一声吩咐，长3丈3、宽3丈3的大黑木那可就给扛过来了，啪这么一抖了，拿4根棍把4个角支上。这是要干嘛呢？白天起骸骨，不能让尸首见太阳。人棺材铺的掌柜的这可是有经验，也懂各种流程。不一会儿，阴阳生拿着罗盘高喊一声，吉时已到。4个壮小伙子身体倍儿棒，这就开始往下刨。刨了也就1刻钟，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在这儿呢。陈锡九走上前去，这么一翻，有他父亲呢留下的衣服，包括随身带的几本书，拿一包袱皮裹着呢。打开一瞧，哎，这就是父亲的遗物。陈锡九扑通跪倒，纵声痛哭。旁边那嚎丧的队伍一瞧，来吧，咱们赶紧吧，伴奏吧，一块嚎吧。众人是7手8脚，恭恭敬敬的把这个尸骨给搬到棺材里。棺材板一扣，啪啪啪啪，9颗1尺长的丧门钉钉下去，这就可以启程了。到最后，这棺材铺的掌柜的噼里啪啦算盘一打，公子，您给的银子还有剩余，这是剩15两，您拿着吧，路上用。就这么着，陈锡九把父亲的骸骨运回乡，然后把父母的遗骨合葬完毕。这时候1文钱也没剩了。幸好邻居们一瞧，这孩子啊这么孝顺父母，都很感动，也很可怜他。所以这时候陈锡九又落得是吃百家饭。这事儿办妥帖了，陈锡九一琢磨，接下来啊，我得去找我媳妇儿，我得去老周家要人。可是自己去的话，那说不定啊到那只是被打一顿，啥结果也没有。自己的父亲虽然是高官，但是那是阴间冥府的高官，在人间这儿，哎呀，超出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了。怎么办呢？找了族中的一个哥哥，叫陈十九，哥俩就一块去了。这陈十九啊，是一位混不吝，而且练过一阵武术，
听到陈锡九把这以往的经过说了一番，气炸了连肝肺。到了周财主他们家门前，陈十九这儿根本就没敲门，拿脚踹着个门，咣咣咣咣，门房的门子出来了，谁呀？啊，报丧是怎么着啊？门打开，只见外边一个凶神恶煞一般的陈十九，旁边啊站着一个文弱书生，找谁呀？有你们这么敲门的吗？陈十九说：“我们来迎回老陈家的媳妇儿，就是你们家大小姐。你少废话，进去给通禀一声。”门子眼睛一瞪，呸！我们家大小姐现在身染重病，我们家老爷说了，谁也不见。陈十九这虎目圆睁，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进去通禀，要不然你就后悔了。门子一听，呵，挺横啊，正吵嚷着呢，从门里边啊，有人就问了一句，谁呀？在外边这吵吵喊喊的，不成体统啊。话音刚落，这个人呢，就扭扭哒哒走过来了。陈锡九一瞧，认识，这不是此前到我们家那个周婆子吗？门子赶紧解释，哎呦，周妈，这外边有两个乡下人，说什么姓陈，要迎请咱们家大小姐。周妈探头往外一瞧，赶紧拿着双手把脸就给捂上了，她挨过两个大嘴巴子，然后跟门子说，这是老陈家，他们家最不讲理了啊，有事没事的打人耳光，你进去跟老爷说一声吧。门子一听，哦，还有这事儿呢。这门子跟风似的跑进内宅，老爷，陈家兄弟说是要请大小姐跟他们回去。周财主一听，啊，陈锡九来了，他没死外边啊，这走了一两年了，现在又回来了，还要把我大女儿迎走是吧？给他。门子一听，嚯，您这比打发要饭的还痛快呢，这给出去的不是一两碗粥，那是您大闺女，爱给给去吧，反正也跟我没关系。那您列位可能就会问了，说这回这位周大财主怎么就这么痛快呢？咱们呢还得往前倒，再来说到周家的这位大小姐。她嫁给陈锡九，这不是被娘家这边又给抢回来了吗？她这每天的不吃不喝，面朝墙壁，泪如雨下，就是以泪洗面。后来陈锡九的母亲陈老太太死了，周财主也没让女儿知道。等到逼着周家签订这个休书以后，周财主把这纸休书往女儿面前一拍，你也是识文断字的，来你瞧瞧吧，陈家已经把你给休了。他女儿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这封休书肯定是自个儿的兄弟和父亲逼着陈锡九写的。他呀把这个休书往旁边一掸，连看都不看，说我又不是凶悍之妻，又没有忤逆我婆婆，她凭什么会休了我呢？七出三不去，我犯了哪条了？周的财主被气得呀出一胡子瞪眼，你问我，我问谁去，反正事已至此，木已成舟，你呀打今以后就不是陈家的儿媳妇了。他女儿摇了摇头，不，我生是陈家人，死是陈家鬼，我不信他会主动休了我，我要去问问他去。这把周财主给气的，直接把门给锁上，安排这个周妈给我看好了啊，寸步不能离。您等到再后来，不是陈锡九去陕西找他父亲的骸骨了吗？这事儿过去得有三四个月，周大财主啊才把女儿放出来。他女儿这儿呢，果然是找个机会就偷跑回陈家了。到这儿一瞧，院里边荒草成堆，那草啊都半人来高了，再找街坊邻居一打听，说是陈锡九已然是走了，好像是去陕西找他爸爸的遗骨去了。他这儿没辙了，哭哭啼啼又回到娘家。周财主一瞧，嗯，这回死了心了吧。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个周财主啊找到女儿，拿了一块白布往他女儿胳膊上一缠，他女儿一愣，这怎么回事啊？我今儿啊刚得到消息，陈锡九跟他父亲一样客死陕西，死在那儿了。你呢再怎么说也是嫁入过陈家的，所以今儿啊为父允许你为陈家带一天孝，过了今天你就不要再想陈家的事儿了，为父啊再给你张罗一门好亲事，绝对包你满意。哎呦，他的大女儿是纵声痛哭。后来呢，有一个姓杜的官员找到周财主求亲，
想要把他这个女儿啊纳为

一小妾。这老头一瞧，嚯，能跟您这儿攀为亲家，做梦我都不敢想啊。再说我们家大女儿现在都已经是二婚了，给您当小妾她都是高攀。哎，周老头这儿许了婚了，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他大女儿。都等到杜家快来迎娶了，那周头把女儿叫过来，闺女啊，你赶紧梳洗打扮吧，为父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是杜员外郎，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他们家啊。你别看呢他比你大点儿，那只不过才大27岁嘛。这子曰，老苞米烀熟更香啊，他知道心疼人知冷知热的，为父都替你美得慌啊。这把他大女儿给气的，哇，这是一个什么爹呀。他这时候也不再流眼泪了，冷冷地说了一句，行啊，您就让他过来迎娶吧。周才瑞一听，嚯，我女儿明事理啊，你终于想通了。他女儿这儿惨然一笑，说，您给我找一块黑布吧。啊，找黑布干嘛呢？当成盖头啊。净瞎说，那盖头得是红色的，哎，配阴婚那得是黑色的盖头。打今儿起我就绝食，不吃不喝，我死以后如果你念及你我父女的情分，你把我呀给葬到陈家的祖坟中。老周头听了这话，脑袋上都冒了烟，眼看都着火了。行，你要绝食是吧，你饿着吧。他本以为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饿一顿行，饿两顿行，饿三顿呢，你看谁都是五花三层。可是没想到他这个大女儿毅力这么坚决，就真的是水米不打牙，没过三天已经是饿得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眼瞅着这人就不行了，杜员外郎也听说了，人家也是赶紧悔婚，活的要死的我可不娶。哎呦，这把周财主啊也是给愁的没辙了。这几天正犯愁呢，外边门子来报说，陈锡九带着他本家一哥哥来了，要讨回咱们家大小姐。所以周财主这才说给他。而且这个周财主啊心眼极坏，给他可是给他，我可不负责把女儿送出去。他吩咐下人，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哪般如此呢？全家人都躲出去了，内宅里边只剩下这个重病的他的大女儿。且说陈锡九和陈十九在外边等了得有一个时辰俩小时，愣是没人出来。陈十九这可就着急了，一脚把门踹开，直闯内宅。陈锡九这一瞧，自己的妻躺在床上已然都快不行了，那怎么办，赶紧吧。陈十九卸下了闺房的门板，当成是担架，俩人啊就把这陈锡九的媳妇儿给抬回陈家了。他们这走了以后，周老财主冷冷一笑，好你个姓陈的，你挡着我。咱们再来说陈锡九把媳妇儿给搬运回来，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是他这个妻啊太苦命了，已然是无力回天，忽忽悠悠最后一口气咽下去，就再也没有吐出来，人死了。陈锡九痛不欲生，纵声痛哭。于是老陈家族里人呢，包括街坊邻居啊，都跟着过来忙活这场白事儿。可在当天晚上，这边啊正准备入殓的时候，就是把人给放到棺材里边的时候，周财主家的几个儿子带着家丁院仆就来了。陈锡九，你把我姐姐给抢走了，你俩人早就不是夫妻关系，你闯到我们家干出这种事儿，我姐姐呢？啊，人死了。叮了咣啷就是一顿乱砸呀。正在跟着忙活白事儿的，甭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邻居，这边也有几十号人呢，一瞧你们这也忒欺负人了，打他们吧。哎呦，把周家儿子兄弟打的是头破血流，抱头鼠窜而去。周老财主咬着后槽牙，好好好，正合我意。于是人家跑到官府这儿敲了鸣冤鼓，给县的老爷递上状子。县令先是得问问怎么回事啊。于是这个周财主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歪曲了事实，添油加醋的讲说一番。我女儿嫁到陈家，本来这个陈锡九啊已经把她给休了，结果呢他又带着族人闯到我们家，把我女儿给抢走了，当天晚上就死了。
还把我的儿子给痛打一顿。另外，他抢走我女儿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啊丢了200两银子，估计也是他们拿的。来，老爷您看，就是这种的200两银子。县令这一瞧，哦，就是这种的是吧？呵，这挺圆溜，挺光滑，挺润泽呀。行，我先收着，我鉴定一下啊，鉴赏一下。来，拘捕陈锡九。衙役哗楞楞用锁链就把陈锡九给锁回来了。第二天，县令这是在大堂中公开审案。大堂中跪的有原告周老财主，还有被告陈锡九，外边围的都是街坊邻居，大家伙七嘴八舌。县令当然知道这里边有猫腻，但是你收人钱了，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得把这个风向偏向周财主这边。而且审案的时候呢，还不能够犯众怒，于是问问题呢就有技巧了，说陈锡九，我来问你，你给周家大女儿是否写下了一纸休书？回禀县的老爷，是他们逼着。别废话，我就问你是否写下了。写了。摁手印没有？摁了。那你跟周家就没有姻亲的关系。我再问你，周家的女儿为什么死在你家？是因为我去周家讨还，他们家没人，我就把我妻，哪是你妻呀，你就把人给抢了是不是？我再问你，人是怎么死的？本来就快死了。周财主这赶紧说，启禀大老爷，他放屁，我女儿活得好好的，头天呢还荡秋千呢，一顿饭还能吃半斤烙饼呢，由我们家奴仆周婆子为证。县的老爷一听，带证人。这周婆子扭扭的又来了，往这一跪，参见县太爷青天大老爷，我来问你，你家大小姐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白天做针线活，晚上读书，偶尔和这些丫鬟，包括我们这些老妈子一块，我们还做小游戏呢。县令这满意的点点头，你跪到一旁，待仵作。仵作这上得堂来，县令就问他呀，那人死了没有？死了。怎么死的？回禀大老爷，身上倒是没有外伤，但是否中毒我们还在勘验。县太爷这点点头，扭过脸来就问陈锡九，我跟你父亲还是同年呢，你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你怎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来，你说说人是怎么死的。这时候的陈锡九那可是百口莫辩，你怎么说怎么不占理儿啊，确实人是你抢的吧，抢的这个人跟你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吧，而且抢来以后人是死在你们家了吧，从哪方面说你也逃脱不了干系吧，所以低着头也不吱声了，喊冤也没用，人证物证俱在，他这万念俱灰，那你们嘴大我嘴小，你们怎么说怎么是呗。低着头啊也不再言语了。县令很高兴也很满意，赶紧趁热打铁吧，陈锡九，你也是个读书人，本县并不想动刑，但是你如果再不招来，水火棍可是无情的，我再来问你，你招还是不招？陈锡九依然低着头一言不发。县令这冷冷一笑，手中这个红色的签可要往下扔了，一个签代表石板子。于是这县令一拍桌案，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来，给我。话没说完，外边有人高喊一声，且慢。嗯，县令一愣，这时候就听到外边大家伙是议论纷纷，有惊呼的，有尖叫的，还有嘎嘎大笑的。县令很生气，谁人吵嚷公堂呢？这时从外边啊款款走进来一个女子，陈锡九、周财主还有周婆子，包括仵作，他们扭头一瞧都愣了。那个仵作呀吓得浑身直哆嗦，嘴里边喃喃自语，我的妈呀。县令一听，嗯，这是你母亲吗？怎么长这么年轻啊？就见这个女的款款一跪，参见县的老爷，民女有内情通禀。县令先是得问，你是何人？这女子就说了，民女我就是陈锡九的妻。县令傻了，这不是重婚罪吗？那死的是谁呀？大老爷，我没死，是这么回事儿。周大财主这个大闺女从头到尾把这事情讲说一番，堂外边老百姓可不干了，炸了窝似的。县令这也下不来台了，人没死，这场官司就结了。
可自己这个官威，自己这个面子，全被周财主的诬告给弄得下不来台了。他狠狠地盯了周财主一眼，又看了看仵作，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周财主也很纳闷，哎，他们家棺材都买好了，我闺女这怎么没死呢？仵作这也很委屈，大老爷，我给验的尸，脉搏也不跳了，他也不喘气儿了，那不就是死了吗？旁边周妈也说，对，他就是死了，这个应该是假的吧？这把县令给气的，掌嘴。周妈一听瘫倒在地，又挨嘴巴子。行，咱们就说县的老爷退到后堂，把这个周财主叫过来臭骂一顿。那这事儿没300两银子他说不过去呀。周财主这欲哭无泪，大老爷我明白，我回去给您准备去。再说陈锡九跟着妻子一块回到家，就赶紧得问呢，我的贤妻呀，你不是死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妻子啊赶紧给他解释，说我父亲把我许给了一个姓杜的官员，我呀是宁死不从，于是绝食抗争，可是没想到身子太弱，就真的不行了。恍惚之间呢，有人把我拉起来了，说他是陈家的仆人，让我跟他走，还说呀，我可以和你夫妻在此相见。不知不觉的，我跟他到了大门外，有两个人把我扶进了一乘小轿。这抬轿子的人呢，比马还快呢。别看这个轿子跑得特别快，而且特别稳，轿帘都没动。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衙署的门前。进去以后，我就瞧见了我婆婆在那儿呢，而且呀，还给我介绍说旁边那个是我公公。我赶紧问呢，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婆母大人也不让我多问，而且说不久就送我回去，让我夫妻团圆。有这么一天呢，我见到你来了，我心里边特别高兴。可你那儿呢，只顾着跟你父母那说话聊天，你还说不想走，是我公公逼着你走的，你还记得吗？陈锡九说，对呀。那我走以后呢？哎，别提了，你走以后啊，我就等着像婆母大人所说，什么时候回来跟你团聚啊。可我自己又回不来，我婆母大人也很着急。原因呢，就是你的父亲呢去武夷山那儿办事儿，办事儿过程中被耽误了。你走以后得过了4-5天，我那公爹才回来。回来以后就说呀，哎呀，自己迟回来几天，西九这儿肯定是坐难了。说完赶紧派人用车马就送我上路。我下了车一瞧，就是你们家大门，而且灵堂当中还摆着棺材。然后我就醒了，醒来以后呢，听你的族兄陈十九就跟我说了以往的经过，说你被县的老爷给锁走了，我这才到公堂之上抛头露面，为你洗清了冤白。夫妻二人共同回忆着过去神奇的经历，那都是又惊又喜呀。从此呢，夫妻可就团圆了。但是生活还是没有着落，经常也是难得一顿饱饭。陈锡九有的时候也埋怨，你看那时候我爹说了，咱俩还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呢，你说这日子能叫好吗？饭都吃不饱，连累我的贤妻跟我受罪。他妻子说，没事儿，我连绝食而死的心都有，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而且相公你呀，曾经在陕西那儿要饭，那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此前有那么多磨难咱们都扛过来了，眼下这些都不叫事儿。陈锡九这一听也对，但是那也不能干等着发财呀，我出去也挣钱去吧。怎么挣钱呢？他们村啊有这么一个小学堂，然后陈锡九呢教几个小孩子，自己依然是刻苦攻读，争取考个功名。他这也老在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天地要赐我黄金，现在我的天哪，这四壁皆空，还别说黄金呢，黄花菜都没有啊，那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呢？哎，对呀，陈锡九这日子怎么样改观的？生活好了以后又遭遇了什么样的磨难呢？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

0: 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的第二天，我今天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我以为啊我来的就算是够早的了，没想到呢学生们比我来的还要早，大家伙儿啊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报名电话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非常的有善心，而且呢有凝聚力，有共情能力。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关乎到所有眼病患者的安危，所以不用我动员，不用我发表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就每个人都自发的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为咱们的眼病患者去进行服务，加班加点的忙碌，这让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呀。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大家在一起努力着，做着同一件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发展壮大，服务好全国的眼病患者。我呀，给咱们这个团队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光明爱心团。在这个团体当中啊，这让我看到了中医人的大爱，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传承，让我们祖国治眼医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能造福呢更多的眼病患者。而打进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在报名啊免费领取眼贴的同时呢，大家也不忘感谢我，说我能把这么贵重这么好的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也让大家呀非常的暖心，很感动。不少的老哥老姐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边让我就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多喝水，也听出我这嗓子哑了，甚至呢还管我要地址，想给我邮点啊土特产，让我呀好好补补身子。其实感谢的话呀大家不必多说，更不用给我邮东西，因为呢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也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其实我活着的目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说我活这一辈子是干嘛来的，我想我来这一辈子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治好眼病的。当年我在失去双亲嗷嗷待哺，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是咱们的国家让我这个孤儿啊有幸呢被牧民收养，从小啊有吃有喝，后来呢命运驱使又让我遇见了那仁托雅恩师，跟着他 学会了一身的智眼的

本领，这一切呀，全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就是说，从一生下开始，就注定了我这辈子的使命了。我16岁的时候，在草原上救火，当时伤了肺，那大夫说了，说我到了50岁往后，就会得非常严重的哮喘病啊，肺上的毛病，就说话都费劲的那种。因为在救火的时候烟太大了，我那个肺当年就熏坏了，它有的细胞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目前觉得啊，在呼吸系统方面啊，这个还可以。除了说有时候着急，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老断货，一上火一着急一睡不好觉的呀，我容易这个嗓子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行。我这个年龄了还能坚持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伙普及健康知识，给大家伙讲一些个真实的眼病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故事，也觉得尹老师啊底气呀、声音呢比较不错。您看这不就是老天爷对于我的眷顾吗？就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然后呢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帮助更多的咱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大家不用感谢我。这就是结善缘得善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给大家伙讲课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句真话，就我这颗心呢早就跟大家伙连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跟大家伙是医患关系，我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咱们之间呢就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的关系。我给大家诊病不是看电脑出来的报告单，我还会关心呢患者的生活方面出现什么情况了，有什么遭遇啊，家庭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入手，打开呢患者的心结。我把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呀，大家伙以后不要跟尹老师太客气，太客套的话咱们就见外了。熊乃视力眼贴呢主要的作用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它是能快速的缓解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我们一上火容易侵袭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眼睛，你火一旺的话，肝火一旺，肾阴虚，这个肾精一亏，火一大，直接上的就是眼睛，直接攻的就是眼睛。所以说今年第一最容易出现眼病，得眼病的人也最容易恶化。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这两大问题，其他的是从这两大疾病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眼贴之后，我们至少目前先给眼睛暂时上一道保险，延缓眼病的一个发展，避免眼睛突发加重失明啊，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药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送给大家眼贴，这是燃眉之急，还得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后续呢尹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咱们的节目。提到眼贴啊，很多人呢也不陌生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呀也都用过眼贴，可能呢贴上以后啊又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熊乃视力眼贴呢，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眼贴有区别。那有人问了，说有什么区别呀、啊、尹老师啊，说白了就俩事儿啊，药材选的真，工艺做的细，跟那些个普通的眼贴啊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先说说药材这一块啊，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优势。普通那个眼贴呢，为了省钱，大多就是用一点便宜的菊花、决明子，甚至是边角料，有效成分少得可怜，贴上去呢就剩点儿凉丝丝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这款眼贴不一样，它拿的是熊胆粉当主打的成分，这个是老辈人眼里边明目的好东西，产量少成本高，普通眼贴根本舍不得用。一般熊胆粉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内服，谁把它来外用啊，这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熊胆粉里的活性成分呢，它能直接疏通眼周的循环，
把我们眼睛里堵着的淤气积水排出去，缓解眼胀，稳眼压。这个是那些个廉价的草药啊，它比不了的，没法比，没有可比性。除了熊胆粉，其他药材啊，全是挑产地好的。车前子呢，咱们选的是江西的，利水效果特别好，能帮着眼睛啊，把多余的水呢排出去，减轻眼压顶着的那个难受劲儿。丹参我们用的是四川中江的，活血通血管，让眼周供血供顺，眼睛不容易累，不容易红。野菊花、夏枯草，咱们选的是河南安徽，专门清热消肿，对付眼红眼胀特别管用。薄荷冰片用的是江苏道地的，渗透力强，能带着药效快速钻进皮肤里，不像普通的眼贴用的人工冰片，凉的辣眼睛还没效果。简单说呢，它的药材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是随便凑几味药。咱们再说一说炮制工艺，这决定了药效啊能不能留住。普通的眼贴呢，为了快，用高温机器呀、一锅煮，把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呢都煮没了，最后呢只剩下一点水和香精了，贴了也白贴。那这款眼贴用的是老筏子，三煎三滤，慢工出细活，先低温慢煎，把药材里啊怕热的有效成分呢先提出来，再中温煎，把剩下的营养啊熬出来，最后呢高温煎，把最后一点药效榨干。三次熬出来的药汁儿过滤好几遍，去掉渣子，只留农药液，再低温浓缩，保证每一滴都有劲儿。熊胆粉的处理呀更讲究，不用高温烤，而是呢阴干，去磨，磨成超细粉，这样啊活性成分呢一点儿没破坏，贴在眼周能快速的渗进去，不像普通眼贴用的熊胆替代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皮肤。跟普通的眼贴比呀、啊，它不是靠凉忽悠人，而是真材实料的道地的药材，加慢工细活的古法工艺，能实实在在的缓解我们眼干眼涩眼胀，帮您呢稳住眼压，能够让枯萎凋零的眼组织细胞迅速的得到滋养，这是其他眼贴很难做到的。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啊，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说青蒿素大家都知道吧，是专门治疗疟疾的，那在此之前呢青蒿遍地都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治疟疾呢？就是因为技术不够，没办法提取出足够浓度的青蒿素。后来呢我们国家的一位医学家攻克了这一技术上的难题，成功萃取出了更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青蒿素，这才攻克了疟疾的治疗，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也是一样的，不光选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还提取出最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药液精华，让眼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就能见到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山西太原的一位68岁的王大哥，他一辈子呢住在老小区里边，一辈子呀勤快惯了，退休之后呢就爱在家看看报纸养养花儿，没事呢还喜欢拿着手机呀跟老家的亲戚啊聊聊天儿。可从去年开始呢，他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争气，看东西模模糊糊，字儿啊看着都是重着影，稍微盯一会儿就酸胀的受不了了，眼泪呀不停的流，眼周呢又胀
又紧，连带着太阳穴呀都跟着疼。一开始啊，这王大哥呀，他没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正常。可后来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啊，不光看报纸、看手机费劲，出去走路都看不清楚脚下的台阶儿啊。买菜的时候，连价签儿都瞅不明白。有一次呢，下楼梯没看清那个缝隙，差点摔着，把家里头人呢吓得不轻啊。儿女呢赶紧带着他到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出来呢是老花眼，还有轻度的弱视，左眼矫正视力呢才 0.25， 最严重的是重度视疲劳，眼底供血不好，眼周呢循环特别差。医生说了，长期这样下去，不光看不清，还容易呢引发别的眼部问题。医生啊给配了老花镜，开了缓解干涩的眼药水，叮嘱他呀少用眼，多休息。可是这个王大哥呢一辈子闲不住，不看手机，不看书，在家呢坐立难安，戴上老花镜看不了十分钟，眼睛呢就又酸又胀，难受的直揉眼，眼药水啊滴了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会儿，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段时间王大哥心情特别差，整天的是唉声叹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呀眼睛要废了，连平时喜欢的花花草草也没心思打理了。后来呢，王大哥的老同学呀来串门，这个老同学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他的病比较重，用我们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熊胆视力眼贴啊用的非常好，所以他看到王大哥呀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推荐给了他。王大哥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个眼贴能顶什么用啊。但是架不住啊家里头人劝，也不想看着他一直这么难受，所以呢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呀开始用上了。他每天是早晚各贴一次，每次呢15分钟，刚贴上就觉得有一股啊温和的清凉感慢慢的渗进眼周围，原本紧绷酸胀的地方一点点的放松下来，那种堵得慌的感觉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这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抓上手机呀、啊，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3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呀、啊？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熊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夸，
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

0: 了，还是平时呢用眼过度，出现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三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三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熊胆粉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弱视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度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视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弱视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放松眼肌，疏通循环，改善供血，消除水肿，把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恢复的核心问题一一解决。坚持使用，眼睛会越来越舒服，清晰度呢越来越稳定。无论是日常用眼过度的人，还是有近视、弱视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0: 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啊，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4: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这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就直到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哎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0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个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4: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3: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她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
4: 嗯，
3: 她自己吧也着急呀，说实话呀，我妈呀一辈子都要强，我爸呢他去得早，就全是我妈她一个人呢把我养大的。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成了他的心病了。后来呢我听同事介绍的，然后又听了您这个节目了，还给他用上了猛药睡眼七方迷目25味丸的，现在呀我妈都用了3个多疗程了，这个效果呀就特别好，总算是把他的眼睛救回来了。
4: 那就好，能用上猛药镇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也是老人家的福气。
3: 是
4: 就该着了，就老太太这个眼睛啊就不该失明，跟光明有缘呢。
3: 对对对对，确实刚开始啊用药的时候，我妈呀连我这个模样都认不出来，她就只能说模糊看个大概的。现在呀能看清楚我了，反正看什么也不变形了，走路呢也不再是那种歪扭的了，中间那个看东西呢也不发暗了，没那种黑影子了，颜色也变正常了，虽然说还有点雾气糟糟的，但是那比以前呢要淡了很多了。然后我妈呀她就说，尹老师您这个药啊是好药，效果确实好。就昨天呢我妈都还在说呢，说现在免费给发放那熊胆视力眼贴呢，让我呀打电话问问尹老师看他能不能领取呀。这个
4: 老人家可以领取啊，我对于老年朋友这个有眼病的这种 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全国蒙药制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医药难求，我其实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用上最好的药，花小钱治大病。但是呢，
3: 是
4: 因为这个赛加羚羊角啊，我们是太难购买了，没有赛加羚羊角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二十五味丸造药呢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配伍呢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迷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十多味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得很好。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3: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4: 啊。可以
3: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4: 咱们就聊到这儿。
3: 我记住了。再见啊殷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您好。
4: 久等了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呢受益者。
4: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5了。
4: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啊、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就像刀割一样。
4: 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5: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长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4: 您这个是有衣状乳肉了？
5: 对，有乳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4: 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一级疼痛，非常非常的遭罪。
5: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尹老师，疼的我受不了了、晚上疼的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的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啊。
4: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5: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嘛是天天的哭，我的眼睛嘛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4: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肝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5: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啊。
4: 那您用了蒙药制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5: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蒙药制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一个疗程的药了，用了一个月不到，就是右眼的那个翼状乳肉就全下去了。
4: 非常好。因为翼状乳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5: 是是是， 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

0: 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1: 那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0: 之前呢，真的我死的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1: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亡。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0: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11粒。
1: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0: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现在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了，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不用谢，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0: 好的，尹老师。另外 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我来也想领取，可以吗？
1: 啊，可以领取，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0: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领取。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1: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打了个场外电话，台湾老师说没药了，目前全国都断药。不知道我们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到药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晚上都没睡着觉，而且眼睛也疼得厉害，我是担心自己会失明呐。今天听到节目里讲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这真的太好了，太感谢尹老师了。
1: 首先呢，咱们不能为断药这个事儿着急啊，因为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全国确实是一药难求，而且呢，方中赛加羚羊角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少。这样呢，咱们猛药健眼齐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必然会非常少，很多地区呢短时间之内它没有药可以供应了。您呢只能先打场外电话报名，看以后您所在的地区能不能到药。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可以

0: 以辅助控制眼压，让您呢不遭罪，也为明目二十尾丸倒药啊准备出时间来。我先听听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今年61岁，眼睛是白内障，到现在有好几年了。现在这个情况啊，它就一年比一年模糊，今年呢最严重了，眼前那个雾特别大，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想去医院做手术。半年前做的左眼，做完以后啊看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高兴。可是过了一个月吧，又做了右眼，我想着换了人工晶体就好了。
0: 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啊，当时是立竿见影的，视力呢马上提升。因为白内障产生的实质啊，是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呢在瞳孔里边，它紧贴着瞳孔，是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存在于眼内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而且还可以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杂质啊排不出去了，肝肾之精呢又不能濡养眼睛，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出现了变性，我们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您做手术呢是把晶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咱们家玻璃窗好多年没擦了，然后您把它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就亮了？但是换玻璃窗和眼睛它不一样，您当时呢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您得知道换的这个晶体它是人工的，它是假的，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后期呢会有好多毒光啊落在眼底，损伤眼底的组织，从而形成其他的眼部并发症。
1: 对对对，这做完右眼睛以后啊，眼睛我就疼了发胀，到医院里总是疼得翻来覆去的。医院呢说是术后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有48，第一次做激光啊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视力啊没有恢复啊，后来呢眼压又高了49，第二次做了小梁网手术，眼压也降了，但是眼前吧只剩光感了，什么都看不到。从那以后啊，这个眼压水都不敢停了，眼压呢也一直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高了。哎呀，我这心里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左边眼睛视力也跟着下降了，刚做完呢是0.8，到现在只有0.2了。林老师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求求您帮帮我呀。
0: 我肯定会帮助您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有光感就有希望，不要担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我们产生白内障做完手术，会有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眼部的组织。而您的另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就不好，是因为呢手术过程当中伤及了周边的组织，继发了炎症，引起了眼道的一个堵塞，还产生了高眼压，形成了青光眼。所以说我们治疗的时候需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我们眼病的问题。可是现在呀就是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买不到药，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难办。
1: 是啊，您说我手术做了吧都没管用，我就怕用药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呢尹老师您说话挺实在的，然后我又想试试，这几年治病呢手里也一直不太宽裕，这几年说实话真的治病也治怕了。之前呢我听病友说猛药治眼气荒，明目25味丸呢效果挺好，所以我就想用上，可是常问老师说没药啊。
0: 到这个节骨眼了，您先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因为呢这个一着急呀、一上火呀，或者就是焦虑呀、它会让眼压升高。您呢先打场外电话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昨天我也讲了，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能辅助呢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效果非常好，熊胆粉呢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它往往是眼内的防水排不出去了，循环给堵住了，熊胆粉能打通眼周的血管的淤堵，让防水回流啊变得顺畅，相当于呢给眼睛疏通下水道了，减少呢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它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防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呢能通过促进全身的排水，间接帮眼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是去说一段聊斋，给您说到了陈锡九这个回目，但是没说完，今儿啊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陈锡九的妻子桓阳，二人再次团聚，本已归于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老财主为拆散女儿的婚姻坏事做尽，一命呜呼，却为何托梦陈锡九找陈父求情？曾经被老财主坑害多次的陈锡九又是否会帮助岳父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欢乐聊斋之陈锡九》。
3: 陈锡九呢，跟周财主家大女儿成婚，因为周财主嫌贫爱富，人家悔婚不嫁，之后经历了千磨万难，陈锡九和媳妇儿终于是破镜重圆，重新走到一起，过上了简简单单而又特别温馨的日子。但是这个温馨的背后却有很多的辛酸，为什么呢？还是那个原因，太穷了。所以陈锡九啊，一边是在学堂里边当一个私塾先生，另外一边呢刻苦攻读，准备考取功名。话说有这么一天，陈锡九从学堂那儿回来，半道上啊遇上两个人，一看此二人呢是官差的打扮，俩人拦住他说，你是陈锡九吗？这边说，正是在下。行了，别再上再下的了，跟我们走吧。哗楞楞，锁链又上身了。陈锡九可就蒙了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两名官差押着陈锡九直接往村外走。那村里边父老乡亲一瞧，这是怎么了？官爷，这陈锡九可是大好人呐，他不可能做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儿。官差说，我们是奉命拿人，有什么话呀跟我们府台大老爷说去吧。大伙一听坏了，这是大案子。为什么呢？根本就不在当地审，要给押到苏州府去。因为这个陈锡九啊，平时为人老实，而且人缘相当不错，于是大家伙啊就把这俩官差给拦住了。两位上差，您大老远的来我们邳县一趟不容易，先别着急回去啊，我们这备下酒菜，街边的卖熟食的包括小酒馆的也都跑过来了，给拿了酱牛肉，给拿了肘子，又沏上两壶酒，就问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位官差呢就稍微透露了一下，说有一伙强盗在苏州是作奸犯科，入室盗抢，强抢民女，无恶不作。他们被抓以后呢，府台大人一审，他们招出了陈锡九，所以派我们来把他给缉拿归案。周围乡邻一听可不干了，上差呀，这绝对是诬告，这绝对是误会，这陈锡九是一个读书的老实人呐，平常里边人家不是念书就是教孩子。

0: 孩子们读书认字儿。我们这些人呢都可以作证，这三年里边他就没出过邳县。两位差官也愣了，哦，竟有如此之事，那你们愿意为他写下担保书吗？当然愿意。大家伙儿啊，找来这个能识文断字的，写下担保书。众人纷纷在上边摁了手印，这担保书上红色一片，全是手印啊。两位差官把这个担保书揣好，押着陈锡九直奔省城而去。到了省城了，把这个担保书交给府台大人，说我们缉拿陈锡九的过程中是这么回事，当地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对这个陈锡九是怎么评价的，还请府台您明鉴。这知府拿着这份担保书心里边也是一愣，嗯，难不成是抓错人了，遇上同名同姓的了？不对呀，邳县那儿就这么一个陈锡九，不行，这事儿我得重新审问。于是把这个陈锡九啊叫到后堂，陈锡九呢就把自个儿家事详详细细讲说一番。知府听完就是一愣，你等会儿，你父亲叫什么？陈子言，那可是我曾经的老师啊，赶紧松绑。哎，把这陈锡九松了绑，俩人啊又详详细细的攀谈了一番，一直聊到都快掌灯了，知府心里边呢大概其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他叫来一个官差，说你把衣服脱了让陈锡九穿上，陈锡九你把你的衣服给这官差换上。陈锡九这有点愣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甭管了，一会儿在大堂之上啊你就站在旁边冒充官差，这个官差呢让他来顶替你。陈锡九这赶紧摆手，不不不不，即便我是被冤枉的，你也不能找替罪羊啊。知府一笑，旁边的官差呀也明白怎么回事了，陈公子你就听安排就行了，这只不过是我们家大人审贼的一种手段。于是晚上就开始升堂了，把这伙盗匪都给押到堂前，旁边官差大喊威武，
1: 升堂。
2: 是。

0: 冒充陈锡九的那个官差呢，往堂下一跪，装作一脸悲切，沉默不语。知府轻拍惊堂木，说你们这伙贼人供出来一个同伙叫陈锡九，今天他已经被缉拿归案了，你们现在来指认看看是他吗？这群盗匪扭头一瞧，仔细看完以后一致表态，
1: 大老爷，就是他，他是主谋，我们都是被他当枪使，我们干的那些坏事都是他策划的，他让我们干的。
0: 知府这点了点头，
1: 哦，
0: 可是据他交代，这些年他都没有离开邳县呢，这会儿强盗啊还有理呢，他都是派人来给我们联系，单线联络，抢谁们家，怎么抢，怎么样分赃，就是他一手指使的。知府这恍然大悟，
1: 哦，是这么回事是吧？陈锡九，你有什么话说呀？
0: 这个假冒陈锡九的官差站起身来，朝着身边同事一伸手，那同事马上会意，递给了他一块板子。这个板子啊，一寸多宽，哎，不到两寸，一尺多长，一面呢是光滑的木头，另外一面上边啊钉上牛皮了，这玩意儿是专门用来掌嘴的。就见这个官差把这个掌嘴的刑具拎在手中，走过来，对着这群匪徒啊，可就开抽了，
1: 啪啪啪啪的，啪一啪啪的，啪一啪啪，打的这群人鬼哭狼嚎的，有人捂着脸还说呢：“大老爷，他在放肆，他怎么能打我们呢？”
0: 这官差把帽子一摘，紧盯着他就说：“来，你看看我是谁。”这盗匪头子一瞧，坏了，上当了，这不是前两天那官差吗？知府的眼中也冒出寒光了，你们这群狗辈还不从实招来吗？还等着本府大刑伺候？这群盗匪低着头都不说话了。知府一瞧，哦，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来，给你们说说规矩啊，第一个主动交代的免于责罚，第二个交代的挨十板子，第三个交代的二十板子，以此类推，最后一个交代的你可以体验一下夹棍的滋味。这群盗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呦，吵成一锅粥了。我先说，我们根本就不认识陈锡九。旁边那说，让我说，这事儿的背后主使是那个周老财主。大堂之上吵作一团，终于这事儿就离清楚了。原来呀，是周老财主买通了这群土匪，让他们将来被逮的时候呢，一定得攀咬出周锡九，给了这群盗匪不少钱呢。白花花的银子就是用来诬陷陈锡九的。知府一听，那也是气得不行啊，马上下令拘捕周老财。

然后呢，这知府又赠给了陈锡九900两纹银作为读书的费用，还送给他2匹骡子作为坐骑，让他经常到府城这儿来请教文章。这儿啊，红学大儒、饱学之士我认识不少，到时候我介绍给你。而且知府呢，还到上司面前宣扬陈锡九的孝行。大家伙一听，哎呦，西县出了这么一个大孝子，自己乞讨着到陕西那儿，把他父亲的遗骨给找回来了，于是纷纷是掏腰包馈赠。陈锡九带着银子，骑着骡子就回到家。他媳妇这儿啊，眼睛都快哭瞎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据这个乡亲们说呀，陈锡九这回犯的是大案子，不死也会脱层皮。没想到过没几天回来了，带回来的不但有骡马，还有白花花的银子，这可真是意外之财，意外的惊喜呀。而过了一天，这天傍晚时分，夫妻二人正在聊天说话呢，外边有人嚎丧似的哭着就进来了。女儿啊，快救救你爹吧。谁呢？周老财的媳妇儿，也就是陈锡九的老丈母娘，到他们家来求情了。你爹呀，被带到府城去了。他是千不该万不该做下如此的糊涂事儿，但毕竟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爹。孩儿啊，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的面上，去府台大人那儿求个情吧，要不然你爹呀就得死在那儿。因为我听说他被定了跟盗匪同谋的罪过。这当女儿的是又心疼又生气。那我爹诬告我家相公的时候，他怎么不想想这事儿呢？如果不是府台大人明鉴，到那儿直接上大刑的话，那现在被冤死的就是我家丈夫啊。当然了，面对母亲这儿鼻涕一把泪一把，这女儿也是心软，就跟陈锡九这儿求情呗。陈锡九无奈，骑上小骡子又去了一趟，跟府台大人求情，说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这岳父老泰山也是一时糊涂，还请府台大人您这儿明鉴，就饶了他吧。知府一听，这要不怎么说大孝子呢，行吧，民不告官不究，你都原谅他了，我也就轻饶他吧。于是把这个周老财叫过来，看看你们家好姑爷替你来求情了，我告诉你说啊，死罪饶过，活罪难免，你呀交纳100担谷子作为赎金，这个赎金本府也不要，你就直接给了陈锡九吧。周老财这儿终于被释放回家了，但是他对陈锡九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怎么着，还让我给他100担谷子？呸，不给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哎，他叫来下人呢，准备了50担谷子，然后呢往里边掺了30担的糠、10担的沙子，还有10担的小石子儿，我让你吃。这100担的掺了沙子石子儿的稻谷送到了陈锡九家。陈锡九瞧了瞧，冷笑一声，哼，我这个岳父啊，他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管他送来多少，我怎么会要呢？于是他吩咐来人，把东西都运回去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要。100担的东西又给返还回去了。周老财气得直翻白眼儿，早知如此，我何必当初呢？我应该先问问他，你要还是不要啊？呵，来吧，筛糠、挑石子儿、捡沙子，忙活了一个六够。这事儿到这儿啊，还没完呢。话说有这么一天夜里，邳县陈锡九所在的村遭遇盗匪了。这伙土匪呀，明火执仗，直接就开抢了，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全要，抢了得有几十家。等到抢陈锡九他们家的时候，土匪头子一瞧，嚯，这家里边除了书就是书，那这也不值钱呢。哎，院里边啊有2匹骡子，行了，这2匹骡子牵走吧，正好拿来运东西。他们牵上骡子就跑了。强盗走后，那周围的街坊邻居们赶紧都报案呢，但是官府无能，您忘了他们那个县令是个什么货色了，压根这案子就破不了。那怎么办？老百姓自认倒霉呗。过了得有小半年，这天夜里，陈锡九正在灯下读书，就听得这个大门呢，咚咚，有什么东西在轻声的撞，
不像是人敲门的。陈锡九他们家挨过强盗抢啊，非常的紧张，但是听这个撞门声呢又不是很急促，一声一声的啊，咚咚。陈锡九包括他妻子啊，是炸着胆子把门就给打开了。刚一打开，两个庞然大物捅一块就窜进来了。定睛仔细一瞧，哎，这不是半年以前被盗匪抢走的那两匹老骡子吗？他们怎么回来的？再一瞧，骡子后背上驮的，哎呦，除了金子就是银子。什么叫珍珠玛瑙？哪个叫翡翠猫眼绿宝石？骡子回到家，估计心情也是放松了，扑通跪倒在地，赶紧吧，陈锡九这儿又是拿草料，又是拿水印骡子。但他不明白的是，哪来这么多的好宝贝呢？我父亲倒是说过我将来会发财，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这么一大笔的意外之财，陈锡九是怎么想的呢？不行，我得把这笔钱呢送到官府去。可是他妻子在旁边劝他，就咱们那位县的老爷，瓜地三尺的主，咱们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可就落不到正主的手中了。你看半年以前，咱们村镇上很多人家啊被盗匪给抢了，不但说日子没法过了，甚至都快家破人亡了。咱不如把这些钱呢周济了这些受灾受难的乡亲。陈锡九一听，好主意，这事儿啊也别大范围的去宣传了，悄没声的把这事干了得了。于是陈锡九请来族兄陈十九，又找来一些比较要好的乡邻呢，包括当地士绅呢，把这些金银珠宝全换成了一串一串的铜钱，然后悄没声的给那些穷人日子过不下去的这个乡邻就给分了。这事儿办完没过多久，也就是过了四五天吧，有一天夜里都已经到了三更天了，陈锡九正睡觉呢，听到外边有人敲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门敲的山响，陈锡九这儿大吃一惊，怎么呢？列位，民间这个敲门可是有讲究的，这包括现在啊，您去谁们家了，如果说对方没有门铃的话，咱们敲门呢一般是两声或者是三声，哎，就是弯曲着这个中指两声，或者是就这么着可以了，不要连着敲。而在民间尤其是古代呀，最忌讳的是敲四响，就是刚才我给您说到的啪啪啪啪。为什么呢？不管你有多着急的事儿，你连续敲四声啊，这是不对的。因为分两种情况，一种报丧的才敲四声呢，家里边死人了，给人去报丧的时候你可以着急敲四声，而且是不分什么时辰，怎么敲都没事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鬼拍门拍四声。民间有句俗谚，说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鬼敲门。这迷信的说法啊，说这个鬼敲门的时候啊是敲四下。那咱们即便不迷信，你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敲门的时候，一不要急切，二不要连续。咱们说回来，陈锡九这听到外边有人这么敲门，知道出事儿了，打开门一瞧，果然是来报丧的。谁死了？他的岳父，就是那个周老财主死了。怎么回事呢？两口子这儿赶紧骑上两匹老骡子，就直奔岳父家中而去。到了大门口，有这个主事儿的吩咐给二人穿上麻衣，披麻戴孝嘛。进去一打听，怎么回事呢？原来前不久啊，老周家也遭遇强盗了。这伙盗匪呀，把这个老周家抢了一个底儿朝天，满载而归。走到半路上呢，正好遇上兵丁们巡逻，强盗们把东西一丢，只顾逃命去了。哎，这伙强盗呢，此前抢过两匹骡子，那些金银珠宝啊，都是放到骡子背上，他们落荒而去。这俩骡子一琢磨，那我们去哪儿啊？他不但是老马识途啊，老骡子也识途，驮着这东西慢慢悠悠的就回家去了。这就是此前呢，陈锡九他们家那个骡子回家以后为什么带了那么多宝贝，原来是周老财主他们家的。可是那钱都已经给穷人分了，这事儿当着丈母娘就别提了。他丈母娘边哭就边说呀，哎，你爹呀心眼小，
半辈子攒下这么多钱被盗匪们全给抢走了，急火攻心，就抻腿闭眼了，一命呜呼了。行吧，这场白事办完了，夫妻二人回转到家里。结果呢，又过了大概有小一个月吧，陈锡九这正睡觉呢，被他妻子给摇醒了。醒来一瞧，妻子是满脸的泪痕呢，怎么了？哭什么呢？说我梦见我爸了，我爸呀披枷带锁到我面前，说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呢，阴间阎罗不饶，我爹已经知错了，已经后悔了，但是已然是来不及了。我爹跟我说，只有你父亲，就是我公公，他不是在阴间当高官吗？他给说两句话，才能够摆脱我父亲的罪孽。在梦里呀，我父亲跪到我的面前，让我求求你，你再烧点纸，求求我公公，你去给求求情吧。说来说去，毕竟他是我的生身父亲呢，千不好万不该，人已经死了，你就别记仇了。陈锡九这儿也是一个心善之人，说行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求求试试。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家啊花钱买下三牲，这就是祭祀用的猪牛羊。列位，这可就是大三牲了。大三牲古代叫牛羊豕，豕啊它代表的就是猪。咱们看成语狼奔豕突，蠢如鹿豕，这些说的都是猪。那么大三牲是猪牛羊，小三牲呢是猪鱼鸡。您比方说在孝经祭孝行里边就说到啊，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为孝也，这说的就是大三牲。唐朝韩愈所写的《李君墓志铭》里边说，五谷三牲人所常欲，这块三牲呢指的就是猪鱼鸡。陈锡九这儿备好三牲，又买了不少的纸钱，就带着妻子到了父母的坟前，摆上祭品，然后烧上纸钱，就念叨两句呗，您那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那个岳父吧，他这辈子就是这个脾气，就是这个秉性，虽然做了不少恶，但是呢毕竟跟咱们是姻亲。念叨完了，当天晚上陈锡九早早的洗漱完毕，躺在床上等着父亲给托梦啊，到底是答应没答应啊。但是一夜无梦，他妻子这儿也挺发愁，看来这不管事儿啊，还是说不原谅啊，反正我这儿该尽的心我尽到了，阴间的事儿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能管的，为人呢生前还得多行善呢。正琢磨着呢，外边啊又来嚎丧的了，他母亲来了，就是陈锡九的丈母娘。哎呦，你爹呀给我托梦，让我来你这儿求情，让姑爷给我那亲家翁去烧纸吧，说说这个事儿吧，他能管这事儿。当闺女的赶紧解释啊，昨儿我们刚去了，我也梦见我爹了，是怪可怜的。可是事儿办了，纸烧了，他没反应啊，这也不是我们常人能够决定的呀。当妈的一听，呵，你个小贱蹄子，小贱人，为娘我来求你，你就这么答复？有朋友说，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对呀，昨儿节目一开始不给您说了吗？一涨一退西河水，一反一复小人心。他父亲能对闺女这样，背后啊少不了这个当妈的在纵容，甚至在怂恿。要不怎么老话说呢，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贤内助，每一个悲催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浪催的女人。当然后

后半句是我说的啊，反正吧，这当娘的跳着脚骂着街就走了，我跟你断绝关系。你们家啊，这个陈锡九到现在也没考中个举人呢，我的二闺女可是嫁给举人当小妾了，我跟她享福去了。昨儿节目一开始也给您说了，周老财主夫妻俩人呢，把二闺女嫁给了王举人，人家王举人呢，后来还中了进士了，中进士以后被委任为县令，现在老太太直接去找这二姑爷去了，只可惜在那儿住了没几天啊，王举人王进士这位新任的县令就因为贪赃而被罢了官了，全家被发配沈阳。好，这回周家老太太包括他那几个儿子就更加的无依无靠了。还是他这个大闺女，也就是陈锡九的妻子，人善良嘛，心肠软嘛，看不了母亲受罪，截长补短的呢救济一下，也仅此而已。而这个回目陈锡九到这儿也就给您说完了。这篇回目最后呢，蒲松龄先生有这么一段不算短的评价，但是我个人感觉呀，这个评价没到点儿上，尤其是跟我们现在所认同的一些价值观什么的，也并不太相符，所以在这儿就不再唠叨了。那行吧，我这儿先歇歇嘴喝口水，继续和您来趣说聊斋。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揉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 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着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咽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咽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吗？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4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

0: 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 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是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儿，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5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白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 杀神的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杀神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杀神的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儿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 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累，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 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
4: 嗯，

有瓣膜嘛，就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它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它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它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这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它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
而且呢。

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地，对不？那是人家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1年半2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儿。”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

0: 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那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傅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呐，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呐，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傅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他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1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胳肢窝到胳膊肘这位置，它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12真言， 化瘀堵、通梗阻、绝生矢、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结核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我们说的瘤啊，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吉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了啊，沾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它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0: 有缘分啊。
2: 杨老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啊，您给我们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经络这个穴位这个打通票啊，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2: 首先呢，我要感。

0: 感谢袁老师这份大爱啊，呵呵，
1: 不客气了啊。
0: 我呢，您讲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修，
1: 是吧？
0: 一直修到现在。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我知道的，袁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1: 客气啊。
0: 我今天跟袁老师通话的，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1: 你说说吧，我看看。
0: 我在这个10年前呢，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就是开始的，就是发烧，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1: 什么后遗症？
0: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1: 哦，那就是
0: 一天呢是2到3次，大便的不成形，大便黏腻，粘便池的。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呢，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1: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这是脾胃虚寒啊。
0: 我说我治疗的可能也不可能的了，但是刚开始就来给我打那个吊瓶，打那个吊瓶，可能跟那个可能有问题。
1: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西药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它伤心脏，有的人打这药呢它伤脾胃，伤胃肠了啊。
0: 是、
1: 你就是伤着胃肠了。
0: 另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查出来我的心脏也不好，有一点这个心律不齐，是心动过缓。
1: 啊，心脏跳动的慢呗，还不规律。
0: 跳的慢了点，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一激灵，这个吓一跳。我老伴呢，还有老埋怨我，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胆小？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把那个手机呢调的很小，这手机一响，我就吓得一激灵，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睡不困难，睡到半夜就容易醒。另外呢，还有这个尿频，尿频尿急，另外还有耳鸣。我这个耳鸣啊，就是嗡嗡嗡的那种，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
1: 这一说身上的这个不光是疾病，有些是症状，啊，你尿频尿急呀，这属于男同志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了。
0: 我呢也吃过很多药，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苦良药一直。杨老师，我呢，他60出头，年纪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能说不管他呀，我就想把这个事就是调理调理。另外，您讲课讲到那个瘦身汤，我不知道这个瘦身汤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1: 从你这个疾病上来看呢，你就记住，任何的疾病啊，它都跟我们这淤堵有关系。所以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是这个淤堵又是怎么来的呢？啊，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心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瘀。
0: 对，我之前说久病必是久病必瘀。
1: 对呀，它又容易导致瘀，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0: 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
1: 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0: 我是小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1: 对不？你看是不是？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你看为什么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瘀，瘀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寒又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大便稀呀，这是一个。

0: 淤阻到脑袋上呢，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淤堵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淤堵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那叫瘤。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淤阻，这个淤阻有形的和无形的。
1: 大脑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爱寻思事儿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1: 我这个就是爱纠结。
0: 哎，对了呗，就啥事儿啊，总是寻思。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它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1: 哎，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让我是茅塞顿开了。
0: 所以那咱这个舒心汤你就能用，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啊，舒心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它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搓热了，就咱这手掌搓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的肚脐眼儿。
1: 哦，这神阙穴、嗯、
0: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
1: 嗯，
0: 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1: 哎，好，
0: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
1: 报了报了、
0: 哎。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
1: 哦，
0: 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
1: 哦，
0: 哎，上面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心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1: 对对对，这样的我的任务呢就是这两个贴合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的。
0: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刚才说这黄柏呀、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啊，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啊，
1: 好，
0: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心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啊。
1: 哦，好
0: 好嘞，好，再见，
1: 感谢老师，再见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据说聊斋这个系列，石方才呀给您聊完了陈锡九的故事，接下来的内容呢，它跟点石成金有关系。
5: 读书人贾子龙偶遇一仙气飘飘的男子，两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贾子龙生活落魄之时，男子利用点金术帮其渡过难关，但这点金之石为何落入了贾子龙之手？贾子龙又将怎样利用这意外得来的财富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欢乐聊斋之贾子龙点石成金》。
4: 说是明末清初，长安城那儿住着一个读书人，名字叫贾子龙。有这么一天呢，他偶然经过自己家附近的一条小巷，正好遇到有一户人家正在搬家呢，还从外地搬到这儿来入住。就见这个男子风度翩翩，举止飘逸，这已经不是说人长得帅或者说气质有多好的问题了，而是这个人呢，自内而外就散发着一种智慧的感觉。于是贾子龙呢上前去跟人家攀谈聊天，才知道啊对方姓甄。那么既然他姓甄，就管他叫甄生，姓甄的读书人嘛。他老家是咸阳的，旅居长安，在这儿租一个寓所。跟他这个稍微一聊，贾子龙就觉得对方啊，这个真生，这个学问，这个谈吐，那可太了不得了。贾子龙很仰慕对方啊，那咱们就交朋友吧。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啊，准备点小的礼品到对方的寓所去拜访。但是到那儿，这个仆人就告诉他，我们家公子不在，那就改天再来吧。贾子龙这儿接连的拜谒了3次，都赶上真生出门没有遇上。 这个贾子龙就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这个真生对我避而不见呢？于是这个贾子龙啊，

就在胡同口等着，找个地方藏起来。眼瞅着真生回家了，马上跟上去，啪啪啪拍打门环，我刚才瞧见你们家真公子了，劳烦您进去通禀一声，就说我来拜见。门房的仆人回答是，哎呦，您这肯定是看眼花了，我们家公子没在家。你这不胡说吗？这贾子龙真着急了啊，直接往里边闯，果然瞧见这个真生啊正搁那儿喝茶呢。贾子龙也不客气，你为什么对我避而不见呢？我哪得罪你了？真生这儿微微一笑，我这儿啊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俩人相见促膝交谈，贾子龙呢，因为他这回来手里边没带礼物，他就派一个小书童啊到外边去买酒。买了酒以后，俩人是边喝边聊，贾子龙就发现真生这个人呢，不但是酒量大，而且言谈非常有趣，并且聊天的时候还那么深入浅出，有见地有见识。贾子龙感觉到特别的快活呀，眼瞅着这个酒呢就要喝光了，但是俩人都没尽兴。结果就见那个真生站起来，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喝酒的器皿。贾子龙借着朦胧醉眼一瞧，这是一个没有底儿的玉枝，您就把它理解成分酒器吧。就见这个真生把剩下的酒啊都倒进这个玉枝当中。贾子龙吓一跳，哎，别糟践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玉枝它没底儿啊，哎，但是却被倒满了。每次喝的时候啊，真生呢用这个小酒杯从这个玉枝当中，哎，舀这么一杯倒进酒壶，再舀一杯再倒进酒壶，玉枝当中的酒一点也不减少。贾子龙一瞧，哎呦，您是神仙吧，世外高人呐，这法术您得传给我啊，我也爱喝酒。贾生这就说了，你看看我为什么三番五次不愿意见你呢？你这个人呐，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贪心没有去净。我用的这个是仙人自家使用的法术，哪能随便传给别人呢？贾子龙说，我这个人呢是真不贪，是我家里边不算富裕，偶尔呢有一些奢望，但是您给我扣一帽子说贪心未去净，这事儿我不认。真生这儿哈哈大笑，不认就不认，来咱们喝酒。俩人喝得酩酊大醉，最后这个贾子龙呢摇摇晃晃回到家中。从此以后啊，俩人来往就很密切了。因为关系越处越近，后来这个真生呢有些事儿啊也就不再避讳贾子龙了。贾子龙这儿家里边条件一般吧，这光喝酒也不行啊，缺钱了怎么办呢？真生就拿出来一块黑色的石头，先是念一顿咒语，从地上啊捡起一块碎瓦，也就是大拇手指这么大吧，用这块念过咒语的黑色石头在这个碎瓦上一摩擦，唰，变成黄灿灿的金子了。贾子龙一瞧，那个眼睛嘚儿都快冒出来了，我太神奇了，这不科学呀，在嘴里边这么一咬绝对是真的。真生就告诉他说，这么一小块金子够你半年的用度了，你呀省着点用。贾子龙说，有这手艺还让我省着点用？说着他从院里边啊捡了一大片瓦，你用你那黑石头来摩擦这个，这不就变成金子了吗？真生这儿微微的一皱眉，我说你这个人贪心未尽，我没说错吧？验证了吧？可不能如此啊，这小块金子你拿着用去就行了。贾子龙心里边啊有点不痛快，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说要你们家房子要你们家地，也不是让你去做什么买卖啊替我挣钱，你就用那黑色石头这么一摩擦就变金的了，这么点小忙你都不帮吗？假意顺从，行了，这小块金子够我用了，来咱喝酒。可就是往大里边喝了，反正那个酒啊也永远是喝不完的，这回把这个真生灌的是酩酊大醉。贾子龙躺在这个床上，就听着真生的小呼噜也起来了，睡瓷实了。于是他偷偷的爬起来，拉开抽屉，没有，翻翻真生的兜里边也没有，哎，那块黑色点金石跑哪儿去了？正在翻找之间，身后有人冷冷说了一声，

贾贤弟，你是这种脾气秉性的话，咱们俩人啊只能是割袍断交，人家就搬家了，走了。贾子龙这儿啊也是怅然所失，后悔了，要那么些钱干嘛呢？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过了得有一年多吧，贾子龙在河边散步，人走路的时候啊，尤其是小时候啊，他往往有一习惯，就是踢石子儿。尤其是身边没人，心里边啊想着点事儿，就踢一块石子儿。贾子龙这儿呢，河边散步，踢一块石子儿，踢着踢着，忽然发现前边啊有一块晶莹光洁的黑色石头。他一瞧，哎，这跟此前贾生点石成金的用的那个石头怎么那么像呢？那他是不是呢？是不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不会咒语呀。过了几天呢，那个真生忽然来拜访自己了。进门以后一瞧，这样子忧心忡忡的，魂不守舍的。贾子龙一瞧，咋的了贤弟？这个真生呢长叹一声，以前你看见的那块石头，那是仙家的点金石。从前呢，我跟从抱真子学道之时，他喜欢我这个人呢耿介守贫，不慕钱财，这才把这个点金石送给我了。咱俩人分开以后啊，有一次我喝醉了酒，把那块点金石给弄丢了。我暗自占卜算了一卦，算出这个石头应该是落到你的手中了，能不能把那点金石还给我呀？我会报答你的。贾子龙这就笑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会欺瞒朋友的，确实如你占卜的那样，那块点金石在我的手中。可是我得给你说一个典故，管鲍之交。鲍叔牙这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他跟那个管仲是至交好友，俩人合伙做买卖的时候啊，管仲因为家里穷，出的本钱呢没有鲍叔牙多，可是分红的时候他却要多拿。鲍叔牙手底下人都不高兴啊，骂管仲太贪婪了。鲍叔牙却替他解释，说他哪是贪这几个钱呢，家庭生活困难，是我自愿让给他的。鲍叔牙这儿能够谅解管仲，知道管仲不是贪财之人，他多取只因家中贫困。而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呢？说我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说我贪念未尽。朋友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呀，就是能够懂对方。我觉得你不懂我。那真生这儿有点着急，说行，我懂你了，你不是一个贪婪的人。这么着吧，你只要把那个点金石给我，我给你100两黄金，这总行了吧？贾子龙道：“不不不不，你看你又把我给想窄了。你呀，把那个咒语交给我，哎，我一试它挺灵验，我就拿这当一趣事儿就行了。这算是我人生的一次比较有趣的奇特经历。至于说给不给钱，那不就把话说远了吗？”真生这儿无奈，只好把这个真言就交给了贾子龙。贾子龙这学会了以后，我得试试灵不灵啊。这时候真生脸色大变，说你是可以，但是呢不要太贪心。这么着，我给你找一大瓦片。贾子龙这不干了，你看你还是不信任我。自打你走了以后啊，其实呢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要那些钱何用呢？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真心的朋友。现在你能回来，咱们俩人啊以后多亲多近。这个咒语灵验不灵验？你看那个磨盘旁边有半拉砖头，我就拿这个半拉砖试试行不行？真生这儿面露难色，哎呦，那可不少呢。咱们得把这话呀给撇开了，说两句闲篇。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黄金的密度很高，拿在手里边很压手，但是您对这个黄金的重量和体积啊可能没什么明确的概念。比方说我问您，一吨黄金，就是2000斤的黄金呢，它得有多大呢？您现在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黄金一吨就是1000千克，1000公斤，或者说2000斤，您想象一下它得有多大。其实我告诉您说没多大。您比方说吧，您手机那个充电器那个快充头，它如果是实心的黄金打造的，那就有1公斤了。而如果您有一个大个的行李箱，把这个行李箱里边装满黄金，列位，这就有1吨了。如果这么说您还没什么概念，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吧。
根据不完全统计，咱们人类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呢，大概也就有22万吨。如果把这22万吨的黄金给它收集起来，熔炼了，做成一个纯金的正立方体，它的边长啊，也不过是22米，就是7层楼那么高。列位，这可是古今中外所有的黄金已经开采出来的，把它给熔炼完了，也就这么大。所以当这个贾子龙提出来说想要把半截砖头变成黄金，甄生这儿有点为难了。贾子龙这儿呢也不惯着他，你越不愿意我越得试，从对方胳膊底下刺儿钻过去了，手里边拿着这个点金石，嘴里边念念有词，念动真言，念完以后拿着这个石头啪点哪儿了呢，可不是点到那半截砖头上了，他直接给摩擦到磨盘上了。真生想要再阻拦已然是来不及了，就见这个大磨盘盹儿成了黄金的了，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哎呦，这个真生啊急得直跺脚，可是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了，这无法改变了。真生就说，说像我这种的随便把仙法展露于世人面前，随便把仙术传授给你这种人，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惩罚的。你要真念到咱俩是朋友的面上，这个大金磨盘你千万别用，用的话也用它去周济穷人，而不是胡吃海喝。贾子龙这也笑了，他说自从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呀就认为我是一个贪婪的人，可是我又不是。真生这一指着磨盘，您这还不是呢啊？行吧，说什么也晚了，你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真生这儿蔫头耷拉脑袋就走了。而这个贾子龙呢，得到这么老些金子，先是挖一大坑，把这个金子给埋土里边，然后拿出剪子、小凿子，哎，把这个金子啊一点一点的分成拳头那么大小的。贾子龙这儿可就陡然而富了。他真正有钱以后做点什么呢？列位，您听这个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啊，一个姓贾，一个姓甄，甄中有贾，贾中有甄。贾子龙拿了这么些钱呢，他除了给自个儿买点酒喝以外，其他的干什么呢？修桥补路，赈济灾民。一听说哪儿发水了，谁们家着火了，他把这个金子换成银子，换成铜钱，可就过去了，大把大把的撒钱。不但是本地啊，只要是他得到消息哪儿又遭了灾了，着了难了，小车运着麻袋就过去了，东舍丹，下舍棉。听说哪个书生比较穷，念不起书了，他夜里边隔着墙啊往人院里边扔银子，不到3年的功夫，这么多金子让他给花完了，自己没买房子，没置地。话说有这么一天呢，真生这又来了，进门以后啊紧紧地握住了贾子龙的手，说我以前呢错看你了，千错万错都是弟弟我的错。自从上次咱俩分别以后，福神在玉帝面前揍了我一本，我被削去了仙籍。可是承蒙你大力的施舍，你用你的功德呀抵消了我的罪过。打今儿以后呢，你需要继续的努力行善，不要打消做好事的念头。这块点金石我又拿回来了，你收着吧。贾子龙说，我不要，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一个贪心未尽之人，咱俩以后啊还是好朋友。那我得问了，你说你被削去仙籍，此前你是什么神仙呢？这真生这苦笑一声，说我不是什么仙人，乃是一个修道得道的狐仙，出身还有品级是非常低的。我呢因为品级低，所以得了这种点金石也不敢造孽，也不敢贪婪。我这辈子的自爱呀都是有规矩在约束着呢，它不像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为的都是好事。贾子龙说，说多了都是泪呀，一切都别说了，都在酒里。俩人啊又像以前高高兴兴的喝酒。贾子龙这一辈子活了

一箭啪射到头狼的额头之上，这个狼惨叫一声，当场毙命。余下的几只恶狼一瞧头狼被射杀了，慌忙中四散而逃，这红毛狐狸啊因此得救了。王进一瞧，哎呦，这红毛狐狸还挺有灵性的，就见他呀，别看腿受伤着啊，用双腿着地站立起来，这俩小前爪啊冲着王进还作了一个揖。王进一瞧这狐狸挺懂礼貌啊，正好我身上带着刀疮药呢，于是他就给这个狐狸又敷了药又撕破了衣服替他包扎上了。这狐狸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眼含泪水对着王进连连作揖，走的时候啊一步三回头。王进这儿呢也没往心里去，扛着那个被射杀的恶狼就回了家了。回去以后剥狼皮，这个救狐狸的事儿啊也没有跟妻子说。结果当天夜里边呢，王进又做梦了，梦见自己又去老巫山打猎，遇上那只红毛狐狸了。这次红毛狐狸在梦里边就能说话了，他指着山腰北边一块两米见方的大巫石就说，说恩公啊，你救了我一命，我得报答您，明天午时之前你把你们家堂屋的门板放到那块大巫石上，你这么做日后肯定会飞黄腾达的。早上王进醒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梦怎么这么真呢，难不成是那狐狸真要报恩吗？反正我这日子已经穷成这样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于是卸下门板，扛着门板就想上山，后边的媳妇儿就跳脚骂呀，你个挨千刀的，你没事闲的卸门板干嘛呀，这多晦气呀。古时候啊人死了停尸的时候是把这个门板卸下来，但王进这儿呢也不理他，扛着这个门板气喘吁吁的就再次登上了老巫山。到了老巫山山腰那儿，就是梦里那个地方啊，果真有一块两米见方的大巫石。王进这儿赶紧把这个门板呢放到这块大巫石上，没想到刚一放上去，十方才还晴朗的天儿啊，一时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瞬间倾倒下来，而且天上雷声滚滚。王进这儿也没有躲雨之处啊，裹紧了衣服就想走，走出去没几步，身后咔嚓一个炸雷，直接把那个门板给劈成两半了。王进很惊讶，嗯，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一会儿午时已过，暴雨和雷鸣都止住了，王进的衣服都淋透了呀，心里这个骂呀，这个红毛狐狸忒缺德了，给我托一梦就是让我出来淋趟雨，我这次回去以后啊倒要看看如何的飞黄腾达。准备下山吧，后边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喊了一句，恩公请留步。王进这儿扭头一瞧，就见那个大巫石啊就像门一样嘎巴开了，从里边呢出来一个穿灰色长袍的老者。老人笑意盈盈冲自己正挥手呢，说我是这个老巫山的食神，我这修仙过程中呢今日有此一劫必遭雷击，您呢扛了门板把我给救了，我想送给您一件礼物以作报答，请您呢不要嫌弃。王进一听，不嫌弃不嫌弃，您快说给什么。他这挺着急的，他呀跟这个老者就走进那个石门。进去一瞧，嚯，刚开始挺窄，进去以后就豁然开朗，这是一个百花齐放溪水淙淙的山谷，山谷四外尽是亭台楼榭。老头把他给领进书房，随后啊指着一本完全看不懂的石书就说，你看这个是腾云驾雾之术，练好了以后啊眼睛一闭一睁想去哪儿去哪儿，这个是青春永驻之术，你想要这个的话呢你永远不死，永远是这个样子。老者这一边指一边说，王进一听，哦，那我都要。老头说你太贪心了啊，只能选一样。于是这个王进就问呢，说有什么东西是跟财富跟钱有关系的呀？这山神就笑了，你看这个石板上写的就是点石成金之术。王进一听，行了，我就来这个啊，我得意这个。但是这上面写的都是蝌蚪文，
我

0: 我也不懂啊，我也不会念呢。老头说，不着急，您把这本书啊，这本石头的书吃了，你就会了。王进说，这不扯吗？牙不崩碎了哇，我也消化不了啊。老头说，你摸摸便知。王进一伸手就发现呢，这一块一块石头雕成的书竟然是柔软如水。王进这也豁出去了，就跟饿狼一样，康康三口两口的就把这个书给吃了。吃完以后，这点石成金的法术咒语在脑子里边就能闪现了。哎呦，这王进这特别高兴，喜出望外，临走的时候呢，对老者是谢了又谢。老头啊就交代他说，万万不可对他人说起今日之事，以后有了钱呢还要低调做人，你呀多多行善，要不然的话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王进说，您放心吧，瞧好吧啊，我这人呢不贪，够吃够喝就行呗，要多少是多呀，要啥自行车啊。他虽然嘴上这么答应，但是人的贪念是止不着的。列位，您琢磨琢磨，您要是有了这个点金术，您肯定得住别墅吧，您得开兰博基尼吧，为了孩子的教育，您恨不得把哈佛都买下来。哎，王进也是这么做的，不但是抛弃了糟糠之妻，还在江城购置了豪宅，娶了好多的漂亮的大美女儿。反正这钱花不完也得花呀，没钱了找块大石头念动咒语啊，美羊羊喜羊羊，把这一念，这石头就变成金子了，可劲儿造呗。但是财不外露，他这么一显摆，这么一高调，被一伙盗匪就注意到了。你既然这么有钱也没势力啊，把他抢了吧。有一天夜里边，这伙强盗翻墙而入，直接拿刀子一抵，来你交钱吧。王进这吓得都已经尿了裤子了，各位，我真没钱呐，但是我能够点石成金。土匪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你别着急啊，我给你们变一块。找了一块大石头，得有我面前音箱这么大吧，就想念动咒语，但是脑子里边那个咒语消失了。他这赶紧求情，几位豪侠别着急啊，我被你们造蒙圈了，我这一害怕呀，咒语想不起来了，你容我慢慢想。想了半宿，这咒语就不出现了。强盗们一瞧，和你小子这儿啊，把我们当猴耍呀，砍了吧，一刀下去，人头落地死了。这伙强盗把他们家值钱东西连不连吧，拿马驮上就。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儿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

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

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1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1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
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她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
敬到老

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地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也得让我们出个豁，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
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

0: 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糕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糕。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糕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扛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

0: 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4: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哎，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4: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4: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4: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4: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它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4: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 胡家老糕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4: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5: 哦
4: 哦，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嘛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4: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它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5: 哦，
4: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4: 这
5: 就放心。这
4: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4: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哎，再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4: 你好。
2: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4: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唐山市的。
4: 哦，
2: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4: 嗯，
2: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4: 啊、
2: 嗯，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到现在也没犯。
4: 你这还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2: 太好了！可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跟这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4: 嗯，
2: 第一行了，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膏，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啊，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膏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4: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我太谢谢了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4: 哦。
2: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4: 你看变化多快呀、
2: 啊，
4: 是吧？
2: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4: 嗯。
2: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俩起来两三回了。
4: 这
2: 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4: 啊，
2: 到底几种病。
4: 嗯嗯，
2: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糕，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吧。
4: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2: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4: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做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2: 太好了。
4: 嗯，
2: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4: 好的。
2: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4: 哎，
2: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嗯、
4: 好的，坚持使用吧。
2: 好的，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哦，欢迎你啊。
6: 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4: 哎，好的。
6: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4: 哦。
6: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糕之前
4: 啊，
6: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4: 哦。
6: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4: 嗯嗯
6: 嗯。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4: 嗯，
6: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4: 啊，
6: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4: 啊，
6: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4: 嗯，
6: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4: 啊，
6: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4: 你看看多厉害！
6: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
4: 嗯，
6: 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4: 啊！
6: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4: 啊，
6: 就是那难受劲儿。
4: 嗯，
6: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时候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4: 就是、
6: 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4: 嗯，
6: 不是地面不平，
4: 嗯，
6: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4: 对对对，就是因为
6: 脚没跟
4: 造成的，
6: 飘飘忽忽的那种，
4: 嗯嗯，
6: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
4: 啊，
6: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
4: 啊、
6: 坐车，
4: 嗯，
6: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4: 嗯，
6: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4: 嗯，
6: 我就特别晕车，
4: 嗯、
6: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4: 嗯，
6: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4: 啊，你看
6: 我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
4: 啊，
6: 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4: 嗯嗯，
6: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也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4: 啊、
6: 晚上听，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糕
4: 了
6: 啊，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4: 嗯，
6: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4: 没错，
6: 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4: 啊，
6: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4: 嗯、
6: 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4: 你看看，这
6: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4: 嗯， 不错，嗯，
6: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嗯、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4: 嗯嗯嗯，
6: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6: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啊、呼吸顺畅了。对、哎嗯，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4: 哈哈，
6: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4: 啊！
6: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4: 嗯嗯嗯。
6: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4: 嗯，
6: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4: 嗯嗯嗯
6: 嗯，对，是吧？打发时间吧。
4: 哎、啊，
6: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4: 你看看，哎
6: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4: 啊、
6: 晚上起夜呢，
4: 看看
6: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4: 嗯嗯嗯嗯，
6: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4: 你看看，
6: 而且小便呢、
4: 啊、
6: 又有力度，哎，
4: 啊、
6: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4: 嗯。
6: 以前就是过敌呀、
4: 啊，啊啊啊啊，
6: 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那样子的，一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4: 啊啊啊，
6: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4: 嗯嗯，
6: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4: 嗯，
6: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4: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6: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4: 啊，
6: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二十多年了，
4: 嗯，
6: 整天呢腰酸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4: 嗯，很厉害，嗯，
6: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4: 嗯嗯嗯嗯。
6: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是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4: 你看看，
6: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4: 啊啊！
6: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4: 嗯，
6: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
4: 啊，
6: 但是都不见好转。
4: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6: 都用过啊、
4: 嗯。嗯，
6: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4: 啊。
6: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三个月，啊，这、
4: 嗯、
6: 浑身上下就舒服，啊，
4: 嗯、
6: 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
4: 嗯，
6: 也有内劲。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二十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哎，
4: 嗯嗯嗯，
6: 我经常发现呢、啊，我腿没软，
4: 嗯，
6: 哎，晚上嗯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
4: 嗯、
6: 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4: 多好啊，嗯，
6: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四五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
4: 嗯、
6: 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想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啊，
4: 没错，
6: 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4: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补足了、
6: 嗯、
4: 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6: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 啊，
4: 啊，
6: 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4: 嗯，
6: 但是结果是 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7: 对对对对的，是的。
6: 哎，现在就用这
7: 个
6: 胡椒老沟，
7: 嗯，
6: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治下去了。
7: 嗯，
6: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沟，哎，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7: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6: 哎，
7: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6: 谢谢，啊，
7: 咱先谈到这儿啊。
6: 好的，
7: 咱们多联系，
6: 哎，
7: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
6: 哎，
7: 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6: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7: 好，再见啊。
6: 哎，
7: 好，再会吧，
6: 哎，
7: 老朋友。哎，
6: 哎，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8: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1: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 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

0: 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7: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 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4: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8: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9: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4: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5: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 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众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

0: 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7: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8: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9: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1: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

0: 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的报道，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近日正式发布了。新国标设置了12个月的过渡期，那么是将于明年的4月1号正式实施，就是发布了关于充电宝的新国标啊，明年4月1号实施。这次新国标对充电宝啊提出了好多项新的强制性检测要求啊，比如过往针对汽车动力电池的针刺实验，这次呢成为了充电宝的必测项目。啊，什么叫针刺实验呢？就是用细针穿刺电芯，要求这个充电宝不起火、不爆炸、不漏液。啊，对标车规级别的动力电池的严格测试啊，将是有效的提升充电宝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能将劣质电芯导致的发热、起火呀、爆炸风险呢，能够降到最低。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新国标还加入了啊挤压试验条件，啊将平面挤压改为圆棒挤压，还新引入了300次的充放电循环后的析离检测，啊就是从源头提高移动电源的产品安全，还规定了正极、负极等关键材料的杂质含量要求以及工厂生产过程控制要求，啊总之吧，这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生产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新国标充电宝啊，能够在消费者使用的各种日常的场景中，尽可能的确保产品安全，啊，不爆炸、不起火，啊，无漏液。去年的充电宝大规模召回事件，很多人应该都记忆犹新吧？当时中国民航局下发紧急通知，啊，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啊，就是否通过了3C 认证，成为了评判这个充电宝到底安不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啊，其实吧，有3C 标识也并不代表着它就一定安全，因为之前的那个3C 强制认证啊，生产标准仍然是原有的2项通用强制性国家标准，就这2项通用国标所涉及的电子产品，包括了笔记本电脑、手机乃至电动牙刷，你看这显然跟移动电源产品的质量标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而且当时有多篇报道都显示，你像当时那个被召回的罗马市，就没有在罗马市召回范围内的充电宝也发生过爆炸自燃事件。啊，比如去年的7月1号，西安一高校的图书馆内，学生携带的罗马市牌的充电宝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之下就突然自燃了。啊，幸好当时发现及时把火就灭了，啊，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啊，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发生自燃的充电宝已经使用一段时间，就用了1年多了。啊，它这个型号并没有在罗马市召回的型号中，也有3C 标识，但同样自燃。就这次新国标的出台，让充电宝企业呀 有了一个卷的方向，什么呢？大家一个劲儿去卷安全。可以说新国标是对之前市场错误发展方向的一次校准。如今啊，再回过头来看，充电宝是如何埋下这么大的安全隐患的呢？啊，其实本质上就是两个字引起的，内卷嘛。啊，一直以来呀，充电宝市场的质量抽检情况都不容乐观。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到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网售的充电宝的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率分别是啊，就从2020年到23年这四年，分别是不合格率10.8%，这是20年，21年是25%，啊，然后是35.4%，44.4%。而2024年年初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抽查88批次的移动电源、过充电等安全项目不合格率达到了37.5%，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2024年市场上的充电宝企业的数量已经比这2020年的最高峰的时候啊，锐减了大概90%了。啊，业内人士指出，就过去几年，这充电宝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啊，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就一些充电宝的零端售价呀、啊，这个零售价不断的逼近了生产成本，就不赚钱了，有的可能还赔钱。这品牌打价格战，不断的内卷，内卷之下，厂家只能用降低标准、简化工艺啊等等这种方式偷工减料啊，他得降成本呀、啊，这不就埋下隐患了吗？啊，在之前发生的产品召回事件中，这罗马仕、安克创新这些企业发布的公告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供应商的电芯原材料有问题，这就是内卷给公共安全埋下的雷啊！高度的市场竞争让一些企业不惜以产品质量为代价啊，来争夺市场份额，所以说呀，是时候让产品安全成为卷的方向了啊！这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问题企业亮剑，更有赖于产业的上下游协同压实主体责任。那么当企业在新国标之下开始卷这个电池的防护技术啊，比拼谁的质量更高，谁的标准更严，那么这个行业的未来才真正的可期呀。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近日美团发文说，有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博主铁柱大导演发布的视频啊，这位铁柱大导演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揭露了一批自媒体账号涉嫌假冒外卖骑手，编造苦情剧本引流带货的套路。铁柱大导演这个在他的发布的视频中明确提到了娟子、浩南这两个账号，其中呢，这娟子自去年7月开始发布视频，内容包含什么丈夫见义勇为牺牲、妻子怀孕送外卖维持生计这种连续剧式的情节，多个视频的互动量超过10万。还有这个香港浩南这个账号，自去年1月开始发布视频，打造香港彭氏集团老板的人设。时至今日，浩南的所有视频的标题都以外卖女孩保姆为噱头。那么经过美团核实，截至相关视频发出之前，这娟子、浩南啊这两个账号的视频中，那些身穿外卖美团外卖工服的女子啊，并没有在美团平台注册骑手的记录啊，他们就不是外卖骑手。另外呢，他们的多个视频均没有按照内容平台的相关要求标注内容演绎仅供娱乐。而且铁柱大导演的视频里还集中展示了大量的相似剧情，比如单亲爸爸带娃跑单、街头骑手突发疾病被总裁救助啊。当前啊，各社交平台存在大量同质化内容，说美团无法逐一核实其中涉及的骑手身份的真伪啊，但是这些案例都揭示了一个清晰的灰色产业链，先是虚构人设或者剧情，然后利用公众善意博取流量，然后引流到私域，然后通过售卖课程、直播带货等方式变现。最后美团呼吁啊，骑手的身份不应该被消费，人们的善意也不该被利用啊。对于假冒身份、虚假摆拍、恶意营销的座号套路，美团还会持续关注并收集证据，联动各方对座号党及背后的非法产业链进行打击。现在啊，一些自媒体啊，他特别懂流量，哎，深谙网络流量的偏好啊，设计出夸张而且离谱的情节，制造戏剧效果，赚足眼球啊，把虚构桥段包装成真实事件博流量吸眼球啊，甚至将其当作起号的捷径，这性质完全就变了啊。为了追逐流量，摆拍的、造假的，这既占用公共资源误导公众认知，也违反了平台规则以及相关管理规定。像这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灵活就业群体，因为接地气儿啊，因为高共鸣啊，这种属性成为虚假摆拍的重灾区啊。一些博主假借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身份，打造那种入不敷出、哎，社会尊严感低这种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的虚假故事吸引关注。这频繁的摆拍会引来狼来了的效应啊。当真实的劳动者诉说困境的时候，公众可能会下意识地怀疑，这是不是作秀啊，是不是又是剧本啊，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就逐渐瓦解了。 当虚假剧情刷屏网络，真实的劳动权益诉求难以突围，这就容易形成越需要关注越被噪音淹没的恶性循环。同时一些虚假职业人设掩盖了职业的真实困境、真实生态，让公众对职业骑手这个认知啊还停留在虚假视频带来的刻板印象里。你像有一个报道中提到，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王说呀，说我们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不就是一份职业吗？啊，有什么高低贵贱呀？我们辛苦努力工作，平时到点下班也就是刷刷短视频，哪有那么多狗血剧情啊。一些虚假摆拍的视频无视现实，故意渲染不公平不公正的职业待遇，这变相的降低了他们的职业尊严感。还有骑手提醒大家，以后刷到那种骑手霸道的、蛮横的、不讲理还跟顾客争吵的视频，对这种视频不要轻信。就外卖骑手要跟时间赛跑，没有那么多时间吵架。还有那种多机位切换的视频更不要相信啊，真实的外卖骑手忙到没时间拍视频，哪有那么多功夫布置那么多机位呀？现在这摆拍造假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跟平台的流量变现机制有关系。短视频平台采用的都是点击量跟内容收益挂钩的方法，出发点当然是鼓励用户制作出优质内容，但是久而久之啊，优质内容不好做，一些人动起了歪心思啊，好内容做不出来，而是想走绝境啊，去专门发布一些挑动别人情感的视频，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来博取流量。相关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一再表明，要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的风气，压缩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空间。啊，谁要漠视公共利益，啊，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线，那谁就得付出代价。啊，相关规定三令五申，自媒体发布信息应该真实可信，啊，不得以假乱真、虚实混杂，不得制造虚假热点、浪费公共资源，不得预设狭隘立场、散布偏激言论、推动啊挑动群体对立、破坏社会共识。而且发布含有虚构演绎等内容的，必须得明确加注虚构的标签儿。啊，所以说平台啊，尤其要加大对虚假摆拍内容的治理，改变那种不合理的流量激励机制，保障内容真实性跟价值观向善向上的统一。啊，那么在具体做法上，对那种明显不合理的内容啊，得加强抽检复核。对真假难辨的内容呢，突出标记；对违法违规的内容，限流啊、禁言，甚至封号。啊，就众多事实表明啊，对于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有关方面现在是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已经有比较健全的处理机制了。啊，所以说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要心存侥幸，不要铤而走险，不要以身试法。啊，在舆论的眼皮子底下，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也真不了，只有遵纪守法，才能接受检验。制造噱头啊，愚弄公众，注定会被流量反噬。所以说呀，放弃对毒流量的追求吧，要以优质的信息内容感动人心，这才是正道。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针对现阶段依法惩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如何正确适用刑法，准确把握刑事政策作出了规定，确保各级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更加准确有效打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根据介绍，这个司法解释共七条，明确依法惩治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在民航飞机机舱内打架斗殴等常见的民航激闹犯罪行为，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并且进一步明确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原则。这大家都知道啊，这民航肯定是安全的，但民航虽然安全，可是一出事就是大事，对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所以说对各种激闹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那就是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次两高的司法解释重点明确了惩治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在民航飞机机舱内打架斗殴等常见民航激闹犯罪行为，还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些行为在现实中那是都有一一对照的案例的。2024年，公安部公布过五起依法整治激闹、维护航空安全秩序专项行动的典型案例。这五个案例啊，涵盖了在飞机上霸座、吸烟、打架斗殴、开人家这应急舱门、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你看，这五个案例全都呼应了这次司法解释的内容。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都哪五个呀？第一个，2024年3月16号，旅客赵某在航班的卫生间内抽烟，触发了机上的烟感报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对赵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23年11月12日，旅客黄某某、郭某某与梁某某三人因客舱内座椅靠背调节产生纠纷，然后呢发展成了打架斗殴。航班落地之后，公安机关对黄某某、郭某某和梁某某这三个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处罚。那么第三个，2024年3月18号，旅客吴某某喝多了，喝醉了酒之后乘机并霸占头等舱的座位，不听劝阻，扰乱客舱秩序，造成了航班延误，公安机关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第四个，2024年3月1号，旅客潘某某因为没有赶上飞机生气了，为了泄私愤，扬言这飞机上有炸弹，导致航班延误2个多小时。这个严重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潘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经法院判决，判处潘某某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第五个案例，2024年3月30号，旅客张某在飞机降落滑入机位的时候真是闲得没事儿，拉开了应急舱门，导致滑梯释放，飞机计划执行的返程航班就取消了。公安机关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12日。飞行安全无小事啊，对吸烟、在天上打架斗殴严惩，这可不是小题大做呀。就拿吸烟来说，在封闭的交通工具内抽烟那个烟是可能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的真报了警，旅客很容易恐慌如果恐慌之后引发骚动大家来回串从而对飞机的平衡和控制，这都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飞机上发生火灾呀。还有这个编造恐怖信息即使是假的，那它也会扰乱航班计划，影响全体乘客的出行。就民航在应对处置各类威胁信息的时候，它成本是非常高的，就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产运行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还有那些手欠的真是闲的没事拉这个应急舱门这个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个应急出口那手柄你拉下来，它那个舱门就打开了，如果在起飞之前你拉开它，那飞机就没有办法起飞了。同时打开舱门往往会导致逃生滑梯放下来，那个滑梯每打开一次就要消耗至少10万元。如果在起降的过程中你要打开那舱门，会导致滑梯在放下的过程中被气流撕裂， 产生的碎片会影响飞行安全，特别是那碎片如果被吸入了发动机，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起火。如果飞机升力不足，飞行员处置的时间还不够的话，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机毁人亡啊。所以说严惩这些激闹行为，既是震慑，也是对飞行安全规定的一种普及啊。现在民航发展迅速，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也期待啊更多的出行者自觉地维护航班秩序和公共安全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

0: 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揉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2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2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2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2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

学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得非常好。这个学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吗？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澄江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的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

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那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了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儿，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

后来呢，就是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了，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1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5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沟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

0: 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儿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

0: 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累，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就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 所以呢它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啊、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 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上。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呢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他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 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赶着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呐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了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儿，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12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 触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结核啊、结石、潴留、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我们说的瘤啊，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吉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方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了啊，沾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他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吧。
2: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2: 有缘分啊，
4: 对老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啊，您给我们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精液这个穴位这个打通票，我已经报上名了。
2: 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4: 哎，好好好好好。
2: 嗯，
4: 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这份大爱啊。
2: 要客气了啊。
4: 我的你讲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修，
2: 是吧？
4: 一直听到现在。
2: 哎呦，那太好了。
4: 嗯，我知道了，杨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2: 客气啊。
4: 我今天跟杨老师通话的，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2: 你说说吧，我看看。
4: 嗯，我在这个10年前呢、啊，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就是开始的就是发烧，
2: 嗯，
4: 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2: 什么后遗症？
4: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2: 哦，那就是
4: 一天呢是2到3次，大便的不成形，
2: 嗯，
4: 大便黏腻，粘便池子。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啊，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2: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这是脾胃虚寒啊。
4: 哦，我看我治疗的可能也不可能的，但是刚开始就来给我打那个吊瓶，打那个吊瓶，可能跟那个可能有问题。
2: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西药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啊，它伤心脏。有的人打这药呢，他伤脾胃，伤胃肠了啊。
4: 是、
2: 哎，你就是伤着胃肠了，嗯。
4: 嗯，另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查出来我的心脏也不好，有一点这个心律不齐，是心动过缓。
2: 啊，心脏跳动的慢呗，还不规律。
4: 跳的慢了点，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一激灵，这不吓一跳。我老伴呢，还有老埋怨我，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胆小？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把这个手机呢调的很小，这手机一响，我就吓一激灵，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睡不困难，睡到半夜就容易醒。另外呢还有这个尿频，哎，尿频尿急，另外还有耳鸣，我这个耳鸣啊，什么嗡嗡嗡的那种，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
2: 嗯，这一说，身上的这个不光是疾病，有些是症状。啊，你尿频尿急呀、啊
4: 哎，
2: 这属于男同志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了。
4: 哦，我呢也吃过很多药，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苦良药一直。杨老师，我呢，他60出头，年纪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能说不管他呀，是吧？我就想把这个事就是调理调理。我另外，您讲课讲到这个瘦身汤，我不知道这个瘦身汤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2: 从你这个疾病上来看呢，你就记住，任何的疾病啊，它都跟我们这淤堵有关系。所以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是这个淤堵又是怎么来的呢？啊，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心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啊，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淤。
4: 对对对，我听说久病必是久病必淤。
2: 对呀、啊，它又容易导致淤，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4: 对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嗯。
2: 哎，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
4: 嗯、
2: 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啊、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4: 哎，我是小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2: 对不？你看是不是？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你看为什么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
4: 哦，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淤，哎，淤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啊，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还有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啊，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大便稀呀、啊，这是一个。瘀阻到脑袋上呢， 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淤堵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淤堵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那叫瘤。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瘀阻，这个瘀阻有形的和无形的。
4: 胆囊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你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啊？爱寻思事儿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4: 这个就是爱纠结。
2: 哎，对了呗，就啥事儿啊总是寻思。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它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4: 哎，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让我是茅塞顿开了。
2: 所以那咱那个舒心汤你就能用，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啊，舒心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呀、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它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搓热了，就咱这手掌搓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的肚脐眼儿。
4: 哦，就神阙穴。
2: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4: 哎，好好。
2: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
4: 报了报了。
2: 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
4: 哦。
2: 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
4: 哦，
2: 哎，上面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心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4: 对对对，这样的我就认为呢，就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
2: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像咱说这黄柏呀、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啊，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啊，
4: 好，
2: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心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啊。
4: 哦，好好好，
2: 好嘞，好，再见，
4: 感谢老师，再见啊。
2: 嗯，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游景区，品非遗，逛书市，这个五一燕赵大地消费市场红火，假日时光既有旅途风景，更有精神滋养。
1: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步，建设者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0: 特别策划换岗季，记者走进雄安特殊的学校，给机器人当老师，体验新行业里的新活力。
1: 我省启动三项国家级公路绿色低碳政府采购试点任务。
0: 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中东部气温先降后升，波动明显。
1: 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48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中国担任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聚焦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等三项重点。
1: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
0: 五一假期，燕赵大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依托自身特色，从文化互动到舌尖美味，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持

0: 古香古色的环境，让人仿佛真的走进了那种盛唐，到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文旅融合，旅游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一举两得。
1: 体验完唐山河头老街的诗韵风雅，不妨再走进沧州南川老街，解锁一场烟火飘香的美食盛宴。昨天第三届沧州火锅鸡文化市集在南川老街启幕，地道的火锅鸡吸引众多游客品尝，文艺展演、非遗节目轮番上演，点燃假日热潮。
2: 是和闺女一起来的，特地做了妆造，觉得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火锅鸡特别好吃，节目呢也特别好，体验感真的超棒。
1: 本届市集深挖火锅鸡 IP， 以美食加互动为核心，专门设置火锅鸡现场炒制展示区，公开特色制作技艺，让游客直观了解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感受地道沧州风味。市集还与南川老街特色体验联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供给，助力文旅消费升级。
3: 我们将持续做强沧州火锅鸡文化 IP，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高品质的休闲体验，也为本地火锅鸡品牌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进一步提升沧州美食文旅影响力。
1: 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沧州南川老街同步推出情景演绎、非遗展示、夜间文旅打卡等活动，提升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感。五一假期期间，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5.8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文旅打卡地。
4: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1: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5: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1: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6: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古典。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射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7: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8: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玩。
9: 乐享假期，别忘了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读者走进惠民书市，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
10: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000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1: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11: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1: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

0: 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1: 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两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0: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2: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3: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4: 我现在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虽然现在正是五一假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依然是一片繁忙。打桩船、方舶吊机协同作业，正在进行水上沉桩以及上部结构的施工。
5: 中交一航局矿石码头三期扩建项目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丁鹤成：
6: 当前17号墩台钢杆桩基础全部完工，整体沉桩完成量超85%，计划节日期间完成全部水上沉桩作业。
5: 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总投资3.04亿元，是我省唯一获批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扩建工程，将延长码头107米，同步升级装卸、供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建成后泊位总长达到910米。曹港矿石码头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7: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持续加大船机设备投入，充实施工作业能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工期。
5: 在新建和改造施工中，由于所有桩机和配套设施必须与原结构完美对接，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对海上打桩新旧结构连接等关键工序进行了反复推演。曹港矿石码头公司技术保障部部长张启瑞：
8: 联动施工单位、港口调度等相关部门，动态梳理货轮进出港计划和施工计划，科学规划错峰作业，确保施工和生产无缝衔接。
5: 据了解，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年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成为北方首个可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矿石船的码头。在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为已经实现贯通的跨宝仓高速特大桥连续钢构拱桥进行收尾作业。雄宝段共有11座特大桥，目前已全部实现贯通。中铁14局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项目负责人邱广波：
9: 我们项目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项目一线，在劳动中度过五一劳动节，能够为雄新高铁的建设、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非常有价值。
5: 而在拱桥下方正在进行的是无闸轨道铺设作业。无闸轨道铺设是高铁建设从线下工程转入线上成型的关键节点，高质量完成施工不仅为列车平稳通行奠定坚实基础，更是整条高铁线路按期贯通运营的核心保障。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设计铺轨39.9公里，目前正在分段式进行无闸轨道底座板钢筋绑扎、轨道板安装等工序。中铁14局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项目工区经理孙林坤：
10: 目前无闸轨道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底座板浇筑累计完成23000余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加快推进，确保雄新高铁早日通车。
5: 雄新高铁起自雄安站，中到新洲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雄安新区4纵2横区域高铁网的重要横向通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劳动节，在雄安一所特殊的学校里， 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正忙着上学，他们要在这里从零开始学习各种本领。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换岗记记者今天就走进这里，给机器人当回老师。
11: 这里是雄安集团树成公司的巨神智能训练场，也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学校。学生不是人类，而是来自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12: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刚生产出来，它因为是啥都不会的，然后我们是解决它这种做不会动作这个问题。
11: 感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2: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11: 你看动起来了，哎，就跟自己的手一样。
13: 对，想夹东西的时候就摁上面的那个键，它就可以夹住了。
11: 摁这个键？
13: 对。
11: 对，夹得挺稳，你看。
13: 对。
11: 我试一下啊，第一次。掉了，哎，我看我这得重新复位一下，这第一次就失败了，重新开始，哎，成功了，这个算可以吧？
13: 对，可以的。
11: 那我这样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就表示已经教会了机器人？
13: 一次的成功只能算是给这个机器人打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基础的样本，并不算是真正的学会。不太熟练，它就会经常失败。我们也是熟悉这个动作之后，重复操作上千次来采集这个数据样本。
11: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
13: 因为多次的采集是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提供这个数据样本，让它在各种因素环境下可以稳定的干活，真正学会这个动作。
14: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有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工业货物搬运等多个训练场景的教室，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训练机器人每个动作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上传到平台，然后被拆解成数千个数据点，成为机器人大脑的养料，这些数据就成了我们课后要批改的作业。
15: 这就是您教机器人拆杯子的动作，然后采集到的数据我们会进行检查，对于低质量数据我们会剔除，然后对高质量数据我们会进行标注，把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小动作，再拉框告诉机器人这是什么物品。
11: 这里密麻的都是数据啊，那你们每天跟这么多的枯燥的这个数据打交道，不觉得麻烦吗？
15: 看这些机器人从特别笨拙变得特别的就是灵活，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吗？
14: 精准的数据收集与标注能够助力机器人通过训练掌握技能，系统化的平台搭建能够实现不同构型机器人真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机器人将陆续走进工业物流、商业零售等更多应用场景，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6: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异构机器人训练场，创新性实现了多厂商异构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统一数据采集、统一数据标注到模型训练的完整能力，生产的高质量数据集可以赋能模型训练，也可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流通和价值共创。
17: 从巨深智能训练师手把手悉心教学，到数字领域各类新兴岗位默默耕耘，在雄安，一大批全新的创新职业正在涌现，岗位不同，使命相通，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合力，让科技有温度，未来可触摸，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在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拔节生长，蓄力前行。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3项国家级试点任务，依托政府采购机制，探索公路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这3项试点任务分别由石家庄、邯郸、邢台3市承担，涉及废旧材料再利用、循环施工工艺和路面养护工程等内容。据了解，河北是全国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中被纳入任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5: 近日，河北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金完成设立审批，这是河北首支专注科技成果转化的省级中试基金。 该基金聚焦河北省石家庄市及石家庄经开区重点布局的发展方向，主要投资于经过概念验证、需进一步验证技术、生产工艺成熟度及市场可行性的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以及中后期成熟企业中具备广阔前景的优质中试项目。
3: 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省生态环境厅、省工商联、省青年民营企业家商会组织的第一期政企面对面活动在石家庄举行，14家企业代表讲困难、提意见，省生态环境厅12个处室负责人现场答疑解惑，有针对性提出下一步举措。
3: 5月1号，第四届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暨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在位于衡水桃城机场的航空飞行营地拉开帷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新高，汇集全国近200名专业选手同场竞技，100架各类低空飞行器亮相，首次推出蜂群拦截博弈赛，技术难度与观赏性翻倍。
5: 唐山迁安拥有1000亿级钢铁产业集群，立足这一优势，迁安以共享模式破解发展痛点，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钢铁产业提质强链。
20: 位于唐山迁安的天道仓储物流港是当地重要的钢铁物流企业，依托迁安钢铁共享经济产业园打造的共享物流服务，企业2026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十分亮眼。天道仓储物流港迁安有限公司物流经理孟祥宇：
21: 我们第一季度卷钢运输超过了去年半年的运输量，卷板专列的开行切实为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累计节约费用大概在174万元。
20: 卷板专列是迁安专为钢铁企业打造的共享物流定制服务。此前，当地钢铁物流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转铁，各家企业的钢材产品能够像搭乘公交车一样，通过铁路板材专线运往各地，每吨运输成本比公路运输降低10%。天道仓储物流港迁安有限公司物流经理孟祥宇：
21: 以前汽车运输车辆的多少，还有天气原因，都会影响它的运输效率还有运输价格。铁路卷板运输呢，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20: 共享物流的同时，迁安市还针对以往各家企业自行采购备品备件、库存占压资金闲置浪费的突出问题，创新搭建线上平台加线下实体产业共享服务体系，打造中心联云商平台、今日钢铁招采两大线上招采平台，建成50000平方米线下工业品智能交易中心和自动化智能仓库，实现同品类备品备件集中采购、集中存储、动态共享，企业可以像点外卖一样随时买到需要的备品备件。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备品备件科科长林聪志：
22: 通过线上一键下单快速送货，让备品备件更高效，成本更可控，实现了备品备件的集中储备、柔性匹配与动态共享，节约和释放了资金。
20: 2025年，共享集采模式已为当地钢铁企业节约成本近10亿元。今年，迁安进一步拓展共享服务链条，引进天越激光打造共享加工平台，将共享服务延伸到钢铁生产全流程。如今，很多外地钢铁企业也主动找上门来加入他们的平台。迁安的钢铁企业共享服务已辐射全国6300家企业，累计订单金额达2870亿元。迁安市数据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徐敏：
23: 进一步构建集现货交易、供应链金融、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建设共享堆场、共享流通加工中心。同时推进期货交货库、保质仓建设，全面增强迁安钢铁产业的韧性与核心竞争力。
3: 日前，第四届至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精品回顾展河北巡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面向公众展出。本次展览是我省首次集中展出多届兰亭奖精品力作，共遴选第四届至第八届获奖及入展作品154件，涵盖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
5: 5月份，石家庄市将举办一系列体育赛事， 涵盖网球、篮球、足球等多个项目。其中5月1号至5号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200 石家庄站开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6名网球选手挥拍竞技。同期2026年石家庄市小篮球联赛也会在五一假期期间

0: 继续进行。此外，中小学生街舞、体育舞蹈比赛同步举行。
1: 2024年4月，廊坊市创新推出按比例缴纳住院押金加医保基金预付模式以来，已累计拨付医保预付金6亿多元，覆盖职工基本医保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有力支撑了医疗机构的良性运转。同时，全市287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累计为参保患者减少住院押金近20亿元。
0: 联播看天气。今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东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20度左右。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从余票情况看，上海至温州、北京、合肥、徐州余票充足。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1号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
0: 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五一假期期间，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近日有网友称，五月一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引发舆论热议。交通运输部表示，近期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今年五月一日全国统一上线。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大唐了解到，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6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前3甲。同时，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发出最少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0: 中国5月1日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1: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 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0: 体育方面，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名将王宗源问鼎男子单人三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话。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

0: 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的第二天，我今天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我以为啊我来的就算是够早的了，没想到呢学生们比我来的还要早，大家伙儿啊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报名电话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非常的有善心，而且呢有凝聚力，有共情能力。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关乎到所有眼病患者的安危，所以不用我动员，不用我发表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就每个人都自发的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为咱们的眼病患者去进行服务，加班加点的忙碌，这让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呀，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大家在一起努力着做着同一件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发展壮大，服务好全国的眼病患者。我呀给咱们这个团队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光明爱心团。在这个团体当中啊，这让我看到了中医人的大爱，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传承，让我们祖国治眼医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能造福呢更多的眼病患者。而打进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在报名啊免费领取眼贴的同时呢，大家也不忘感谢我，说我能把这么贵重这么好的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也让大家呀非常的暖心，很感动。不少的老哥老姐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边让我就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多喝水，也听出我这嗓子哑了，甚至呢还管我要地址，想给我邮点啊土特产，让我呀好好补补身子。其实感谢的话呀大家不必多说，更不用给我邮东西，因为呢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也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其实我活着的目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说我活这一辈子是干嘛来的，我想我来这一辈子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治好眼病的。当年我在失去双亲嗷嗷待哺，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是咱们的国家让我这个孤儿啊有幸呢被牧民收养，从小啊有吃有喝，后来呢命运驱使又让我遇见了那人托雅恩师，跟着他学会了一身的治眼的本领，这一切呀全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就是说从一生下开始就注定了我这辈子的使命了。我16岁的时候 在草原上救

果，当时伤了肺，那大夫说了，说我到了50岁往后就会得非常严重的哮喘病啊，肺上的毛病，就说话都费劲的那种。因为在救火的时候烟太大了，我那个肺当年就熏坏了，它有的细胞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目前觉得啊，在呼吸系统方面啊，这个还可以。除了说有时候着急，这个猛药致眼期方明目25味丸老断货，一上火一着急一睡不好觉的呀，我容易这个嗓子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行。我这个年龄了还能坚持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伙普及健康知识，给大家伙讲一些个真实的眼病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故事，也觉得尹老师啊底气呀、声音呢比较不错。您看这不就是老天爷对于我的眷顾吗？就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然后呢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帮助更多的咱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大家不用感谢我。这就是结善缘得善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给大家伙讲课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句真话，就我这颗心呢早就跟大家伙连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跟大家伙是医患关系，我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咱们之间呢就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的关系。我给大家诊病不是看电脑出来的报告单，我还会关心呢患者的生活方面出现什么情况了，有什么遭遇啊，家庭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入手，打开呢患者的心结。我把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呀，大家伙以后不要跟尹老师太客气，太客套的话咱们就见外了。熊乃视力眼贴呢主要的作用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它是能快速的缓解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我们一上火容易侵袭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眼睛，你火一旺的话，肝火一旺，肾阴虚，这个肾精一亏，火一大，直接上的就是眼睛，直接攻的就是眼睛。所以说今年第一最容易出现眼病，得眼病的人也最容易恶化。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这两大问题，其他的是从这两大疾病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眼贴之后，我们至少目前先给眼睛暂时上一道保险，延缓眼病的一个发展，避免眼睛突发加重失明啊，为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药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送给大家眼贴，这是燃眉之急，还得靠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后续呢，尹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咱们的节目。提到眼贴啊，很多人呢也不陌生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呀也都用过眼贴，可能呢贴上以后啊又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熊乃视力眼贴呢，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眼贴有区别。那有人问了，说有什么区别呀、啊、尹老师啊，说白了就俩事儿啊，药材选的真，工艺做的细，跟那些个普通的眼贴啊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先说说药材这一块啊，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优势。普通那个眼贴呢，为了省钱，大多就是用一点便宜的菊花、决明子，甚至是边角料，有效成分少得可怜，贴上去呢就剩点儿凉丝丝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这款眼贴不一样，它拿的是熊胆粉当主打的成分，这个是老辈人眼里边明目的好东西，产量少成本高，普通眼贴根本舍不得用。一般熊胆粉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内服，谁把它来外用啊，这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熊胆粉里的活性成分呢，它能直接疏通眼周的循环，把我们眼睛里堵着的淤气积水排出去，缓解眼胀稳眼压，这个是那些个廉价的草药啊它比不了的，没法比，没有可比性。除了熊胆粉，其他药材啊全是挑

产地好的。车前子呢，咱们选的是江西的，利水效果特别好，能帮着眼睛啊把多余的水呢排出去，减轻眼压顶着的那个难受劲儿。丹参我们用的是四川中江的，活血通血管，让眼周供血供顺，眼睛不容易累，不容易红。野菊花、夏枯草，咱们选的是河南安徽，专门清热消肿，对付眼红眼胀特别管用。薄荷冰片用的是江苏道地的，渗透力强，能带着药效快速钻进皮肤里，不像普通的眼贴用的人工冰片，凉的辣眼睛还没效果。简单说呢，它的药材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是随便凑几味药。咱们再说一说炮制工艺，这决定了药效啊能不能留住。普通的眼贴呢，为了快，用高温机器呀一锅煮，把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呢都煮没了，最后呢只剩下一点水和香精了，贴了也白贴。那这款眼贴用的是老筏子，三煎三滤，慢工出细活，先低温慢煎，把药材里啊怕热的有效成分呢先提出来，再中温煎，把剩下的营养啊熬出来，最后呢高温煎，把最后一点药效榨干。三次熬出来的药汁儿过滤好几遍，去掉渣子，只留农药液，再低温浓缩，保证每一滴都有劲儿。熊胆粉的处理呀更讲究，不用高温烤，而是呢阴干去磨，磨成超细粉，这样啊活性成分呢一点儿没破坏，贴在眼周能快速的渗进去，不像普通眼贴用的熊胆替代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皮肤。跟普通的眼贴比呀、它不是靠凉忽悠人，而是真材实料的道地的药材，加慢工细活的古法工艺，能实实在在的缓解我们眼干眼涩眼胀，帮您呢稳住眼压，能够让枯萎凋零的眼组织细胞迅速的得到滋养，这是其他眼贴很难做到的。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啊，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说青蒿素大家都知道吧，是专门治疗疟疾的，那在此之前呢青蒿遍地都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治疟疾呢？就是因为技术不够，没办法提取出足够浓度的青蒿素。后来呢我们国家的一位医学家攻克了这一技术上的难题，成功萃取出了更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青蒿素，这才攻克了疟疾的治疗，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也是一样的，不光选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还提取出最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药液精华，让眼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就能见到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山西太原的一位68岁的王大哥，他一辈子呢住在老小区里边，一辈子呀贫困惯了，退休之后呢就爱在家看看报纸养养花，没事呢还喜欢拿着手机呀跟老家的亲戚啊聊聊天儿。可从去年开始呢，他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争气，看东西模模糊糊，字儿啊看着都是重着影，稍微盯一会儿就酸胀的受不了了，眼泪呀不停的流，眼周呢又胀又紧，连带着太阳穴呀都跟着疼。一开始啊这王大哥呀他没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正常，可后来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啊，不光看报纸
看手机费劲出。

0: 去走路都看不清楚脚下的台阶儿啊。买菜的时候连价签儿都瞅不明白。有一次呢，下楼梯没看清那个缝隙，差点摔着，把家里头人呢吓得不轻啊。儿女呢赶紧带着他到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出来呢是老花眼，还有轻度的弱视，左眼矫正视力呢才 0.25， 最严重的是重度视疲劳，眼底供血不好，眼周呢循环特别差。医生说了，长期这样下去不光看不清，还容易呢引发别的眼部问题。医生啊给配了老花镜，开了缓解干涩的眼药水，叮嘱他呀少用眼，多休息。可是这个王大哥呢一辈子闲不住，不看手机不看书，在家呢坐立难安，戴上老花镜看不了十分钟，眼睛呢就又酸又胀，难受的直揉眼，眼药水啊滴了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会儿，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段时间王大哥心情特别差，整天的是唉声叹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呀眼睛要废了，连平时喜欢的花花草草也没心思打理了。后来呢王大哥的老同学呀来串门，这个老同学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他的病比较重，用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熊胆视力眼贴啊用得非常好，所以他看到王大哥呀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推荐给了他。王大哥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一个眼贴能顶什么用啊，但是架不住啊家里头人劝，也不想看着他一直这么难受，所以呢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呀开始用上了。他每天是早晚各贴一次，每次呢15分钟，刚贴上就觉得有一股啊温和的清凉感慢慢的渗进眼周围，原本紧绷酸胀的地方一点点的放松下来，那种堵得慌的感觉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这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刷上手机呀、啊、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3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呀、啊、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熊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夸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的大麻烦，缓解了视疲劳，让眼睛放松了，视力慢慢的好转了，晚年生活呢也过得舒心自在了。这款 熊胆视力眼贴啊，之所以能实实在在的改善视疲劳，辅助控制近视，帮助弱视恢复，它是从眼睛问题的根源入手。人不管是年纪大了，还是平时呢用眼过度，出现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三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三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熊胆粉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弱视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度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视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弱视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放松眼肌，疏通循环，改善供血，消除水肿，把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恢复的核心问题一一解决。坚持使用，眼睛会越来越舒服，清晰度呢越来越稳定。无论是日常用眼过度的人，还是有近视、弱视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 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

0: 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啊，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4: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这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就直到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哎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的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4: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3: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她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他自己吧也着急呀、说实话呀、我妈呀一辈子都要强、我爸呢他去的早，就全是我妈他一个人呢把我养大的。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吃了他的心病了。

0: 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25味丸造药呢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配伍呢古荆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的很好。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1: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0: 啊。可以可以，
1: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0: 咱们就聊到这儿，
1: 我记住了。再见阿英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您好。
0: 久等了啊。
4: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呢受益者。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5了。
0: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哦，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啊，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就像刀割一样。
0: 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4: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上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0: 您这个是有衣状瘤肉了？
4: 对，有瘤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0: 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1级疼痛，非常非常的遭罪。
4: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尹老师，疼的我受不了了，晚上疼的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的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啊。
0: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4: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嘛是天天的哭，我的眼睛嘛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0: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肝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4: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啊。
0: 那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4: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1个疗程的药了，用了1个月不到，就是右眼的那个翼状瘤肉就全下去了。
0: 非常好。因为翼状瘤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4: 是是是，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那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4: 之前呢真的我死了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0: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

0: 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亡。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1: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11粒。
0: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1: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现在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不用谢，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1: 好的，尹老师。另外 啊，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领取三盒熊仔视力眼贴，我来也想领取，可以吗？
0: 啊，可以领取，配合熊仔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领取。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打了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没药了，目前全国都断药，不知道我们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到药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晚上都没睡着觉，而且眼睛也疼得厉害，我是担心自己会失明呐。今天听到节目里讲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这真的太好了，太感谢尹老师了。
0: 首先呢，咱们不能为断药这个事儿着急啊，因为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全国确实是一药难求，而且呢方中赛加羚羊角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少。这样呢，咱们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必然会非常少，很多地区呢短时间之内它没有药可以供应了。您呢只能先打场外电话报名，看以后您所在的地区能不能到药。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可以辅助控制眼压，让您呢不遭罪，也为明目20味丸到药啊准备出时间来。我先听听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61岁，眼睛是白内障， 到现在有好几年了。
0: 哦、
4: 现在这个情况啊，它就一年比一年模糊，今年呢最严重了，眼前那个雾特别大，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想去医院做手术，半年前做的左眼，做完以后啊看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高兴、
5: 嗯，
4: 可是过了一个月吧，又做了右眼，我想着换了人工晶体就好了。
5: 嗯，
0: 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啊，当时是立竿见影的，视力呢马上提升。因为白内障产生的实质啊，是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呢在瞳孔里边，它紧贴着瞳孔，是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存在于眼内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而且还可以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杂质啊排不出去了。肝肾之精呢又不能濡养眼睛，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出现了变性，我们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您做手术呢是把晶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咱们家玻璃窗好多年没擦了，然后您把它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就亮了？但是换玻璃窗和眼睛它不一样，您当时呢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您得知道换的这个晶体它是人工的，它是假的，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后期呢会有好多毒光啊落在眼底，损伤眼底的组织，从而形成其他的眼部并发症。
4: 对对对、
0: 嗯、
4: 这做完右眼睛以后啊，眼睛我就疼了发胀，走夜里总是疼得翻来覆去的。医院呢说是术后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有48，第一次做激光啊、
5: 嗯，
4: 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视力啊没有恢复啊，后来呢眼压又高了49，第二次做了小梁网手术，眼压也降了，但是眼前吧只剩光感了，什么都看不到。从那以后啊，这个眼药水都不敢停了，眼压呢也一直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高了。哎呀，我这心里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左边眼睛视力也跟着下降了，刚做完呢是0.8，到现在只有0.2了。林老师，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求求您帮帮我呀！
0: 我肯定会帮助您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有光感就有希望，不要担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我们产生白内障做完手术，会有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眼部的组织。而您的另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就不好，是因为呢，手术过程当中伤及了周边的组织，继发了炎症，引起了眼道的一个堵塞，还产生了高眼压，形成了青光眼。所以说我们治疗的时候需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我们眼病的问题。可是现在呀，就是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买不到药，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难办、
4: 嗯、是啊，您说我手术做了吧都没管用，我就怕用药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呢，尹老师您说话挺实在的，然后我又想试试，这几年治病呢、啊、手里也一直不太宽裕，这几年说实话真的治病也治怕了。之前呢、
5: 嗯、
4: 我听病友说猛药治眼气荒明目25味丸呢效果挺好，所以我就想用上、
5: 嗯、
4: 可是常文老师说没药啊，
0: 到这个节骨眼了，您先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因为呢这个一着急呀、啊、一上火呀、啊、或者就是焦虑啊，它会让眼压升高。您呢先打场外电话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昨天我也讲了，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能辅助呢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效果非常好，熊胆粉呢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它往往是眼内的防水排不出去了，循环给堵住了，熊胆粉能打通眼周的血管的淤堵，让防水回流啊变得顺畅，相当于呢给眼睛疏通下水道了，减少呢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它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防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呢能通过促进全身的排水，间接帮眼内把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减轻啊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个出口，不让这个水啊憋在眼睛里边。丹参呢负责活血化瘀，改善眼周的微循环， 那么它能够让血液跑得更加的通畅，营养能够送进去，代谢废物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血压自然就稳了。通过熊胆吃眼贴，咱们可以通循环排水液或血管，帮着您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您先把眼压控制住，因为眼压一旦反复的升高，它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萎缩坏死，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等以后有机会用上蒙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方子里边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干眼通道，咱们就把病根解决了，这个眼病也就真正的可以摆脱掉了。咱先把眼贴用上，先解燃眉之急。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领取熊胆生理眼贴。谢谢尹老师了。
0: 不客气啊，心态要平稳，别着急上火。行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是来感谢您，另外我也想领取熊胆视力眼贴。
0: 可以呀、咱们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您一会儿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赶紧领取，咱们这回是免费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好好，和您通完电话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你说我当初吧就想用那个蒙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可是你就坚持让我用食疗方治疗。通过这一段治疗我可真是有所感悟啊，用对了方法这病好的真就是快，这方法啊要是用不对怎么努力也是白费。您呐、在治疗这个领域啊，严老师啊可真是名不虚传，特别的厉害，而且还非常的有经验。
0: 这话过奖了呀。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严老师，我这眼睛是白内障。
0: 白内障啊？哦。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今年是66岁了。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呀？
5: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在医院做一个检查，说我是皮脂腺白内障。在那个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周围部呈放射性轮状浑浊，也就是说皮脂腺白内障初期。当时就感觉这眼睛吧模糊有重影，刚开始的时候是模糊怕光，但到后来一出门如果要不戴帽子的话这眼睛就睁不开了，而且这眼睛吧又干又舌的。
0: 您这个情况跟着很多老年人呐是一样的问题。首先呢皮脂性白内障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性白内障的类型。这种类型的白内障呢临床分四期。第一个阶段叫初发期。在这个阶段仅仅出现的是皮脂不均匀混浊，视力影响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您要麻痹大意，那很快它发展到第二期未熟期。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说我戴眼镜我解决这问题吧，直接就加速到第三期成熟期。到了这个阶段呢白内障混浊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去现代眼科医院去治疗的话呢，那就是手术治疗。手术之后呢它不是一好百好。很多人都验证过了，术后还会出现很多种的并发症。所以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坚持是给大家呢中规中矩的咱们讲一些现代的最中肯的一些个眼病医疗的知识，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到之后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白内障。哪怕说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的呢去解决这个事情，用好的方法及时的给他预防了，那后边就不用遭其他的那些个罪了，也不用害怕失明了。
5: 是当时吧就慌了，这医生说我吃药也起不了啥作用，只能等到成熟的时候做手术了，真害怕。
0: 鸡一样，

跟您实话实说，我一点都不排斥。虽然说我是搞民族医学的，蒙医蒙药啊，包括中医中药啊，这是我擅长的。但是对于西医，也老是一点都不排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疾病我们必须要靠西医去治疗，比如说急症，比方说脑梗、心梗，比方说阑尾炎，那你说中医能治吗？急性阑尾炎非常严重的，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的，比方说一些恶性顽疾肿瘤的问题。你治快症，你贴一些东西，那么在西医治疗这方面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对于眼病，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虽然现在眼科医院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因为眼病而失明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就是因为在西医治疗这个领域，它也就是那些个方法了。你说我从北京到上海，我告诉您，他就是医院不一样，他用的很多药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的一些

0: 从民族医学来讲，我们老祖宗也出现过眼病，那他们是怎么治好的？肝眼通道堵了，把肝眼通道给它通开，就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
1: 当时你说我可能是也是走投无路的，这医院开的眼药水，那我用了不少，越用吧就眼睛越干。有一天就拿出好久不听那收音机，结果就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就觉得你们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和暖人，我感觉值得信任。我就听你们讲什么食疗方啊，还有什么药水眼气方、明目化气归脓啊，结果你说的话吧和常老师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的，也是让我用食疗方啊。
0: 您呢一定要理解，因为大夫啊往往是比较客观的去判断患者的病情，蒙药治眼气方它是用在危重眼病的这个上边，就是重症眼病、一眼多病、多眼病这样的话，因为您的这问题它不严重，所以呢第一点是您的这个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气方，有点大材小用了。第二呢，本身明目二十尾丸它就是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说一旦留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用在特别需要的，就是马上比方说要失明啊，得眼病已经得了很多年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的身上。因为您是轻症的朋友，不是说对于您不重视，而是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可以解决您这个眼病，咱又不用多花钱。那您之前不信，你自己用了之后你验证了就知道了，你后来用没用？
1: 后来我就用的是食疗方，我用了一周的时候我这眼睛就不干不舌了，但我用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什么声音了，也能看什么电视手机了，但我用三个月之后吧，你说我的眼睛就奇迹般的好了呢。
0: 对呀，这不就是用上对症的方子，眼病它不就好了吗？
1: 是给我吧高兴坏了。当我用完三个月之后，我就马上去上医院去做检查了，我检查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未见混浊，我当初要是就等着医院给我做手术，我得多遭多受罪呀！我可真是特别的感谢严老师您，也可真是我的大恩人。
0: 感恩咱们的缘分吧，也正是因为呀、您注重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眼睛，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如果说您不重视这病啊，没准就越拖越重了。好了就行了，结果最重要。
1: 对，严老师。你说我听您节目讲的熊胆式的眼贴也是个好东西，我也想用，我也想提前保养一下眼睛。
0: 熊胆式的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熊胆呢、入肝经，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帮助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滋养眼周围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事物的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温和渗透，可以舒缓眼部的不适，对早期的白内障引起的视物不清啊、眼干呐、眼涩呀、有辅助的改善作用，养护我们的双眼。您现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我们接着聊啊，实际上我们聊的还是当今世界的这个格局啊，结构的变化嘛。我就想到我去年底的一段心路历程吧，和大家汇报过了。去年底呢，有幸获得了这个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第三届，去长沙领奖。那在长沙就盘桓几日哈，正好在12月26号那天闲下来了。有些朋友就建议我说：“你应该去韶山冲啊。”我说啊，我另有选择，我去哪儿呢？举子洲头啊。为什么？1925年，著名的沁园春长沙在那儿成师啊，还是在1925年，正好100年啊。毛泽东写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啊，这两件作品都是正好100年前，1925年，都和举子洲头有关，所以我当然要去那儿了。确实看到啊，湘江北去啊。你去体会独立寒秋啊，看到层林尽染，倒没有百舸争流，但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觉，那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你就要想想历史啊，在他那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边，开篇就提出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那这话太有启发性了。其实你想想，当今世界，包括我们刚才谈的什么卡尼，他们也在想这些问题啊，怎么办啊？这个乱局大争之势，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你不得考虑考虑吗？这是大家都要考虑的问题。而在100年前，青年毛泽东就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到了1946年，其实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一方面，他曾经设想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让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但是战争爆发显然已无可能。之后1946年呢，他有一个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就战后世界分成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这是一个阵营，美国为首的是另一个阵营，美苏之间是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呢，欧亚非三洲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这是当时他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逐渐的完善进化到1974年，那年2月下旬，主席是在会见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的时候，先后谈及他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之后到了4月份，又指派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阐述了三个世界思想。它内涵相当丰富啊，主要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明确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国家定位提出来了。再就是明确世界格局啊，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啊，经过长期的较量啊、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啊、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这两个是超级大国，这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这算第二世界。之后他又明确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主张，就是国家之间的这个政治啊、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是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嘛，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是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之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者借机谋取暴利，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些，实际上都是邓小平在联大发言稿的内容吧。主席曾经仔细审阅相关发言稿，还批示好赞同这样的字眼，三个世界理论。我记得前几天在天天天下节目里我们也聊到过抚今追昔嘛，特别是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他有他的一番观察，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中等强国。他认为其实欧洲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澳大利亚，这都算是中等强国。它其实也对应着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提出三个世界里边那第二世界。上学的时候这个理论我们也学过，我还曾经跟老师请教过，哎，那苏东集团里边苏联之外啊，那些东欧国家那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算哪个世界啊？肯定不是第一世界，第一世界就美苏两家嘛，肯定也不是第三世界，那他们显然只能是第二世界咯。是这样，而且三个世界划分不是简单的用那个意识形态，你要用意识形态的话，那资本主义一个阵营，社会主义一个阵营，你不就那么划了吗？它不是这样划的，它更多的靠什么标准呢？还是综合国力啊，称霸与否啊，还是这套东西，这是很独特的。现在你再看啊，这些东欧国家在苏东剧变，也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加入西方阵营了，就是说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变化，国家制度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从经济发达发展的程度上，你把它放到第二世界依然是可以的。那么很多国家也恰恰是在卡尼划定的中等强国的范围，这很有意思。你说，哎，那你的意思是卡尼的这个想法和三个世界理论有类似之处，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恰恰相反，个人恰恰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三个世界理论呢，一度包括到现在，它都是指导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所谓第一世界，就是美苏是两个霸权国家，而且是在争霸。如果卡尼啊，他也了解这个三个世界的理论，他现在至少是把中美都放到第一世界里去了。就是说，如果按照三个世界这样一个分析模型啊，这样一个结构，他是把中美放到第一世界里去了。他认为中美在竞争，其实也是在争霸，这是他的判断啊。但恐怕我们中国人不会答应，在我们看来，我们做的是反霸，而不是称霸，不是争霸，这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不管我们回顾我刚刚过去这四个月，还是把去年一年都加上，我们看到还留在第一世界里边的美国的所作所为，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他的51州，他想要格陵兰，他对全世界进行贸易霸凌，他发动了不止一场战争，他抓了甚至杀死了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呢。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样是中国做的，那你凭什么把我和他放在一起？他是在使用自己的霸权啊，而我们所做的是反对这种霸凌啊，反对这种霸权啊。这个无论是从我们所作所为的性质啊、出发点、结果你去看，得出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并不难啊。你比如美国对等关税、贸易霸凌，我们不接受，那美国人要格陵兰，丹麦也没有拱手相赠啊，特朗普让加拿大做美国第51州。卡尼也拒绝啊，这不都一样吗？这有什么不理解的？我们把这一切通称为反霸，不可以吗？如果放宽我们的视野，我们回望比如冷战，冷战美苏两大阵营啊，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啊，美苏确实叫争霸，这个争字啊，争夺霸权的争字用的是恰到好处啊，就是在争嘛，在中东，在亚洲，在非洲，都在组建自己的朋友圈，打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大家虽然对对方都有指责，但是所作所为并无二致，那叫争霸。相形之下，你必须要承认中国和美国和当年的苏联都不一样，只不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这几十年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甚至我们在很多领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们具备反霸的能力和资格，全方位的、全领域的，这能保证的是我们不至于重蹈覆辙，重演近现代史上的悲剧。而我们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对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霸权是一种制约，是一种约束和制衡，这对整个世界来讲反而是好消息吗？对加拿大也好，对欧洲来讲，难道不是好消息吗？

其实你想过没有，这话说到这儿就有意思。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他也是审视当今世界，他也看到了一个格局，在这个格局之中，在这个结构之中，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可以放到不同的阵营内，不同的区间。他把中美放到一个阵营，认为他们同属超级大国，而且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谓中等强国产生了相当的压力，以至于大家必须抱团取暖，这是他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呀。而刚才我们也谈到，所谓的中等强国，这个所谓第二集团，和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提出三个世界之中的第二世界啊，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原来是你原来还在这里，你是不是也会产生这样的感慨？可问题在于，即使如此又怎样？你最终会发现，卡尼的旧秩序已死之后的这个世界模型和三个世界理论提供的那个分析模型并不一致。说到底，在三个世界之中，第一世界是美苏在争霸，他们在冷战，这个局面今天已经没有了。而所谓第二世界，我们就说成员也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有一节，他们之中相当的部分，尤其是所谓传统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也包括日韩吧，一度是紧紧追随美国，他们构成了西方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只不过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自己的西方盟友呼来骂去，颐指气使，各种贸易霸凌，各种不屑一顾，让大家感到美国靠不住了，所以想自立门户，所以想抱团取暖。不过如此，而所谓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如今当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现，除了中国以外，像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的出现，对第三世界这个阵营内部的结构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而按照中国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我们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而真正想把中国拉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反而是美国，也包括像卡尼这样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各自画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同的。卡尼的模型是什么？依然是一个争霸结构啊。这个争霸结构确实对西方人来讲是相当熟悉的，这个概念在他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在节目之中谈及历史，在谈到现实世界发生的这样那样的新闻事件的时候，会回望历史，我们愿意做历史穿行者。那就西方世界而言，列强俱乐部、争霸游戏，这确实是一以贯之的。那我们知道，西方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之后，逐渐拥有比之他人更加强大的力量，完成了一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是全球殖民呐。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啊。而在此之前，在广大的亚洲地区，中国是以一个宗主国的身份和其他藩属发生关系。至于郑和下西洋，1405到1433年，郑和的舰队意味着中国人可以踏足这个世界上更加广阔的空间，远离本土的区域。但是在西方的殖民时代开启之后，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争霸是列强共同的主题和宿命啊。那真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在一系列博弈之后，我们知道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盛极一时。它其实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和舰队，拥有最强大的贸易网络，遍及全球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当年它在欧洲胜出的时候，它面对欧洲大陆祭出了离岸平衡策略，它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帝国，它面对整个欧亚大陆玩弄的依然是这样的策略。到后来国力衰落，美国逐渐取代了他的位置，美国人对英国的策略手法其实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动。美国人的世界观依然是一个大国强权全球争霸这样一个游戏，只不过在替代英国之后，恰好冷战开始，自己的挑战者变成了苏联而已。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人大约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拔剑四顾心茫然，似乎没有新的挑战者，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直到后来他们

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而中国在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确实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一系列指标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最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谁坐到这个位置，恐怕都会被美国定义成自己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个新的竞争格局就此形成。你还记得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他最后一任国务卿就是蓬佩奥，专门跑到尼克松的私人博物馆之前宣布中美冷战开始，新冷战启幕。当然随着特朗普下台，蓬佩奥卸任，他这番耸人听闻的论断也没有人真当回事。但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可就不再改变了，一直到今天。所以可以想象，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争霸格局，离他距离最近的、望他项背的，甚至和他并驾齐驱的是最主要的挑战者。他必须打起精神，凝聚全部的精力，甚至要拉上自己一众盟友去应对之。那显然这个角色在今天就是中国。那在中美之外还会有诸多的国家，包括传统的大国、发达的经济体，甚至也不排除有一些新兴经济体。那在中国之外，美国可以从他们之中选择下一个需要应付的对象，他们会成为即中国之外对美国的挑战者，对美国的地位或者未来构成所谓的威胁。而在卡尼的心目之中，他所描述的全球格局大约也就是这个样子，这和我们的三个世界理论完全不同。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愿意像任何一个传统的西方国家那样去抢劫和霸凌，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我们讲的是相互尊重。即使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也有王道和霸道之分，是的，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0: 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质疑啊，你说这个争霸呀反霸呀，这不是个概念，这不口舌之争吗？真正干起来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我们得承认，在很多具体的行为上，争霸和反霸呀，他采取的行动可能还是近似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抗战的时候，你是鬼子，我是八路，咱都是拿刀动枪的，都是打仗，那能一样吗？那能相提并论吗？更何况我们一直在讲世界嘛，进入百年未有大变局，这是个乱局啊，大争之势啊。我们也聊过，现在这世界似乎像手机一样进入低电量模式，就是低规则、低护栏、低约束，这给了某些人为所欲为的可能啊，这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老拿卡尼说事儿，他那个中等强国抱团取暖，说到底就是在美国对自己的盟友不如从前，以前那个承诺概不履行，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之时，怎么求活，怎么能维持住自己既得的利益，甚至不排除他们跟美国人耗一耗，耗到特朗普下台，是不是一切还能回到从前，西方世界还能恢复曾经的所谓团结？那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或者判断，整个西方世界，加拿大也好，欧洲诸国也好，对后特朗普的时代还会有这样的期待啊。就如同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结束之后，拜登上台对自己西方盟友喊出美国又回来了，他们盼着这一天啊，只不过能不能盼到还需要他们用头脑去思考。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承认现在是一个乱局和变局，你承认既有的规则原来的体系被摧毁殆尽，那我们的问题自然是接下来该如何，新的规则会怎样，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谓争霸和反霸，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哪怕像欧洲人，像加拿大卡尼一类，恐怕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现在讲中等强国抱团取暖只是求活而已，那未来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总该有些远见啊，未来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被大家如何的去塑造然后去维护，这个问题不可能只是大国来回答。当然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很多事儿都在变，你比如战争，现在的战争最近几年，我们大约可以从哪儿算起呢？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那次战争，时间很短，烈度不强，但是无人机已经被阿塞拜疆广泛使用，从那次战争算起，然后是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4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进行报复，之后中东的这个乱局，包括以色列、美国和伊朗数次过招，一直到现在，你看到战争的形势都在发生变化。输赢这个标准，其实我们也需要认真的重新推敲了。当今世界这个变化哈，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卡尼的中等强国，或者70年代我们提出的三个世界，我想说的是，今天国家之间的博弈啊，已经相当复杂。它往往是在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同时展开。其实冷战的时候，因为美苏都有了核武器，所以双方热战的可能性不大。双方更多的是在哪儿呢？在这个科技啊，在经济啊，尤其是在势力范围，或者说在地缘上进行竞争。今天呢，这三个维度依然是大国竞逐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科技、经济、地缘，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是超越以往的。如果说大国比如中美是在这类维度上进行竞争，那么所谓的第二世界，或者说卡尼那所谓中等强国，他们以前只需跟着美国跑就是了，现在则不然，他们恐怕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方向，或者在不同的问题上站不同的队，表不同的态。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啊，其实一直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看到苏联解体是一个高潮，一个国家没有了，十几个国家诞生了，再加上之后的北约东扩，传统西方阵营完成了一次扩容，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形势再一次发生改变，西方世界的内讧和分崩离析，这是我们肉眼可见。所以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面对不同的问题要作答，要站不同的队，比如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去年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低头表示顺从的。按照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的说法，可能有两个国家不听话，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加拿大。 卡尼也持这样的看法。那至于其他国家，就没能说出那个不字来。但时至今日，在面对伊朗的战争，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个当口，你让欧洲国家继续对美国欲取欲求、俯首帖耳，他们也做不到了，他们也不得不说出那个不字来。就是这样，在不同的问题上，他们要做不同的选择，站不同的队。还有很多国家，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似乎又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局，特别是一些富有能源资源的国家，安全似乎又变得虚无缥缈，怎么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这个问题又前所未有的尖锐的摆到自己面前。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
1: 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0: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儿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

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边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
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

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儿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面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

0: 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4滴，一个鼻孔滴2滴，一天滴2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 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2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年半以后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2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 就得放权呐、啊，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

0: 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4: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4: 哦。
5: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降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4: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4: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4: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它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4: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4: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4: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1: 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哎，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1: 哦，
0: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哎，
1: 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3: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唐山市的。
3: 哦，
4: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3: 嗯，
4: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2个月了。
3: 啊，
4: 那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3: 嗯嗯嗯，你看多好。是吧，变化多大。
4: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着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3: 嗯，
4: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3: 嗯嗯嗯嗯。
4: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3: 啊。
4: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2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7-8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
3: 嗯，
4: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2-3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3: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有睡眠不好。
3: 哦。
4: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3: 你看变化多快呀、
4: 啊，
3: 是吧？
4: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19解7-8回。
3: 嗯。
4: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2-3回，一宿都起来2-3回了。
3: 嗯嗯嗯。
4: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3: 嗯嗯嗯。
4: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3: 啊，
4: 就这几种病。
3: 嗯嗯，胡老，你
4: 说我
3: 体
4: 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糕，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冰糕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3: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4: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3: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做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4: 太好了，
3: 嗯，
4: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都给老胡子就中了。
3: 好的。
4: 魏老，你您也保重身体。
3: 哎，
4: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嘿
3: 嘿，好了，坚持使用吧。
4: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啊、哦，欢迎你啊。
5: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0: 哎，好的。
5: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0: 哦。
5: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0: 啊，
5: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哦。
5: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0: 嗯嗯嗯。
5: 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0: 嗯，
5: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0: 啊，
5: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0: 啊，
5: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0: 嗯，
5: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0: 啊啊啊啊，
5: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5: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0: 啊，
5: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5: 就是那难受劲儿。哎，更是雪上加霜的时候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0: 嗯，
5: 不是地面不平，
0: 嗯，
5: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5: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0: 嗯嗯，
5: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0: 啊，
5: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
0: 啊、
5: 坐车，
0: 嗯，
5: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0: 嗯，
5: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0: 嗯，
5: 我就特别晕车，
0: 嗯、
5: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
0: 嗯，
5: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0: 嗯，
5: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啊，你看
5: 再入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0: 嗯，
5: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0: 嗯嗯，
5: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也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0: 哎，
5: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0: 啊、
5: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0: 啊，
5: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0: 嗯，
5: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没错，
5: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0: 啊，
5: 哎，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0: 嗯、
5: 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0: 你看看，这
5: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0: 不错，嗯，
5: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 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0: 嗯嗯
5: 嗯。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0: 哈哈，
5: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0: 啊，
5: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0: 嗯，
5: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啊，
0: 啊，
5: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没有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0: 啊啊啊啊。
5: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0: 哎，
5: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哎
5: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0: 啊，
5: 晚上起夜呢，
0: 看看，
5: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0: 嗯嗯嗯嗯。
5: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0: 你看看。
5: 而且小便呢，
0: 啊，
5: 又利用，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0: 嗯。
5: 以前就是过敌呀，
0: 啊啊啊啊，
5: 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0: 啊啊啊，
5: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0: 嗯嗯，
5: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5: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0: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0: 啊，
5: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0: 嗯，
5: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0: 嗯，很厉害。嗯，
5: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0: 嗯嗯嗯嗯。
5: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主腰啊，背着手猫主腰，就是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
0: 嗯，
5: 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0: 你看看，
5: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0: 啊啊！
5: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0: 嗯，
5: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0: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5: 都用过，
0: 嗯，
5: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0: 啊。
5: 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三个月，这浑身上下就舒服，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会硬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0: 多好啊，
5: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0: 您说到点子上了，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补足了，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5: 这才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是降压的药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5: 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 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

0: 相信这个国家老公，哎、
1: 嗯，
0: 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0: 哎、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95年5月2号，公车上书。其实说到公车上书这件事儿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不是康有为组织并书写的万言书呢？这些事儿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议。稍后我们来听听重阳是怎么说的。今天是5月2号，公元264年5月2号，魏元帝曹奂封司马昭为晋王。曹奂在位时，魏国的军政大权已经完全由司马家族掌控。曹奂封司马昭为晋王，标志着司马昭已掌握曹魏实权，为后来其子司马炎代魏建晋奠定了基础。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这件事儿，再说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由来。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号哈，1895年5月2号，公车上书，就是当时广东南海的举人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改革。先解释解释这个公车上书，公车不是公交车哈，是这样，汉朝的时候呢，很多地方是用公家的车马，就把这个应征入京的士人呢送去。所以后来呢，人们用公车呀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1895年4月份的清政府当时向日本求和，就是甲午战争打输了呀，打输了就割地赔款嘛，就这个样子了。当时签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事情引起民众的不满啊，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也觉得痛心疾首啊，不能接受。所以现在你看主流史料一般认为是什么呢？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举人啊，首先上书清政府，就是要求拒绝批准这个条约，不要签。那其他各省的举人呢，也是闻风而动，纷纷到当时叫督察院，到那儿上书。督察院门前人群啊就聚集起来，议论沸腾，反对签这个马关条约。这个声浪是传遍了京师。当时呢，广东的举人

字这么一份万言书啊，参加签名的人是1200余人。在万言书里他就提出来啊，迁都、变法、聚合这样的主张，这三者以变法为要，而且强调指出呢，仇自强之策，即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就没别的办法，只有变法了，国家要亡了。这样1895年5月2号呢，万言书被投送到了督察院，起因于举人的爱国热情，后来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被叫做公车上书。这个上书啊，因为督察院是拒绝呈递，没有办法给到光绪的手里，但是在清代历史之中呢，作为一次世人联合的大请愿吧，所以这个事儿也没有先例，对推动以后的变法运动应该说还是起了作用。你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下面该说但是了啊。这个公车上书我们讲完了，这个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是可以查到的。那我们说但是什么呢？但是公车上书这个事儿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不是康有为组织而且他的写的这个万言书这个事情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议？因为你看这个历史上相关的这些记载吧，主要是出自谁呢？就是康有为写的《我史》，就我的历史《我史》。所以你看关于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上取材于康有为这个自传的《我史》，所以这个记述的真实性怎么样，有人就质疑，甚至有人说这是伪上书。另外还有所谓伪反对派一说，就是说康有为在《我史》里边虚构了一大帮阻碍上书的反对派。另外康有为在这个《我史》里边就是说自己是这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按照他的描述呢，这个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有为让梁启超鼓动广东的举人，之后湖南举人是响应啊，那康梁又进一步联络大批的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这个结果。但是也有人指出这不是史实，康有为和康党日后写了大量关于公车上书的文章吧，但是呢，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的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人，居然都没有说明。所以有人说这事儿是夸大的。而且这次上书里边啊，广东举人有80多人签名，梁启超是领衔，康门弟子有一个这个麦孟华签名在第5位，康有为本人没有签名。而且康门弟子吧，在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这个署名是哈哀时老人魏桓氏，大家猜可能这是梁启超啊。这个序文是他的，但是序文里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所以你看关于这个事情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那你说有什么结果没有吧，说不清。我们能说的是这个，一个你说1895年到底有没有公车上书，我看好多人都说这没这事儿啊，编的。有事儿是有的，自当年2月17号到4月21号2个多月的时间里吧，反对和谈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的封疆大吏过半都参与其中，就反对和谈。另外呢，京城的翰林院啊、总理衙门、什么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都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至于康有为呢，在这个松云庵组织的那次这个签名啊，可能确实是没能成为上书，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所以你看关于公车上书呢，一个是就是政治高层发动的，很多这个在京的官员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这是有的。还有一个是康有为呢在那个《我史》里边讲的公车上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公车上书呢，可能大家了解不多，但是现在根据史料看呢，应该是有的。至于第二个呢，大家了解最多，因为康有为在《我史》里讲的很详细，但这个到底有没有，现在学者们开始争论了。历史真是有意思。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日，公元2064年5月2日，魏元帝封司马昭为晋王。当年也就是景元5年3月30日啊，魏元帝可姓曹啊，曹奂啊，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王，加九锡。这就离当皇帝不远喽啊！司马昭，路人皆知啊。
啊，确切说应该是

0: 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聊聊这个人啊，聊司马昭之前先感慨两句吧。就现在我们聊历史其实不好聊了，越来越难聊了。为什么呢？大家看到的关于历史的这个资料也好，故事也好，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东西啊，由此产生的就对很多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啊，这种观察，这种结论相互矛盾的是越来越多。你说现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你网上搜啊，一个是时间，这有时候就有差异。另外最常见的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论，这个差异是越来越大，正反两方面的东西我们往往都会看到。你比如关于司马昭，这不是个奸臣吗？大家骂他骂了也得有小两千年了吧，当然也有给他叫屈的，或者这词叫洗白啊，也有。那你要让我说啊，那我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啊，我只能说兼听则明吧。而且有时候我们要评论一个人啊，一方面我们不能离他太近，我们离远点可能看历史看得清楚，但另一方面呢，你也别离太远啊。你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认知，包括从科技到制度，和那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你很难指望古人的那个认知那个判断和我们今天一样，那也不现实。那扯远了，扯回去啊，刚才我们讲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话谁说的？你说不是你说的吗？曹髦说的。这就说到公元260年吧，曹髦皇帝啊，穿龙袍的，20多岁，带着几百侍卫和奴仆吧，从皇宫冲出来，他是拿着剑啊，就喊我去杀司马昭，后边一帮人跟着，跟他的人是越来越少啊。说冲出宫门呢，这侍卫就少了一半。这个曹髦呢，是曹魏的第四位皇帝啊，他说的这个司马昭他要去杀的啊，是司马懿的儿子啊。那为什么要杀人家？专权呢，我是皇帝啊，我夺回皇权。结果呢，在路上碰上谁呢？贾充。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啊，带着几千士兵呢，挡住皇帝去路。曹髦就喊谁敢拦我，大家也不好拦呢。贾充对身边的一个将领叫程绩说，你去啊，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你还犹豫什么？程绩那将军嘛，咔嚓就把曹髦杀了。你说啊，对，皇帝当街被刺死。这下天下震动啊，司马昭跑到这个太后面前哭啊，那得死去活来的哭啊，啊，这都是程绩干的，我不知道啊。然后呢，然后就程绩全家被杀。那个贾充倒没事儿，一路继续升官啊，反正曹髦啊就这么死了，这曹操的后代啊就这么完了。其实曹髦心知肚明，这就是鸡蛋碰石头，但是呢他年轻气盛，另外呢也有个尊严在嘛，他冲出这个皇宫之前就说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就是我不想坐以待毙啊，我不能受辱啊，我带着你们我去杀他啊。当然没杀成，但是由此司马昭啊，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他这个野心大家都知道啊，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但是你看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可能是因为路人皆知司马昭不敢啊，也许他原来就不想。总之他并没有称帝，到死也没称帝。他儿子司马炎倒是逼那个魏元帝禅让，建立了晋，那是后话了。这司马昭有点像曹操呗，本来可以称帝，但是不啊。那他为什么不称帝呢？有人说他比曹操还狠，比司马懿还精明，但是就是不迈出那一步啊。那他自有他的算计，有他道理啊。说司马昭啊，那他爹司马懿，司马懿大儿子司马师，长子啊，沉稳干练，高平陵之变人家是主力，废曹芳立曹髦也是他主谋。司马师活着的时候，司马昭是没有机会的，什么事儿得听哥哥的。到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死之前把权力交给司马昭，还留句话说：“武帝当善辅之啊，你得好好的辅佐皇帝啊。”司马昭接过权力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你说辅佐啊，不是控制，他是控制权臣嘛，先平定了一系列叛乱，说是叛乱，就是曹魏的旧臣对司马师最后的反抗啊，三场被平定，用3年时间全灭之后，天下再无人敢反对司马氏。然后呢就派邓艾钟会去伐蜀，灭了蜀汉，这等于终结了三国时代啊。你想三国三足鼎立啊，这灭了一族啊，天下三分，已去其二，就剩东吴苟延残喘，这司马昭干的事儿。你要说统一天下到他这儿可就快了， 然后我们讲历史上今天嘛，魏元帝封他做晋王，加九锡，建吕上殿，就是拿到了曹操当年的待遇吧，离皇位就差一个禅让啊。但是呢，这步司马昭没走，到死都没走，这很有意思。他死的时候对儿子司马炎说了句话，说啊，吾侍卫三世，由周公之辅成王，汝当为周武王。就是我呢辅佐了曹魏三代皇帝，就像当年周公辅佐那周成王一样，你呀当周武王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称帝，你吧，你来吧，我给你铺好路了，就这意思。司马炎心领神会啊，老爹死后不到半年，他是逼魏元帝禅让，建立晋朝，追尊司马昭叫文皇帝。所以你看这个曹髦不是说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哎，路人皆知，皆知司马昭这个心什么心，他想干嘛，他想当周文王，这就是他那心。周文王嘛，商朝的诸侯之一啊，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人家就是没有伐商，或者伐纣，没有，他把这个灭商的任务留给了自己儿子周武王。周武王伐纣成功了，建立周朝，文王的名声比武王还要好，他属于铺路的奠基的，但是他不篡位，他儿子去篡位去了啊。司马昭似乎要的也是这个，他这辈子呢杀了皇帝，灭了蜀汉，平了叛乱，按说功劳很大啊，但是呢如果他称帝，他就是第二个王莽，就王莽篡汉呗。结果那个新朝有十五年嘛就亡了，他不想当王莽，他要当周文王，让儿子做周武王，这样他不称帝，他忍着，很多人劝劝进呐，他不动心，一直到死。他要当了皇帝，他把曹髦杀了吗？自己当皇帝，这就是篡位啊，这是逆贼啊，这名声就臭了。他不称帝，天下人说他是个权臣，是辅政啊，是周公。儿子称帝，那叫天命所归啊，然后尊他一个文帝，这就名正言顺。所以后人讲，这人算账算得还挺精啊。但是你说了半天，他毕竟是杀了曹髦，不是他动的手，他去太后那哭，你装什么装啊？那成绩什么人？还是你手下的人啊？确实，司马昭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曹髦之死，是吧？不是他亲手杀的，但是他肯定是幕后主使啊，这你还跑得了吗？杀了曹髦，又把成绩也杀了。司马懿当年杀曹爽也这样啊，先利用后抛弃啊。所以你注意，有人就说啊，就说曹髦啊，挑曹髦的不是，说曹髦自己太年轻了吧，二十岁，手里没有兵，没有权，没有大臣的支持，唯一的资本就是皇帝啊这个头衔，关键这是虚的呀，他觉得他冲出去当兵的就听他的，大臣也跟，结果没有。司马昭经营十几年，朝堂之上全是司马氏的人，他冲出去等于送死。那问题是他这么做就不对吗？有更好的办法吗？所以其实曹髦做的也是他能做的，否则就是做傀儡皇帝吧。所以他的选择最后宁可一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做这样的选择，有些人不会，这也是真的。但一般的兵士呢又不敢碰皇帝，贾充不怕，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啊，他知道司马昭想要什么，所以他是鼓动程绩去动手。程绩是个军人将军，其实也是莽夫吧，他没有考虑自己背什么弑君的骂名，为主公干活天经地义嘛。那贾充军事让动手，那动手吧。所以你说他是个莽夫，还是一个完成自己使命的一个忠心耿耿之人，你自己去判断吧。总之他完了，贾充没事，司马昭也没事，只不过司马昭的名声肯定是臭了，这个事儿大家肯定要算到他头上啊。只不过他真的很在乎这个吗？似乎也没有。还有人说司马昭最主要的一个功绩或者说一个聪明是什么呢？是灭蜀。公元263年派邓艾、钟会去伐蜀，邓艾呢从阴平小道偷渡，兵临成都，蜀汉灭亡。姜维呢是假意投降钟会，想借钟会的手复国。钟会呢是被说动想据蜀自立啊，但是司马昭呢早就算到这一点，他写了一封信给钟会，就说我派邓艾伐蜀本来就不放心你，我已经派了钟护军，就贾充啊，领兵入斜谷，我自己也带着十万大军住在长安，你看着办。钟会拿到信就吓一身冷汗啊，知道司马昭在防他呀，但是防得这么死他也没想到，犹豫了。姜维催他动手，他呢失败被杀，和姜维都死了。司马昭这叫一箭双雕啊，灭了蜀汉还除了钟会。伐蜀之前呢，很多人反对司马昭下这个决断，但是他呢坚持己见，他说什么呢，蜀啊国小民疲， 不足为患，就蜀国本身小，百姓很疲惫，而且小皇帝昏庸，那诸葛瞻呢也没有谋略，姜维呢连年用兵把国库也耗尽了，这是老天要灭他，所以他呢一举灭蜀，灭了蜀之后又马上收兵，也没有趁势伐吴，他知道那个时候东吴还有陆逊呢，灭了蜀给司马家增加了政治资本，有了灭蜀之功，他封了晋王，加了九锡，顺理成章，后来就儿子篡位，也有了统一天下的旗号，有人说他这个算的是最准的，所谓司马昭之心包不包括这个呀？不知道曹髦怎么想，也不知道你怎么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5: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把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的好消息呢告诉大家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眼病患者最贴心的人， 您能知道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总能在最关键最迫切的时候给我们呀带来帮助。也有的患者说呢，尹老师，我们大家都着急，渴望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就是缺药啊，这个眼贴来的正是时候啊，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还有不少患者呀担心我的身体，在电话当中不停地嘱咐我说，尹老师啊，您看您这岁数也挺大的了，最近呢又一直啊为我们这个事儿操劳，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们就听着呀您这声音呢透着一股子疲惫感，所以呀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您先是给我们带来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现在呢又给大家伙儿啊张罗来了熊胆视力眼贴，而且呢又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为我们患者真的是费心又费力的，您可千万别累坏了呀。我们这些眼病患者都拿您当知心人，当家里人，您既是我们的家人，又是我们的眼科大夫，我们以后啊还都指望着您了。首先呢，我感谢呀大家对于我的关心和体谅，以及呢对我深深的爱护。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要说我不累那是假话，累是肯定的，但好在呢现在这一切呀咱们都解决了。总之呢，我现在能把熊胆视力眼贴咱们拿出来免费送到大家手里边，一人三盒，先让大家咱们先用上，缓解各种眼病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先控制住病情，不让它往下发生和发展，给我们后续到药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争取足够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目的以及最大的收获，再苦再累呀，也觉得值得了。另外呢，我不仅仅要免费送给大家熊胆视力眼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呀给到大家，咱们人人都能参加。所以呢，请大家呀一定关注咱们每天的节目，一旦有惊喜，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到大家的。同时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有大家这么惦记我关心我，还有那么多处在黑暗深渊当中的眼病患者牵动着我的心，等着我去救治。所以说呀，尽管是岁数也大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多了，但是我这心里头有数啊，请大家伙放心。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我说，尹老师，您说您费尽这么大的这个心血呀周折呀，天天又求人呢又打电话的，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赠送给我们大家，您说您图的是什么呀？有的人还不理解呢。记得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草原上呢有一句谚语叫喝口奶的用酥油报答，借头牛的用骏马报答。我呢可以说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也是宽容和善良的草原母亲用自己广大的胸怀呀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成人。虽然呢我这个阿妈呀跟我没有血亲关系，但是却胜似血亲。对于这种非亲非故的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从小我这个人呢就知道呢知恩图报。我呢这辈子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无论付出多少，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小我的养母啊经常就对我念叨，孩子呀你要知道，额吉的心在女儿上，女儿的心呢在草原上，草原的心在蓝天下。养母啊这是一直在教育我，她想让我长大了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人，不能老是说想着自己家里的这点小事儿，要去报答更多更多的人。长大之后呢， 我的恩师那仁托亚老师啊，带着我又学医行医，他的言行让我读懂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为医者要尽己所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去孝顺去侍奉。所以呢，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吧，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呢奉献给每一位眼病患者。比如说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用到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麝香、牛黄，都是极其珍贵的上好的药材。尽管现在啊，这些药材非常的稀缺，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老是面临呢断药的一个困境，但是我就坚持一个原则，咱们宁缺毋滥，必须得保证药效啊。恩师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这药啊，方是医者的魂，效是患者的命，所以坚决不能因为稀缺就偷工省料，或者是以次充好的去糊弄人。做任何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呢那仁托亚恩师啊对于我的重托，更要对得起信任我的每一位眼病患者。同样呢，这次啊我送给大家的熊胆视力眼贴也都是好功好料。你像熊胆粉，这可是咱们眼贴的压舱石啊，老一辈人呢管它叫药中黄金，在古代就是只有宫廷才能享用的珍稀药材，《本草纲目》里边把它列为是名目圣药。还有谷精草，谷精草这个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它只是长在呢江南水乡的浅水田里边，必须在夏秋时节抽穗的时候人工来采摘，一年一收，野生这个资源非常稀少，被老药农称为是眼睛的珍珠草，市面上流通量非常非常小。野菊花，野菊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野菊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用的是河南伏牛山海拔800米以上的野生的品种，在那里开的野菊花耐寒耐贫瘠，一年呢就开一次花，全靠着药农攀山采摘，这个是没办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要不然它也不能叫野菊花。夏枯草呢是产自于道地的河南山区，要在夏至前后果穗完全成熟的时候抢收，你过了这个时节药效就流失了，说白了就没用了。野生资源呢也是逐年的减少，而人工种植的周期啊又特别长，成本非常高，属于是抢收级别的珍稀药材。还有决明子啊，咱们选的是安徽亳州道地的药材，那里的决明子是颗粒饱满，药性最足，但是每年的产量它也是有限的，包括薄荷呀、冰片儿啊，均是来自于江苏苏州道地产地，里边的薄荷脑的含量呢全国是属于最高的，冰片呢是天然的樟脑提取的，工艺复杂，提纯度难度特别大，都是呢药用级别的稀缺原料。整个方子呀都源自护眼古方，每一味都讲究原产地当季采，所以呢熊胆视力眼贴的效果非常的明确，能够缓解眼病的症状，平稳住我们的病情，遏制眼病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为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之后的治疗啊，来争取呢更多的时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凡是眼病患者以及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只要是打来电话，咱们都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三盒眼贴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在我接触的众多眼病患者当中啊，有一位患者的情况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患者呢，刚找到我的时候啊，眼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顽固的飞蚊症，三种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情绪也非常的低落。见到我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的病情完全都是他的家属一一的跟我阐述的，就这个人也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就是据他的家属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就是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东西啊有点发花，以为就是年纪大了老花眼加重了，他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呢，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开始眼巴前儿啊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呢磨砂的玻璃，白天光线强一点儿他就睁不开眼，到晚上呢看灯光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彩圈，这就是白内障最典型的表现。与此同时呢，飞蚊症也来了，眼前总是有黑影儿、黑线头飘来飘去的，甩不掉也赶不走，看东西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生活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比这个更难受的呀，是青光眼带来的眼压高，眼睛经常性的发胀发疼，严重的时候连带着太阳穴半边脑袋一起疼，恶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被折磨的没了精神。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很明确，再继续发展下去只能是依靠手术，没有更保守的办法了。那么患者自己呢，特别的害怕手术。首先第一点，他担心风险，二是呢担心术后的恢复不好，反而呢影响了视力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一直拖着，想找一种啊不用开刀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用的方法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几乎都试了各种的眼药水、护眼的产品、理疗、按摩，那一年得花了不到20万吧，就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短暂，当时用上之后啊舒服一点，没过多久呢又恢复了原样，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严重里边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跟他介绍到了我，然后呢家属就带着他呀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啊，我心里边特别清楚，像这个患者这个情况一定要先稳住，先控制，先缓解症状。如果眼压一直高，混浊一直加重，你别说调理了，连维持现有的视力都非常困难呢。因为当时啊咱们也是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正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断货，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先让他用上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啊缓解下来，把病情呢稳定住了，为后边的治疗啊争取宝贵的时间。等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药了之后呢，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个新的朋友就会好奇了，甚至产生一些个质疑了，说老师你不就是一贴眼贴吗？一个眼贴能对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这三大问题同时起作用，你是不是在这夸张呢？没有啊，之前我说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核心最珍贵的成分呢，它是熊胆粉。熊胆粉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从古至今呢都是调理眼疾的上等药材，来源稀缺，提取工艺呢也非常严格，属于是真正的道地珍贵的药材。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眼部的混浊。而且外用熊胆的话，比你内服它更对于我们眼部的问题更加直观，疗效更快。那么除了熊胆粉呢，眼贴里边搭配的其他的草本成分 都不是普通的原料。

0: 养我们的眼底，帮助改善眼部的代谢。这些药材啊，咱们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一起，能精准的去解决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的问题。白内障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到了，本质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呢慢慢的变浑浊了。熊胆式的眼贴的作用啊，就是持续性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化开眼部的浑浊，让视线呢不再发雾发蒙。青光眼的关键呢，也是干眼通道堵塞，眼压升高了。眼贴呢，通过疏通我们眼部的一个循环，把压力咱们先降下来，让我们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民生不遭罪了，他这个病情啊就不会继续恶化。飞蚊症呢，依然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眼底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太多了，气血不通造成的。那这个眼贴呢，能打通眼部的循环，把堆积的垃圾慢慢的代谢出去，眼前的黑影自然就变淡变少了。那么这位患者就是每天坚持使用熊胆式的眼贴，一天不落的认真用，大概十几天左右，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眼压高带来的疼痛感呢减轻了很多，坚持了一个多月，看东西雾感就减弱了，视线呢清亮了不少，眼前呢飘来飘去的飞蚊呢少了很多，眼压也已经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白内障啊没有继续的发展，飞蚊症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他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就变了。到后来再来的时候，家属没陪着，自己一个人来的，进了我这诊室之后跟我是侃侃而谈，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说呀，眼贴的作用它不是治疗，它是先控制先缓解，先把病情的发展呢彻底刹住车。对于眼病来说，时间就是视力，能稳住了不加重，咱们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而这位患者呢，正是因为熊胆式的眼贴把症状稳住了，给后边的治疗啊赢得和创造了最关键的一个机会。等到他眼睛状态完全稳定了，不适的症状基本消失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边也到药了，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解决了他的眼病的病根。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他再到医院检查，就连之前的那个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呀，白内障、青光眼控制得非常好，视力明显的回升，就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啊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我就一个，就是控制住咱们的症状，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去争取时间。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也有眼干、眼涩、眼模糊、眼酸胀、流泪、畏光、视疲劳、近视、弱视，另外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等这些问题呀、别等了也别拖了，打场外的电话呢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病情稳定住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

0: 小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严老师啊，我是22年右眼做的白内障手术，做的挺好的。
4: 嗯，
3: 这个左眼也是白内障，左眼呢是去年5月份做的。
4: 那现在相当于您2个眼睛的晶状体都摘除了，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对，他都摘除了、
4: 啊、
3: 这个左眼手术吧，5个月后他复发了、
4: 嗯、
3: 看不到啥东西了。
4: 嗯，
3: 现在我这个手就放在眼前，只能看到手动了。
4: 哎呦，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一般平均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所以说手术它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之道，反而呢会伤及到我们的眼睛啊。
3: 啊，可不是嘛、
4: 哦、
3: 就是我做白内障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瞳口扁了、
4: 哦、
3: 因为白内障压迫的时间太长了。
4: 嗯，
3: 这回它复发吧，不仅白内障复发了，医生说又有青光眼了。
4: 哦，
3: 嗯，然后呢、哦、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
4: 嗯，
3: 青光眼手术做了之后呢，他就好了3个月。哎呀，他、
4: 啊、
3: 又复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嗯。
4: 您这反复做了几回手术了？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你眼病还是会反复的呀。
3: 哎呀，对呀、
4: 啊，
3: 我这个右眼他做的早，没反复过。
4: 哦。
3: 但是呢，这个右眼视力吧，它也下降了。
4: 嗯。
3: 左眼呢，反复的复发。
4: 嗯。
3: 这晚上啊。左眼你看这个电灯就有黑影、
4: 嗯、
3: 这个电灯啊还变形，不是圆的了。
4: 嗯，
3: 我现在吃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嗯、不到2个疗程
4: 啊，不到2疗程。现在眼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收获吗？
3: 现在我这2只眼睛啊视力都提高了、
4: 哦、
3: 哎呀，我能看到楼下那个几百米的那个广告牌了都。
4: 恭喜您呐，非常好。
3: 自从我用上这个药啊，
4: 嗯，
3: 看电视也清楚了，
4: 嗯，
3: 但是你说晚上吧，看电灯那黑影它还没掉。
4: 那个黑影啊，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它又继发了青光眼，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障碍。这个咱们得需要时间逐步的修复，不要着急。
3: 嗯，医生说我做左眼手术的时候，这个眼角膜后层打薄了、
4: 嗯，
3: 没有右眼厚了。
4: 嗯，这个就是因为您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眼球它的直径就24毫米，里边的视觉组织紧密的都挨在一块儿，一个组织有问题它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呀，这个不要紧，只要是没有浑浊物的话它是不影响视。

0: 可以再配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来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珍贵的成分就是熊胆粉嘛。熊胆粉呢，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它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了眼部的浑浊。眼贴当中的古茎草啊，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效果非常好。野菊花跟着夏枯草啊，能专门的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啊带来的这个胀痛的问题。
1: 哎呀，那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咱们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啊，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是这样，严老师，我呢今年80岁了。我用药日前呢，我是听到严老师节目的第一天呢，我就被感动了。我当时就是感觉到啊，你特别的真诚，也特别的呢值得我信任。我就想呢试试您的这个药。
0: 谢谢您老姐姐啊对于我的信任。其实啊，您治疗疾病的心呢是真切的，那您就会感觉到我是真诚的。我的真诚吸引来的一定是真诚的人。大家的真诚呢也同时在吸引着我为大家呢真心的去付出。所以说咱们之间这个真诚啊，它是彼此的。您当时想试一试这个药是因为眼睛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跟我说一说。
4: 好，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眼病，我这个左眼呢就失明了，右边眼睛呢就有一点点的光感。当时吧我就想啊，如果呢有改善呢是最好，要是没有改善呢也不埋怨你。我就知道自己呢这个病情非常重，我现在呢这个疗程已经开始完了，真的是特别的幸运了。因为呢我从一个连光感都比较弱的人，到现在通过这个猛药自眼齐发明目25味丸治疗后啊，能够生活正理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我是最幸运的人。今天呢我就特别打电话。

0: 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呦，我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是你给我这一次光明。我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刚开始吧只是不能吃粉色，眼睛也出不血，后来呢又有慢慢有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啊都脱下来了，所以呢还有黄斑裂孔，有中间呢有黑眼，后来呢黑眼就是哎呦越来越大，变成就是一片黑了，一点都看不到。右眼呢黄斑水肿，最后呢只有点光感，就是知道白天还有黑天，有时呢会有点光呢，就是一闪一闪的那种，
0: 一闪一闪的是吧，有光。想想您呢从过去能看到到后来啊只有这个光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痛苦啊？
1: 是的老师，哎，我为了治这个眼病呢，我就花了10多万呢。后来呢再出医院呢，大夫说啊不用治了，就是再治呢他说也是浪费钱。不过我用了猛药治眼脂肪棉毛25味丸之前呢，我这已经都是3个月都没有用过药，我就等着这个右眼失明。可没想到尹老师的节目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就直接买了4个疗程的药。记得哈，刚治完才5天呢，我就感觉眼睛呢就开始有排毒了，有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多。
0: 其实我们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塞的就越严重。你看我们人上了40、50岁以后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涩呀，疲劳啊，老是流眼泪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眼睛那么亮了，那么清澈，那么精神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啊，干眼通道就开始啊慢慢的堵塞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呢越来越差，说明干眼通道堵的是越来越严重。堵上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它就不会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啊，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活性，可以吞食排除眼内的垃圾。但是咱们没有这个酶类物质的营养之后呢，它这个细胞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垃圾毒素的存在眼底当中，它就会越积累越多。那么当我们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去治疗的时候，首先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啊，就得排毒。那么它通了以后，毒排出来了，先做了减法，然后呢咱们再做加法。加法是什么呀？肝肾之精这些营养，这些好的物质它就会进入到眼睛里边了，营养眼睛了，然后给眼内呢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看东西呢就会一天一天的清亮起来了。
1: 哦，明白了，
0: 哎，
1: 原来是这样。我眼睛呢还是老多的东西，我用了1个疗程之后嘛，手呢在眼前晃动呢我能看到，接下来3个疗程之后吧，我就能够见到人影了。这不现在4个疗程马上吃完了，我这个眼睛呢闪动的亮光现在没有了。哎呦严老师啊，我右眼吧，我以前看到东西啊全部是特别小，现在看到的东西呢有和原来的时候啊一样大了。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啊，医学上咱们称之为是小视，因为您呢有黄斑水肿。黄斑区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的凹处的区域，有的人呢就有这个绿豆或者芝麻大，但是这么小这个区域上啊还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一个挨着一个的紧密的排列，它负责呢吸收强光，给我们形成中心的影像，它掌管的是中心的视力。那您想想，黄斑区出现水肿了，是不是它就导致那个细胞的排列不完整了？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黄斑水肿啊就像气球，没吹大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画一道，吹大了之后呢，哎，你就看画的那一个道啊颜色变浅了，

0: 积变大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当黄斑区域有水肿的时候，我们的试剂胞排列它发生变化了，可能就会出现小视、大视、视物变形。所以您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说明咱们黄斑区的水肿啊消失了，试剂胞也激活了。修复成原有的那个细胞排列的那个井然有序的样子，说明您的黄斑区呢完全健康了，非常好。
1: 哦，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严老师啊，现在呢、
0: 哎、
1: 看谁看路、
0: 嗯、
1: 我都没问题、
0: 嗯、
1: 眼前呢也没有模糊了，自己呢的事情吧、
0: 嗯、
1: 最起码自己能够做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哦，只要保持光感不瞎就行了，没想到呢、
0: 嗯、
1: 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这个程度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只要能够看着人让自己活动自在啊，比什么都强。但是现在呢，我就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严老师哦，如果呢我继续吃药，我这个视力啊会不会再能提高一点？
0: 毕竟80岁了，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情况，咱把手头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停药就行了。
1: 嗯、哦，好的好的，我听您的。现在就是听节目讲呢，可以免费领取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那我这种能不能领到啊？
0: 可以领取啊，这次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就是控制住大家的病情。为蒙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到药准备时间，您呢、
1: 嗯、
0: 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病好了也可以用这个眼贴呢保养保养眼睛。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利、千里光，10多味的名贵中药材了，可以让您的眼睛呢、
1: 哦、
0: 更加的舒服。今天活动也就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领取吧，好不好老人家？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严老师哦，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嗯、好，说到这儿啊，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4: 尹老师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4: 现在我老父亲已经用上了。
0: 哦，老父亲用上了。老父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药是我老父亲现在正用啊，这个效果真的快呀、
0: 啊、
4: 好啊。
0: 哦，
4: 这才20多天就有效果了。它是啥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0: 嗯、
4: 用药之前呢只能看到眼前1-2米那么远呢、啊、而且看到的是黑影，也看不清什么东西。用药5-6天就开始有那排毒的反应了，这眼睛一直流东西啊、
0: 嗯、
4: 越来越多。不过他感觉眼睛嘛轻松了，就这个小便吧也从昨天开始也多了，味儿也大。林老师你说这些是正常的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因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了。您的老父亲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些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
4: 嗯、
0: 他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眼里边，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白内障，堆积在防水流出通道里边它就形成了高眼压，继而引发青光眼。 长时间的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现在呢，用上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胃丸呢，这方子里边的再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就把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往外排，这是好现象。
4: 严老师啊，就今天早上起床，我老父亲嘛，他摸着自己的眼球，说这个眼球软了，也没有那么胀了。现在手放到眼前嘛，他知道是自己的手了。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现在用药20多天呢，效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老人家恢复的够快的。所以咱们说，好药是不怕事的。
4: 是，严老师，你说我老父亲这种情况，最后能自己生活自理，能认清人吗？
0: 完全可以呀、啊！现在用药20多天，过去手在眼前晃动就是个影子，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是自己的手了，视力也在逐步的改善。如果说咱们按照4个疗程这个用药去用完整个疗程的话，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啊！我方便问一下，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4: 我老父亲今年80了，
0: 80岁的视力啊，您听明白了。视力提升到0.3到0.4，再高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林老师啊，我听说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仔视力眼贴，我想给我老父亲也用上。
0: 啊，行啊，一会儿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咱们这个熊仔视力眼贴非常好，对白内障有帮助，还能辅助本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可以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淤堵，让防水回流变得顺畅，相当于给眼睛疏通下水道，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车前子呢，可以利水渗湿通小便，间接的把眼内多余的水啊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丹参让血液更加通畅，营养能够进得去，代谢废物能排得出，血管就不堵了，眼压它不就稳了吗？这熊仔视力眼贴配合着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胃丸使用啊，这个您老父亲的眼病啊好的会更快啊。
4: 哎哎，好的好的，严老师啊，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再见啊。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吧呀。
0: 哎、啊，看看您的情况啊，可以啊。
5: 我呢现在呀、啊、已经是用上的这个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胃丸了，已经是、
0: 啊、
5: 已经是吃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5: 现在这个眼睛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多了。现在是，
0: 啊，
5: 你看眼压这一块吧，正常了。
0: 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用上之后，眼睛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5: 原来这眼睛老胀疼啊，后来他一检查说是青光眼，
0: 嗯、
5: 还有这个视神经有点萎缩了。
0: 嗯、
5: 我觉得现在呀恢复的太好了，跟您说，以前呢、
0: 啊、
5: 眼睛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5: 我就到医院，这不是查了查这个眼压，那完了以后啊，现在基本上都能稳定在15左右了。现在是
0: 稳定在15左右。
5: OCT 还有这个眼底彩超都查了个遍，医生说呀，现在眼睛啊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是
0: 哦，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如果说眼底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说明您这眼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啊。
5: 是是是，我从发现到现在呀、
0: 啊、
5: 已经是治疗了1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呀、
0: 哎、
5: 都上医院检查一次，然后在医院做这个综合治疗、也不便宜啊，这1年多呀、
0: 啊、
5: 就花了快10万块钱了都。我就怕这个眼睛它瞎了吧、
0: 哎、
5: 问题是啊，真要瞎了的话、
0: 嗯、
5: 那还谈什么以后啊这事儿啊。
0: 对，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人越到岁数大了，其实这个眼睛啊反而倒越重要。另外呢，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接触到所有的这个环境啊事物啊，你80%不都是靠眼睛来识别的吗？你说听声音咱能听出什么来呀、啊、而且呢您这个情况本身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是高度致盲的眼病，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治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它就越大。
5: 是是是是，我这一心呢就想把这个眼睛啊赶快治好了它，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也没往严重的发展，他也没往好的方面进展、也没恢复。医院的大夫呀也跟我说了，能维持住啊、那就不错了，已经是视力啊、也就这样了。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左眼0.2，右眼呢0.3，视神经有点萎缩了，视野呀、在检测的时候吧，说有缺损的情况了。
0: 那您自己能看到眼前的黑影了吗？
5: 能看到，自己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这个余光看东西吧、稍微差点感觉倒是。眼压呢，我是一直啊点着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当时啊我也是听尹老师讲的节目了。我觉得啊在您接诊的患者中吧，我这个病啊那是很轻的了，都是。
0: 对。
5: 很多都只有观感的那些患者最后啊都被您治好了，已经是。啊，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又让我看到希望了吗？这不是，我就想啊、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我记得也就是大概用上有10多天那会儿，感觉自己啊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二合用完的时候走路呀轻快了，辨别东西啊也快了。以前老伴领着我出去的时候，我看那个公交站牌啊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慢慢的呀能看清了。现在这不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吗，都能看清站牌上的字了，现在是。现在自己走路是没问题。我已经啊断药7天了，现在。也没反复。
0: 您已经去做眼底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是吧？
5: 对。
0: 我也放心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眼病越轻的时候越早治疗，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药，恢复的会非常快，挺好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吗？
5: 我自己啊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已经是。但是我老伴儿 啊让我再上医院去看看，要是还不太好的话呢、就再多吃一段时间。结果呀、这一检查呀各项啊都挺好的。我这药这不现在都用完了吗，已经是。我想着啊再巩固一段时间。可是还是买不着药啊、现在是啊。
0: 在家羚羊现在实施封山繁育，咱们现在想进口在家羚羊角难上加难呐。但是猛药镇远其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不就是在家羚羊角吗？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咱已经好了呀，就不用再吃了。这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呀控制住病情，为以后到药啊做出准备，就留出时间。
5: 好，严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先领取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等以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到过以后呢，我还想啊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0: 行，但是这个眼贴我觉得你得用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5: 严老师，我还想啊再给我母亲呢报名领取这个视力眼贴。我母亲啊这不是眼睛啊岁数大了吗，眼睛啊问题也是挺多的。她视网膜呀脱落过一回了，做过这个玻璃体手术了，要有这个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了都。右眼现在啊基本上都没什么视力了都已经是。但是还有光感。她的眼病啊比我这个很严重的多呀，现在我觉得用的挺好。这不我妈也想用，我就想到赶快呀、让她也用上您的药，别让她真的失明了吧。
0: 对对对，老太太这个情况就是光用熊胆眼贴不行啊，得用上这个明目25味丸、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给老人包括您自己领取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报2个名额，然后呢预定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等药到了之后马上给老太太用上。
5: 行，我马上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谢谢您吧。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呦，尹老师，我总算给我接进来了。
0: 啊，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快说啊。
4: 啊啊，好好，我长话短说，尹老师啊。我现在手上的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啊、
4: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自己到了那个治疗的关键时候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现在呢又订不上药、
0: 啊、
4: 我想报名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
0: 啊，你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免费发放的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先控制住我们眼病的这个病情，等到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文到药了之后呢再用上。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3期了。当时我去我们这里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就告诉我说，说是最好是用中药治，西医的方法根本就帮不了我了。我也是打听了好长时间，后来才打听到尹老师，是不是总算找对症的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用上感觉可好了，白内障轻了，眼前那个雾还有黑沙少多了，现在视力吧也上升了一点儿。你像左眼从0.1能看到0.5了，右眼吧从0.2能上升到0.6了，我感觉挺好，亮堂一点了。
0: 对呀、啊、多好啊。用多长时间了？
4: 现在一共是用了仨疗程。
0: 行，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达到3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进入到第4期呢更坏事了，现在及时的治疗了给它扭转过来了啊、尤其是说今年这个时候丙午火年，规避了这个眼病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挺好的，都放心了啊。
4: 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用够疗程，可是我打场外电话说没药。
0: 现在赛嘉羚羊峰山繁育啊，咱们进口不来赛嘉羚羊角啊，而且如果进口的话、这个数量也会非常少，所以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所以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就笨办法吧，先打场外电话一并报名，等药到了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这个药啊用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只要说有光感，猛药滋养七方就能够让大家重见光明。
4: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我这回不能放手、走对路子了，我一定用够疗程，你就算价格高点也行、所以尹老师、你一定帮帮我。
0: 大家伙儿有眼病我都帮，一个我都不放弃、您就放心吧，有尹老师在，有我给大家做后盾，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现在呢先打电话报名领取啊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眼贴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呢再报名预定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这样咱们心里边就踏实了。而且这个熊胆视力眼贴的核心成分呢，它就是熊胆，配以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完全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眼部循环，滋养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又可以温和的渗透，缓解眼部各种的不适，改善呢眼部各种的症状，咱们先控制住这个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再用上猛药滋养七方，用够疗程，这个眼病啊咱就好了。
4: 我就按您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吧就马上打场外电话，两个都得报上名。
0: 那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4: 哎哎，好好，谢谢您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 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来选择收听。那除了在我们传统的收音机端呢，您还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只要一提到癌症治疗，放疗这两字儿，总会被很多人贴上说特别可怕啊，副作用特别大，特别伤身这样的标签儿。一提到这个放疗呢，就是怕辐射呀，怕副作用。其实呢，很多人都误解它了啊，它不是最后的选择，而是说我们用一种精准射线去把这个癌细胞消灭掉的一种隐形的手术刀。不少患者呢，也是靠它啊闯关成功了。那今天呢，咱们把误会说开，特意邀请到了我们三甲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放疗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先来走进哈真正的放疗治疗啊。如果在这个节目收听当中呢，您有关于放疗治疗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于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化疗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沈静霞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6: 嗯，主持人你好。
4: 嗯，另外一位呢是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化疗四科的主治医师李维远李大夫。李大夫您好。
7: 主持人好。
4: 嗯，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节目，来聊聊放疗的问题哈。刚才我们在一开头说到那个放疗可能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第一印象。沈主任，您在这个接患者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问您特别多，说哎呀这放疗安全吗，是吧，能不能不放，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到了诊室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6: 对对，好多人是这样的，甚至有人就分不清放疗跟放射
4: 啊，
6: 就是治疗跟检查就是容易混成一个概念。
4: 嗯，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4: 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我有接受过放射线，说有辐射啊，说放疗是什么呀，咱们今天也好好的来说说啊。您呢先给我们用这个就最通俗的，然后咱们听众朋友能听懂的话讲讲到底是什么放疗，它和我们说的什么手术啊化疗啊，包括您说的这个放射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6: 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放疗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放射这个诊断，它都是利用这射线的一些生物学特性跟我们医学做出来的这些贡献。咱先说这个放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拍片还有做 CT。
4: 嗯，
6: 其实就很通俗的说，它就是利用射线的一个特点，利用一个密度成像啊，就是跟我们人体某个部位照个照片，然后通过它的密度不同，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些病情的一些特点，影像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放疗是利用射线的杀伤力杀伤我们身体的肿瘤细胞，所以说它是一种治疗。
4: 嗯，
6: 但是就是大家担心的副作用，其实我们放疗它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原来的两维时代还是现在这精准的三维时代，它是有一个剂量把控的，不是人们想象的这样就躺那儿跟咱们烤电一样您一照，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让我们肿瘤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量，我们的正常器官小于什么样的量。
4: 嗯，
6: 所以说它是非常安全的，它的辐射主要还是围绕在肿瘤，所以对身体的危害还是非常可控的。
4: 嗯，就是 只杀害我们想杀害的这些，是吧？就消灭我们想消灭的这些，
6: 对
4: 我们的健康细胞还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起来啊。但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烤电，这放疗到底是不是烤电？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它疼不疼啊？难受不难受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啊，李大夫会有这样的疑问，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7: 嗯。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有很多患者的一个疑惑。因为对于有些患者，因为家属比较避讳跟患者谈这个放疗、化疗这些比较敏感的字眼，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临床医生可能会给予患者一个相对来说让他可以接受，甚至说家属比较想隐瞒这个他放疗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因为有的
4: 不告诉他你在做放疗，
7: 对，在电视剧啊，或者说在电视啊，或者包括网络上，他可能对放疗有了解，他可能本身对自己的疾病都是一个不是完全知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医生有可能也会以这个烤电跟患者交代说咱们这个需要做一下局部的烤电，但是其实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烤电呢，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患者出现这种肩颈啊或者是一些部位的扭伤啊进行的这种红外线的烤电，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所说这个放疗，所谓的这个跟患者交代的这个烤电呢，它属于一种精准的一个放射治疗，像刚才沈主任说的，它是通过一个射线的一些特殊的生物学效应，对于这个我们身体里我们比较想清除的这种恶性的肿瘤细胞进行一个精准的然后高剂量的这么一个杀伤，但是呢通过我们对靶区的一个把控，又能达到一个保护肿瘤周围正常器官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烤电和放疗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4: 可能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会觉得这个地方热乎乎的，是吧？
6: 不是，
4: 也不是，是吗？
8: 放疗没有热的感觉，
4: 没有，是吗？
8: 对，
4: 他们不是会说有什么灼伤感？
6: 不是，其实我们是借用了理疗里的烤电来混淆患者对肿瘤的这个认识，就是因为瞒着他嘛，然后就跟他说他不是肿瘤，烤烤电，去借用了理疗的这个概念。然后我觉得时间长了吧，
4: 感受不一样，
6: 好多患者跟家属就。有的就把放疗叫做烤电
4: 啊，其实它不是哈。
6: 对，
4: 那它这个放疗有辐射吗？就比方说很多的这个患者的家属，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他做了放疗了，是不是这他带辐射呀？我也得离他远一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6: 其实最早放疗用于临床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的放疗，尤其是咱们常规说的这种体外的这种放疗，它是这个设备加速器出的这个射线，也就是在患者躺在那一切都就绪的时候，你开关开了，它才出现，按照我们指定的计划去进行治疗，你治疗结束，加速器是关了的，它就不出现了，所以这个人身体内是没有任何辐射的，但是只有少见的一种，就是这个内照射这个粒子治疗，大家也都知道重粒子，对于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多疗程的那种肿瘤病灶或者是特殊部位的做不了手术的那种的，就是有下粒子适应症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个粒子在体内它是多少有辐射的，但是它的射程也是很短的，就是在这个患者1米2米之外，就周围是没有辐射的。我们常规的放疗是没有的，只要患者做完，他身体是没有射线的，对周围任何人是没有辐射的，是很安全的。
4: 所以这个家属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啊。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病，我们是需要去接受放疗？是只有这个癌症晚期才做放疗吗？
7: 感谢主持人问题，就是这个，对于肿瘤的话。

0: 它甚至可以通过放疗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还有就是在我们像我们医院，有这种伽马刀，对于这种早期的肝癌和早期的肺癌，能够达到非常精准的这么一个放疗，也能够达到一个无创的一个对于肿瘤的一个根治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些术后辅助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我们为了防止它扩散，或者说防止它局部有这种微小的病灶，手术的过程中是发现不了的这些病灶，我们可能给予患者进行一个辅助的放疗，就是对这个手术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这种呢，我们会勾画出它潜在可能转移的一些部位，包括淋巴结的引流区，对于它进行一个预防。还有呢，就是晚期的患者，比如说有的患者，观众朋友和主持人也可能听说过，这个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骨转移或者说脑转移。骨转移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它可能出现这种病理性的骨折，还有就是会出现局部的一个包块和疼痛。这种呢，我们会给予患者局部进行一个放疗，给予患者达到一个止痛的一个目的。甚至有的患者他可能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脊柱上，他甚至会出现，如果不控制他会出现这种截瘫，我们会给予放射线把肿瘤控制住，防止患者出现这种致命的这种骨事件。然后呢，还有就是出现一些比如说肺癌出现这种脑转移的患者会出现这种颅内压增高之后的这种恶心呕吐的症状，我们也可以通过放疗控制，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使患者的一个颅内压得到一个控制，肿瘤得到一个控制。对于这种早期还有术后辅助的中期还有一些晚期姑息的患者，其实放疗它都是可以起到自己一定的作用的。
1: 就是李大夫说，我们觉得它应用的场景挺多的哈，不像我们日常老百姓想的说，哎呀，你这不能手术了，你这太晚了，这才能放疗哈。有早期就是人家放疗就比手术效果还要好呢啊。
2: 对对
1: 啊，也有中期的来给他接受一些放疗的，甚至说晚期我们现在好多那个新辅助治疗，我们也会听说你先放疗一下，是吧？然后把你这个局部病灶给你放的小一点儿，你再去做手术啊。甚至刚才李大夫说你那个姑息治疗太晚了，我们那就提高你的生活质量，让你少出现一点儿影响你生活质量的问题，都可以应用啊。这个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明确的问题，不是说一听到说谁谁谁接受放疗的治疗，说人家说这人是不是太晚了没救了，不是这样的哈。人家可能是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我们更好的方法哈。那会不会有这患者说呀，我这个又能手术我又能放疗，我选哪个呀？是吧你看那个大家都会觉得选一个副作用小点的，但是手术吧它可能创伤会大，但是大家会觉得它没辐射，放疗吧它没有这个可见的创伤，又很担心这个辐射。一般像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怎么选给他们定方案呢？
2: 主任您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医学上就是有一些个别的瘤种个别的区别，也确实是我们放疗科跟外科很纠结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咱说这个早期的喉癌，早期的喉癌如果他就诊到手术科室，可能手术科室更倾向于做手术，他觉得我这一刀子下去这个肿瘤就彻底没了，患者也觉得我体内就是没有癌细胞了，
1: 又快，
2: 但是这个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喉癌你做完手术，不管是水平喉、垂直喉切除，这个患者都是破坏性的手术嘛，不能说话，
1: 就发声有
2: 效对，这个生活质量跟咱们说肺叶切一颗或者肝脏切一个叶，他的生活质量还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患者哈来开药，就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聊一聊，我觉得我说咱们这个患者效果真的是很好，然后那个现在来说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书法家他那个真的是不管是书法绘画都非常的厉害，特别的厉害，在我们当地也是，在整个河北省也是也挺有名的。然后他儿子就说了一句嘛，就是说他的主持才艺也特别的厉害，但是因为得了喉癌，他就是术后的
1: 然后就发声
2: 对，他说就你看他就是这个他几乎这一点他就是做不到了，他的说话声音就明显的受限。所以说他就是我觉得这个尤其这种特殊地方的特殊器官的这些做了手术确实是生存率也挺高的，但是他失去了发音这么一个功能，生活质量下降，然后对患者的自信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早期的喉癌在我们放疗同样是能根治的，我们的5年10年的生存率的数据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保留了一个发声声音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像这种患者他就是可以，我觉得是结合患者的意愿。

0: 是可以选择手术，同样也可以选择放疗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宫颈癌，像宫颈癌基本上就是没有争议的，就是二 B 期以后的，
1: 嗯，
0: 就是以放疗为主。
1: 这算早期还是晚期？
0: 二 B 期像局部晚期，
1: 局部晚期，
0: 早期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嗯，但是因为宫颈癌特殊，它有后装治疗，它整体的放疗效果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说所有的宫颈癌，包括一期到二 A 期的宫颈癌，放疗五年的生存率也是很高的，现在我们精准治疗这样好。
1: 嗯
0: 啊，但对于这种65岁啊、有的地方卡60，有的用卡65，甚至有的用卡70，
1: 嗯，
0: 这个年龄以上他做这么大一个手术，对于他来说全麻呀就手术的恢复他也是一个挑战。
1: 嗯，
0: 或者是本身这人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嗯，
0: 像这些人是完全，包括我们指南里也是推荐直接做根治性放化疗的。
1: 太讨厌麻醉科医师了，这个是吧？就是他可能有基础病，那麻醉起来苏醒也是问题。
0: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放疗效果比较好的这些疾病，
1: 嗯，
0: 放疗绝对也是一个除了手术以外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它的放疗就不是人们传统说的那种姑息的放疗，它就是能根治，能给这个患者治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让我们多了一种选择，何尝不好呢，是吧？
0: 嗯，对，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放疗它只应用于说我们肿瘤的治疗吗？要是我们良性疾病会用到这个放疗治疗吗？
2: 嗯，对于我们包括我们医院包括现在的放疗手段，
1: 嗯，
2: 其实有很多的良性病也是放疗能够助这个临床治疗的一臂之力的。
1: 嗯，
2: 比如说这种瘢痕疙瘩，因为它瘢痕组织的一个增生，它可能是一个异常的增生，有可能有的患者，比如说其实我在临床工作中曾经赶上过一个小姑娘，她很年轻，因为她扎了耳眼之后，她不知道她以前是这种瘢痕体质，
1: 就打耳洞了是吗？
2: 她打耳洞之后，她出现了这种瘢痕组织的一个增生，然后她不仅没有就是想美化戴耳坠耳钉的这个目的，他还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瘢痕疙瘩。嗯，这种患者呢，我们有可能也会给他应用这种放疗，抑制这种瘢痕组织的一个增生，
1: 嗯，
2: 然后达到一个防止他这种瘢痕再次反复的这种出现。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科也在开展这种良性的这种三叉神经痛的一个放射治疗。
1: 嗯，
2: 就是三叉神经，因为它被这个血管压迫引起的这种异常放电，有的患者会出现这种半个脸的这种麻木疼痛这种感觉。我们也是通过这种精准的放疗，我们科室应用这种头部伽马刀的一个放射治疗，非常精准的对于这个细小的这个三叉神经给予一个非常大剂量的一个放射线的一个治疗，达到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这种血管畸形，像我们主任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因为这种动静脉的一个畸形然后引起的脑出血之后，给予他一个血管的一个放射治疗，就是伽马刀的一个放射治疗。还有就是一些动静脉瘘，这些特殊的血管的这个畸形也是放射治疗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说放射治疗它不单纯是应用于这种恶性肿瘤，对于一些良性肿瘤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嗯，所以这是我们又扩大了知识面。刚才而且那个李大夫说说我觉得特别厉害，他说这个瘢痕疙瘩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确实是啊，没有那么震惊。一说这个比方说连脑部的一些那个血管瘤啊，异常的一些动静脉啊，哈，我们都可以通过放疗来做一些干预和治疗，这个还真是对于大家的这个健康生活甚至生命改善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被我们这个带跑偏了的误区重重的放疗给我们生活和健康带来了多大的福利啊，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这样的治疗方式。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
3: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放疗治疗哈、啊。日常生活中大家一提到放疗就会觉得很担心啊，我就说没事儿，不要做这个治疗，辐射大哈、啊，危害大。今天呢我们来给这个治疗正正名哈、啊。放疗治疗在我们的健康的保驾护航当中呢，其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放化疗四科的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放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啊。我们继续来请出沈主任和李大夫。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放疗，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恶性肿瘤治疗会应用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良性肿瘤以及良性疾病呢，哎，在放疗的应用下也给我们起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哈、啊。就有哪些病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论证了，或者我们大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这些病放疗治疗就是我们的首选，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例或者疾病吗？
0: 嗯，是有的。主持人，你比如说鼻咽癌，就是鼻咽癌，它就是以放疗为主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是因为它手术不好切吗？这个地方，它对放疗更敏感。
0: 对，一个是它的位置特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鼻咽癌。其实我们就两个颈嘛，宫颈跟头颈、这两个颈它都很特殊。它有，比如说鼻咽跟宫颈癌，它都首先它的发病原因都是相对明确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我们鼻咽癌是以 EB 病毒为主，我们宫颈癌是以 HPV 病毒感染为主、它是病毒感染的这么一个鳞癌的性质，所以它对射线是非常的敏感、然后这两个位置相对，我们通过我们的放疗也能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剂量、所以说所有的鼻咽癌不论是几期啊，它还是一个以放疗为主的一个疾病、再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早期的喉癌、尤其是合并心脑血管在有全麻风险或者患者家属强烈拒绝手术的这部分人，是肯定我们放疗也是能达到根治的一个目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精准 SBRT 这个各种刀类的这个放疗技术进步以后，对于这种早期的肺癌还有刚才李大夫说的早期的肝癌，就是这部分人群对于高龄跟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不能耐受手术的，我们放疗也是能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目的。还有这种颈端的一个食管癌，因为食管也是以鳞癌为主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早期颈端的食管癌，放疗也是能根治的一个手段。再就是我们李大夫所说的术后的预防呀，还有晚期的止疼、减压、呼吸减症，这都是放疗是主要的手段。其实放疗在我们肿瘤哈，就是说按我们国外的数据分析，我们70%的肿瘤患者在不同的某个阶段都要是经历放疗的。我们目前中国的数据，因为医疗资源的这种限制，或者是说认知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放疗的比例还远远不够。但是我觉得近五年随着我们放疗技术的进步，设备的这普及，然后我们医保啊目前政策都很好，所以说一个就是可及性可接受性更强，我们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数据也是在上升的，但是在前几年的数据，我们的放疗的人群真的是就是20%-30%左右，离70%还很遥远。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人均寿命在延长哈，大家就是可能去经历肿瘤的风险也会提高，可能再有早几年我们照实说，可能他的我们人均寿命没有这么长，可能除了心脑的问题没有到我们发现肿瘤，那这个人他的生命周期就已经结束了。那在我们生命延长了之后，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哎，没有发生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出现一些基因的突变呀，或者什么肿瘤的问题啊，会影响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继续接受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比方说放疗、
0: 我们近两年不管是在肿瘤的外科性质，还有我们放化疗科室查房，每天每个科室的病房里80%-85%以上的肿瘤的患者，肯定 都得在3个以上，这是在之前是很少的。
1: 嗯，
0: 你看经常听到外科说做一个90几的，做一个100的，
1: 这也是我们人均寿命延长了是吧？啊，
0: 特明显，这2年太明显了。
1: 哎，所以我们这是当我们这个我们的人均寿命延长之后啊，大家可能就要更多的提高我们的健康认知，预防一些疾病，同时呢在疾病发的时候也不要恐慌哈，我们去了解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去接纳这些治疗手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放疗我们的这个应用啊。嗯，刚才说到了这个放疗的过程当中呢，我陈主任提到一个词儿，我还挺感兴趣的，叫精准的 S 什么这个词儿是吧？这个是什么放疗？我们大家一说放疗就是照嘛，就照一下嘛。这个一听好像又是一个更高级的放疗，要是吗？
0: 对，它叫立体定向放射外科
1: 啊。
0: 因为我们放疗它是一个局部治疗，其实相当于我们外科的手术。你看大家都觉得治疗肿瘤手术是最关键，但是手术它仍然属于局部治疗，但是我们肿瘤它是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啊，
0: 它肯定就是会出现远处转移的这个风险，所以光靠手术是不行的。但是大家可能对手术的依赖性更强，因为这么多年治疗肿瘤最主要的手段是手术，
1: 但手术它切掉的只是我们能看见的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放疗其实它也是一个局部治疗。这个立体定向外科为啥叫外科，为啥叫手术，为啥说伽马刀、射波刀啊、脱模刀，其实就是更加精准的放疗，跟我们常规放疗比，它单次给的剂量很大，次数比较少，它都类似跟手术刀一样，一刀把这肿瘤这个范围切下来，
1: 就是那个射线把它给照下来。
0: 对，但是它更适合早期的这种肿瘤
1: 啊，
0: 越小越早的这种的，做这种的就相当于我们外科手术一样。
1: 嗯，我记得之前我们邀请过一个妇科的专家，大概他就在讲子宫肌瘤还是在讲什么疾病的时候，好像也讲到过。照射是伽马刀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哈。啊，海服刀啊，反正现在就是很多这种光啊照啊这种技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这个生活了哈。大家的这个以后接受的这个治疗越来越多，可能我们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治疗的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也是需要我们去树立信心，来重新认识我们疾病和治疗的一些这个理念啊。说到这个放疗了，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它的这个操作流程，比方说我这要放疗就分几步走啊，这流程是什么样的呀是吧，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啊，能给我们来说说吗？
2: 通常我们收治一个放疗即将做放疗的患者呢，首先我们会给予患者一个放疗的一个定位，定位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后期勾画这个靶区能够达到非常精准，并且让每次患者进行放疗的过程中呢都保持一个一致的体位，因为有可能这个患者这次他这么躺，下次他那么躺，他的整个的解剖位置就是在放射线下他就没有那么精准，所以说我们会给予患者一个定位。现在目前的定位呢，我们一般就是采用 CT 或是核磁定位，这个 CT 或者核磁的选择呢，也是根据我们要即将放疗的这个位置，它是对 CT 射线比较敏感，还是说核磁对它的显影比较好？比如说肝脏的转移流或是颅内的转移流，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核磁的一个定位，因为核磁对于这两个组织，它本身的分辨率是更高的，对于这个肿瘤靶区的一个勾画是更精准的。首先就是定位，定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给予患者一个热塑膜，给予他一个固定，然后呢定位之后我们会给予患者一个靶区的勾画，就是刚才说的，我们会把他的 CT 影像传到我们勾画靶区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由我们放疗医师进行一个靶区的一个勾画，就是把患者需要放疗的这个肿瘤的部位在 CT 的这个影像上进行一个精准的勾画，然后对于需要预防照射的这个引流区，淋巴结引流区进行一个勾画。在这个勾画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患者的一个可能摆位的这些误差，比如说肺的可能他呼气吸气，或者说肝的它都是有一定的位移，我们会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在靶区勾画的过程中呢给予他一个外扩，保证这个咱们放疗的这个病灶是在我们靶区勾画的范围内的。靶区勾画之后，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系统传到我们物理师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制定的一个系统，通过物理师的一个计划制定呢，把这个所有的射线的剂量，包括这个需要保护的这些周边的这些组织进行一个计划的一个核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嗯，治疗过程一般都是由我们技师进行操作，是到了我们的加速器时进行操作。在操作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由物理师、还有管床医师、还有这个技师，需要三方的一个核准，保证这个患者的一个不管是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他体能状态的一个能够完成这个放疗，而且就是保证，主要是保证他这个计划的一个准确性，还有这个位置的一个精准性。
1: 嗯，这个是配合的也很重要哈，就是。

0: 我听完李大夫说，我就想起来我们有很多听众原来老是咨询我们说呀，我这个是不是做核磁更好啊，有的不是做核磁更好是吧，它都有适应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遵医嘱啊，医生让你做哪个肯定是啊有这个理论科学依据的，这是大家说的。那比方说他这个放疗他是做几次呀就好了，还是说要做几个疗程啊，这个是怎么来区分，做多长时间啊我们能看到这个效果呢？
2: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肿瘤的特点，
0: 嗯，
2: 比如说先说我们这个肺癌，你比如说我们肺癌分小细胞跟非小腺跟淋，啊，就是说我们腺癌它对射线它是偏不敏感的，我们小细胞跟淋癌对射线它是敏感的，
0: 嗯
2: 啊，一个是跟病理类型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跟它的区别，你比如说这人是个早期的，
0: 嗯，
2: 那我们要以根治为目的的。这个剂量要高，因为要达到一个根治的量。你比如说这个人他都肺癌肝转移骨转移了，然后但是他肝上骨头的症状不重，肺上这个瘤子正好压迫食管，吃不进去饭，我们想解决吃饭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放疗它就是一个姑息的，你达到这个缩瘤让他这个压迫的症状缓解能吃饭就行了，它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刚才说的药物治疗全身治疗，来控制他整个的一个病情，所以说关于放疗的次数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BRT还有我们的常规放疗，所以说这些都要结合，可能对于一个根治的以常规分割为主的这种疾病它可能要达到30到35次，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 SBRT 这个我们最少的可以一次，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三叉神经痛我们就可以一次给40个蕊、就是你单次但是剂量很大，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精准就刚才李大夫所说的那个定位包括我们技术的摆位都非常严格，包括我们的设备，比如说设备上下超过误差超过1-2毫米它不出射线，因为你那么大的剂量如果你要打到别的地儿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它根据我们肿瘤的病理类型你肿瘤治疗的目的啊，根据我们选择的放疗的手段这次数是不一样的，最少的有一次最多的有到35次，是这样的。
0: 那有听友说这个放疗期间能不能上班啊，专家啊，这个也对哈，一般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病重到不能上班才去接受这个治疗哈，这个他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每次要多久，他说会影响吗啊？
1: 一般我们放疗像刚才沈老师说的这个放疗它根据它的次数，其实我们放疗一般是周1到周5进行一个放疗，周6周日是一个患者休息的，周一到周五每次放疗的时间我们一般都把控在几分钟左右，对于患者而言呢他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这种不适，或者说特别明显的难受啊，或者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有这种像烤电一样的灼伤感呢，这种他都是没有的，他没有这种症状，但是因为他需要他一定的次数，而且这个射线需要经过一些组织，比如说皮肤，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宫颈癌的患者他可能周边有小肠有直肠有膀胱，所以说这个放疗的过程中前期基本上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呢，第一他有可能因为他的对射线比较敏感，在放疗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略细微的有一些乏力，或者说有的患者比如说烤这种乳腺术后的患者，因为他局部的这个皮肤表面的剂量很高，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的这种干燥，或者说皮疹这种表现，但是一般呢我们应用这种皮肤保护剂放射线的保护剂基本上也都能达到一个缓解的一个目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放疗的过程中嘱咐患者穿比较宽松的衣服，而且穿这种棉质的衣服避免这个放疗部位的一个摩擦，还有就是对于这种肺癌食管癌的患者，比如说他距离我们这个气管或是食管比较近的患者，他可能在放疗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轻微的食管炎或者说这种放射性肺炎的表现，我们一般也会给患者应用这个对应的药物，比如说雾化呀，或者说给患者应用这种食道的黏膜保护剂呀，基本上放疗的过程中患者是没有一个不会影响患者工作或者说基本的一个生活，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到的，我因为我们科属以副瘤为主，对于这种宫颈癌的 放疗，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放射性的肠炎，患者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这种腹泻，一般我们也是给予患者这种止泻药，包括这种肠道的益生菌这个应用，对于患者的基本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个不影响的一个作用。主持人，
0: 谢谢李大夫的这个详细的回答啊。大家对这个放疗的副作用关注还真是挺多的哈。这个也有个听友问说，放疗会掉头发吗？他说我特别害怕秃啊，这化疗会掉头发是吧？
2: 对，临床当中我们也是经常接到这个问题。放疗就像咱们刚。

0: 我它可能是稀松的满头的那种掉，然后我们放疗掉头发，看你的肿瘤的位置，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观点是这样，就是为了保护患者这个颅内的这些神经认知的功能啊，不照全脑的，所以这种呢，看你瘤子的位置，可能他物理师做完的计划，射也经过的地方，他是可能有小部分掉头发，这整体不影响患者的形象。其实就包括刚才李大夫说伤疤这个问题，只要患者在整个放疗期间，他不是特别的难受，对这个副作用他是可以伤疤的。但是每个人他的耐受程度跟心理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有人觉得我都治肿瘤呢，不难受，他也觉得一到上班他都觉得心慌。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根据患者的对放疗的耐受跟心理承受来说。
1: 好了，也感谢大家提问，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乱，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放疗啊。我们在前面的两个时段了解到了，放疗不仅是对我们的恶性肿瘤啊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杀伤能力，很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我们的良性疾病啊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在放疗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会有一些困惑呀，或者是误区啊，需要我们及时去关注和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放疗最常见的一些副作用有哪些，需要我们大家提前去预防或者预知的。沈主任，您给我们来点点好吗？
0: 咱们刚才也谈到，我们放疗是一种局部治疗，所以说谈到它的副作用，我们要先考虑它放疗的部位。但是咱们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说到的放疗还是指的我们体外的常规放疗，所以说它是经皮肤设计的，所以最常见的有一个皮肤的一个反应。所以说我们平时就是注重预防，首先就是一定要穿宽松的纯棉的衣服，
1: 就在做放疗期间，
0: 对对对，尤其是做乳腺的放疗的时候，好多年轻的女性的乳腺还比较多嘛，所以还是不愿意就是说啊我们说的那样穿，还是要穿着内衣，其实这样是对皮肤最不好的啊，一定要穿非常宽松的纯棉的内衣。再一个就是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啊，比如说大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容易出汗，就这种情况就是一定就是不要太热，要在温度比较适宜的这种环境里，尽量不要出太多的汗。然后如果出汗或者说有小湿疹，或者说因为皮肤的反应有一些红色暗红或者是发痒，就是一定不要跟咱平时这样去抓去挠，就是可以比如说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痱子粉拍一点 就是一个让它把干，另外一个让它就是更清爽一些。
1: 嗯，
0: 再有，这是在

0: 在家里就是说自己一些不可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要经济条件好一点，也可以就是说啊，我们医生就是有一些叫我们放疗的皮肤的防腐剂啊，它是对皮肤的预防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胃肠道反应，如果腹盆腔的放疗可能会出现这种放射性的肠炎，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注意饮食，一定要是清洁易消化，不要吃那种烹炸高油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再一个就是注意补充点益生菌啊，然后就是如果有腹泻的时候，根据腹泻的级别遵从大夫的医嘱，适当用一些止泻的药。再一个其他的特殊的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根据我们患者肿瘤的一个部位及我们单次给的剂量，然后根据大夫的医嘱来进行专业的对症。我们最常见患者需要注意的其实还是主要这些皮肤的保护跟这个饮食的一些调整。
1: 好，大家问题有很多的是集中在这个放化疗这个放疗的这个副作用上啊。其实刚才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到了，可能不同的照射部位它的放疗的副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具体来问。陈川，像您在这个放化疗科工作这么久哈，一定有很多相关的这些经验，像咱们科室在放疗方面有哪些优势，能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方便我们去寻医就诊。
0: 是的，对，我们科现在目前就是还是以盆腔及生殖的肿瘤为主，就是提到这，就是我们可以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这个现在这个妇科肿瘤，尤其是宫颈癌。刚才我们都讲这个宫颈癌，它大部分还是以根治性放疗为主的。那宫颈癌放疗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还是得益于它这种解剖有阴道跟宫颈这种自然的腔道，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的精准放疗里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这后装治疗啊，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两个自然的腔道，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释源器，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连接我们身体到我们后装治疗机这一个管儿啊，它这个管是特殊的空心的一个管，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宫腔，通过阴道到宫颈放到宫腔，另两个放到那个阴道穹隆里头，然后再接上我们的后装治疗机啊，然后在我们严格的，就像刚才李大夫所说，跟我们外创社一样，我们也有定位画靶，物理师专业做计划，然后在我们电脑的控制下，按我们制定的计划连接上这后装，它那个放射源就从那后装治疗机里的，其实就是几微米的小粒儿的，然后从治疗机，然后经过管道到我们这个，我们刚才这三个管子里每一个驻留点停多少秒，这都是在电脑控制下做完的治疗。其实它就是相当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部，我们外照射是经我们皮肤穿过去，但是我们后装治疗，它这个放射源是从我们体内，我们宫颈肿瘤的附近，它往外发射，而且这个射线的特点它很特殊，它就是说它的射程很短，它局限就是宫颈这块，因为也是按我们电脑设置，我们想让这肿瘤附近达到多少量，它就是能达到的量，我们的直肠膀胱能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它射程短，它只在肿瘤附近，它的射线就这么长，它再距离远一点，它剂量一下子陡降下来了，这就是跟我们外照射有截然不同的这个一个特点。所以说它单次的剂量也可以给到很高，然后它对于患者来说做的次数也少，你像我们外照射至少25到28次，但是我们后装治疗，可以3到5次，3到6次，都这个等效生物学剂量跟我们外照射小30次的剂量都能达到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宫颈癌，宫颈的那个位置，我们就是分 A 点跟 B 点，我们能达到80到90个瑞的剂量，在这个剂量下，我们的鳞癌这个细胞它一定是能杀死的，但是我们常规的肺癌，就是我们常规的外照射，我们可能也就是给到6000的一个剂量，所以你剂量高，你对肿瘤的杀伤力它一定是强的，所以说我们妇科肿瘤、宫颈癌、内膜癌还有阴道癌，因为有后装的治疗，它确实效果是非常好的，相对来说。就是能根治的这么一个瘤种，
1: 所以就是它那个宫腔颈那个特点，包括这个癌的这个分型都很适合这个放疗，
0: 对，适合我们这种外照射加后装治疗，把整体的量要提上来。
1: 现在大家一说到宫颈癌，马上就会想到说，哎呀，现在都打 HPV 疫苗了，大家对宫颈癌的预防也就提高认知了。现在宫颈癌的这个发病人群还是有的，是吧？
0: 现在这个发病人群，尤其目前在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疫苗也是刚刚普及，对，然后包括目前一些偏远的山区，我觉得认知还是有待于提高，因为我们宫颈癌刚才说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嘛，所以说它是数十年，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刚普及这么几年。

0: 还远没有达到
1: 跟
0: 预防呢，就是在前一波的病人他的发病率仍然是高的，所以我们目前这个流行病学还是提示我们宫颈癌还是发病还是呈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还要年轻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应该从我们眼前跟周边的人群开始，从现在做起，一定要把疫苗打起来。至少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波人群他的宫颈癌的发病率是明显下降的，早期宫颈癌的检出率也是提高的。
1: 嗯嗯，雷大夫有没有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啊，或者是故事能给我们分享呢？
2: 嗯，其实对于宫颈癌而言，我们科是比较，对于我们科而言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患者。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在对于这种早期甚至说比较中晚期的这种宫颈癌吧，我们对于给予患者这种外照射，后来给予患者加用这个后装的治疗，有很多患者经过现在的复查呢，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我们叫 CR， 就是一个无瘤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些患者呢，我觉得就是数不胜数，举不胜举。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诊于我们科室都已经非常晚了，他的生活质量都非常差了，有可能他甚至说合并这种比如说阴道直肠的一个漏，或者说阴道膀胱的一个漏，这些患者其实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漏尿，或者说在这种阴道里有大便流出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患者呢，我们也是给予患者就是综合治疗吧，包括局部的一个放疗，或者说另外我们科室也是向主持人和各位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科室也是同时沈主任也是开展了这个插植的一个治疗。你像我们科有这种妇科的肿瘤，有这种腹腔的一个大肿物，我们也是给予过患者一个十一根针的一个插植的一个治疗，通过这个超声引导下插植针的一个对于腹腔的一个巨大肿瘤的一个插植，然后给予患者一个放射治疗，达到了一个不用手术，因为这个患者年龄比较大，然后家属可能也是认为他肿瘤比较大，在开腹的过程中可能风险性比较大，而且他前期也曾经在我们科进行过治疗，然后给予这个患者的一个插，对我们科也是比较信任，然后我们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的一个插植针的一个插植治疗。这个患者一共是在我们科插植了三次，然后他的肿瘤也是达到了一个明显的控制，因为他是一个腹腔的一个巨大的肿物，这个患者因为他巨大肿物的一个压迫吧，这个患者出现了腹胀，然后甚至说压迫肠管引起这种不全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梗阻，通过我们给予患者的一个治疗，患者肿瘤出现了一个缩小，然后这个排便包括这种腹腔压迫的一个症状还有这个疼痛的症状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然后目前这个患者还是一个生存的状态，而且他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高。
1: 嗯，刚李大夫说的时候，我还就是我对他说这个信任特别敏感哈。我觉得一个医生和患者如果能够共同的信任，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走得更顺利一些。
0: 嗯，
1: 因为彼此信任，我们可能对他的病情能够长时间的去关注、去观察，然后去采取一些方案去了解啊。特别是这种宫颈癌的疾病，可能它的发病部位特别殊啊，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名字可能也比较特殊，让很多的女性朋友会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羞耻感啊，或者是不愿意去治疗。所以今天沈主任来告诉了我们这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对大家也是一个好事儿啊。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找到帮助我们的人，这个是我们可能最雪中送炭的一件事情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所以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别被疾病吓退，也不要被这个误解吓退。放疗呢，也是我们现代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手段，也是给我们在生存和健康追求路上的一份极大的希望。好好照顾自己的同时呢，要相信医生，相信自己，相信科学。我们希望每一个抗癌的人呢，都能够被温柔守护，也能够早日的重拾我们的健康与阳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沈主任，谢谢李大夫。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曼。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很难理解，说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和社交世界。确实，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跟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会觉得很快乐啊，收获了自己的友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冲突，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喜欢这个玩具啊，他也喜欢啊，我两个孩子之间出现了争执，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其他的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说意见不合的情况，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啊，他非常喜欢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就不小心推他一下呀，摸他一下呀，哎，造成了一些误会。那么小朋友之间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冲突，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处理能够更得当，或者是说更有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之间看上去这些不算冲突的小冲突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冲突呢？李园长，
2: 其实家长都挺关心这个孩子们社交这个问题的。
1: 嗯，
2: 因为社交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孩子之间会因为社交产生的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行为的问题。
1: 嗯，
2: 其实家长还是挺在意的啊。
1: 嗯，
2: 有时候虽然小朋友在一起，小朋友之间嘛说的一些话，家长还是挺伤心的。
1: 嗯
2: 啊，其实孩子的社交世界呀，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的，
2: 在和同龄的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们呢既能收获这种友谊的快乐，那也确实不可避免他会遇到各种的冲突，比如说争抢玩具，或者是意见不合，甚至是就是不小心的小朋友之间这种推搡啊、误会啊，都会发生。尤其在幼儿园，其实每天都会发生。
1: 是这样的。那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人际交往这个事情，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是吧？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并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朋友来进行相处，或者说怎么样跟老师相处，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家长跟幼儿园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孩子，并且呢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哈。
2: 是的，是需要智慧的。
1: 是的。那我们的小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会因为在幼儿园当中，通常都是因为玩玩具啊出现一些这个小争执，还会因为什么出现一些冲突呢？
2: 其实在我们看来，让大人总结，哎呀，就是争抢玩具。我们今天呢，把这些社交的问题给孩子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类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家长明确一点，人际交往中的冲突呢，对孩子来说，它既是挑战，其实也是他学习社交技能的一个机会。不然他从哪里去习得怎么样交朋友，怎么去同伴相处呢？那一定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去习得的。所以当有了这种冲突的时候啊，那作为家长，我们的目标不是替孩子就解决眼下的这些所有的冲突，而是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处理问题。

0: 题，那我们家长把关注点呢放在解决问题这方面。通过这些问题呢，培养他们的沟通的能力呀，孩子的共情的能力呀，还有教会他们实际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小的技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同时我们家长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就是孩子其实遇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冲突，我们不害怕。我们要知道这是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0: 对，
1: 并且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其实他不在这个年龄段遇到问题，他可能会在下一个年龄段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总之这个问题一定会补上的。
1: 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经历了这些所谓的问题，他可能才会像刚才李园长说到的，习得他在解决问题上的一些方法。其实孩子他也需要不断的摸索，有一些经验哈。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幼儿园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冲突都有什么样的冲突？
0: 比如我们常见的叫资源争夺，
1: 这资源争夺啥？小朋友之间还要资源争夺？
0: 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资源争夺。所谓的资源争夺，就是在幼儿的这个社交冲突中呢，这个资源争夺它是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它指的是孩子呢因为争抢有限的物品，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有限的物品，玩具、食物啊，注意力，这些都算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引发的社交之间的这种争夺呀、冲突啊，这个就叫资源争夺。
1: 你看，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我们家长眼中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玩玩具。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没事，你给他，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或者说你先给小妹妹玩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玩。家长可能会说这样的话，或者是食物也好，你比如说这小朋友他吃这个，那小朋友一看他手里没有，他又想去拿那个，然后其实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东西我们孩子自己在家其实他也不吃，是吧？就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争夺的情况。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我们都比较好理解哈。那注意力是什么？资源争夺啥？
0: 注意力呢，其实就是指父母啊、老师啊、成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孩子的一个关注度。其实这个就通常容易发生在家里多胎的这种家庭。
1: 就是关注的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当这个比如说关注这个小弟弟妹妹的时候，那这时候
1: 老大，
0: 对，老大就会有这种这个争夺。
1: 明白了。
0: 其实相差的年龄很近，
1: 小一点的
0: 他不明白。
1: 明白。
0: 他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在跟我抢。
1: 我明白了。就是我身边有的例子是，比如说没有老二的时候老大特别乖巧，然后有了老二之后呢，妈妈在抱老二的时候，然后老大就是那也要抱一抱，是吧？
0: 其实这都算一种社交的冲突。
1: 这些都是。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之间他会出现什么？就是会出现抢啊，推呀、啊，
0: 就是经常发生的一些案例吧。比如对物品啊，这种占有，这是我的。拿着这个玩具抱着不撒手，也不肯别人去那个拿去触碰。
1: 其实他也不一定说玩，
0: 对，
1: 但是他就是要拥有，
0: 这是我的。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会推搡啊、哭闹啊，这是对物品的一种占有。其次还有空间，在游乐场里我们可能有的咱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小朋友们争抢这个游戏的区域，争抢个座位，就有的时候吧，你都觉得孩子争抢这东西都特可笑，你坐的这个石头堆儿，然后他去坐就不行，你坐的台阶的这个位置，然后另一个小朋友去坐也不行。其实这些都是就包括一些对关注度的一些竞争啊，因为家长啊、老师啊关注其他的小朋友，关注其他的这个
1: 孩子
0: 引发的一种妒忌的心理啊，这时候孩子就会刻意的去打断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故意的去捣乱，引起别人对他的这个关注。
1: 这个我们之前说，就是比如说大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如有的小朋友他会不断的跑过来打断，大人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是吧？但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就是家里来的这个妈妈的朋友也好，爸爸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妈妈或爸爸对他有更多的关注。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小朋友们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冲突的类型。哇，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小朋友的世界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哈，不像我们大人想的说就是那么的单一，你除了吃不就是玩吗？
0: 他们一个社会。
1: 对对，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说

0: 说一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会出现这样行为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我们经常会说，嗨，那孩子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可能就不这样了，或者说，哎呀，他还小，他确实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确实是因为年纪还小，我们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吗？
1: 对，小呢是一个主观的原因，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他表现都不一样。那么作为家长和老师来说，我们要在他的这个生长的时期给予到这个时期应该给予到的一些帮助，发现他这个时期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就说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幼儿段的小朋友容易出现，在哪个年龄段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行为？
1: 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社交出现的这个问题都不大一样。比如说2到3岁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呢，他属于一个物权意识的一个萌芽，就是他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或者这个是我的那么明确啊，就是这个物权的意识它很模糊，它属于一个很敏感啊，很敏感的一个时期。它常常将占有呢就等同于这就是我的了，这个一个眼神我拿到了就是我的，
0: 这是他的一种感觉，是吧？
1: 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发育到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
0: 那他觉得
1: 很明确的分清楚
0: 你的还是我的，
1: 或者像大一点的孩子就很就是这个边界很清晰，是那个小朋友的，我要去玩，我要询问或者怎样，这个是一小朋友他是不明确的，他是模糊的敏感的。
0: 他有时候他玩着玩着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的了，
1: 对，他看着你玩着玩着我就去玩你的了我一玩就拿我就是我的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是这是2到3岁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个物权敏感
1: 区。而且呢这个2到3岁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受限，他的这个语言的词汇量啊等等啊还没有充分的得到这样一个积累啊，语言表达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丰富，那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有效的去协商，通常都是动作去解决问题。
0: 比如说直接拿过来，
1: 对，就是打这个动手的这个现象会特别的那个频繁。
0: 他想
1: 都是这个年龄的一个表现。
0: 他想其实说，我想玩玩这个，
1: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他直接蹭
1: 说，
0: 抢过来了。所以我们大人要读懂孩子的肢体语言，
1: 不是因为哎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其实他也想表达，但是他可能他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教孩子啊，引导他怎么去说。
0: 对，我们可以引导他说你是不是想玩什么呀？然后你怎样怎样啊？慢慢的让孩子，他一步一步的来表达，是吧？而不是说我要通过直接拿过来。其实他拿过来这个行为，可能对于另一个小朋友来讲，觉得没那么友好，是吧？说你怎么把我东西给抢了？但其实就是说，想玩的这个小朋友，他不一定非得说
1: 不是很恶意。
0: 对，他就是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也想玩而已。还有
1: 您刚才说，就另一个小朋友，他肯定被抢了，他心情就不是很愉快。
0: 对，
1: 这也是因为2到3岁这个年龄段呢，他的这种共情能力吧不是很成熟，他就很难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就是我抢了你的玩具，就是你会很难过的，他对这种感受比较模糊。
0: 他感受不到说我抢了你的玩具你比较难过，
1: 他就觉得是好玩。
0: 明白了。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1: 就是他的社交的一些策略比较单一。什么叫社交的策略呢？就是解决这个社交问题的一些办法，比如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去玩。那我们作为成年人很清楚呀，我们可以去分享啊，去轮流啊，去等待呀，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社交的技巧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低幼年龄段的孩子，2到3岁这年龄的孩子，他是毫不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知和习得的。所以他是需要依赖成人的这种干预的，去教给他，就很简单的说，就是大人教会他怎么去和别人进行这个
0: 相处。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爷爷奶奶，我们成人在孩子的这个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策略和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这个行为就很重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发生了一些小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1: 比如说就是家里咱们是多胎的家庭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这种问题的啊，
0: 争
1: 夺呀，这社交的这种相处的问题。那作为父母呢，首先我们要中立的去引导啊，避免道德性的那种评判啊。作为姐姐，你怎么抢弟弟玩具？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语言，
0: 这样的语言其实一出来就错了
1: 啊。对，很有可能，首先姐姐是不是也很想玩？或者是不是这个弟弟或者妹妹先抢了他的？
0: 嗯
1: 啊，就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中立啊。
0: 嗯，
1: 然后其次呢，我们是杜绝给孩子贴标签。其实贴标签这个我们分享过很多次啊。
0: 嗯，
1: 跟孩子一定要聚焦问题的这个解决。
0: 就是贴标签，比如说是什么？就是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这就叫贴标签。
1: 你是姐姐，你得让着。
0: 哦，
1: 类似于这样的，都是在给孩子去贴这个贴标签啊。
0: 嗯，
1: 就是你很想玩，那个弟弟现在也想玩，然后要不我们一起想办法啊！你是大姐姐，你先想个办法。
0: 嗯
1: 啊，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商量不了。
0: 对，两个孩子争执不下，
1: 孩子都争执不下，
0: 有这种可能。对对、
1: 啊，这个时候呢，作为成年人，作为父母就需要我们用一些智慧，或者是方法啊，找一些替代的方案。教给孩子们这个社交的技巧，因为对于可能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也就是比弟弟妹妹大两岁大三岁，
0: 对，
1: 但实际上没准他也就是上小学上一年级上二年级、他也处在一个这个社交社会交往的交朋友的这个比较困惑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帮助孩子社交的一个好的时期。那我们可以跟孩子去沟通啊，我们这个倒计时找一个计时器啊，轮流定时。其实这个方法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用，因为在游乐场不想回家，
0: 对，
1: 一玩起来怎么也
0: 叫不回去了。
1: 好，我们就定闹钟，就拿手机定闹钟，然后你看着啊，我们就是几分钟你来说，你来摁啊，到底时间响了我们就回家。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去给孩子这种建议啊，这是一个，或者是交换的建议。引导他们用其他的这个玩具啊，互相之间交换着玩，就是在这个更适用于在这个同伴之间呀，幼儿园小朋友之间呀，比如你今天拿了一个积木，那我拿了一个小汽车，那我们就引导着这个交换。在幼儿园小班这个年龄段，我们每周会设计这么一个活动，就叫玩具分享日。那这一天呢，每个小朋友都从家里带来你喜欢的玩具。然后在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室里，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互相玩
0: 啊，
1: 都是
0: 交换着玩，
1: 有意的去培养，有意的去锻炼孩子，这个都是一些交换的建议，或者是还有这比如都商量不来了，那怎么办呀？好，那
0: 一起玩，
1: 这叫共同游戏。共同游戏就是引导孩子要找办法嘛，想办法嘛。
0: 对，
1: 好，你这个不行，我们换另一个。那交换玩具，共同游戏就示范合作嘛，怎么玩？那这样吧，那你带的积木，那你带的汽车，那这样我们一块搭一轨道得了。你搭好这轨道，咱们让小汽车从这轨道上跑一跑。这个都是给孩子的一种引导啊，都需要家长去示范的。
0: 这个我们家长啊也要知道，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孩子之间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我们说那你们俩自己解决吧，
1: 你们俩打一架
0: 啊，你们俩打一架谁打赢了然后谁就先玩，不是的。我们是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些方案的。其实通常我们的孩子，我们提供了方案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那种特别拧的孩子他其实是比较少的，就是你怎么哄都哄不好那种还相对少，对吧？通常比如说我们说交换一下，两个小朋友可能对他是可以说通的，而且孩子也就会很快的，就是无论是自家的两个孩子也好，或者说不同家庭的孩子也好，他很快的他就能玩得特别的开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啊要提供出来一些这种对发生冲突的这种方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解决，而不是说一出现问题之后我们首先指责，或者说我们首先贴了标签，那其实整个的这个氛围它就变得不一样了哈。
1: 就其实我们来讨论这个，不是为了解决眼下这一次孩子哭闹或者是他们争夺玩具这种行为，我们是为了教会孩子办法，以后怎么办，
0: 是的，
1: 从冲突和事件中去成长的。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幼儿园的小朋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处理同伴之间的这些小冲突。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他对于这个有很多东西的这个敏感啊，在敏感期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大人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更多的要对孩子来进行引导，甚至说我们要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可以教给孩子说你可以怎么做啊，要跟小朋友怎么做，你们可以一块儿怎么做。那我们说完了这样的方案，可能当下我们这个小冲突解决了，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好像过后你会发现下一次孩子他还会反复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1: 对。
0: 那事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做，就是能够让孩子们慢慢的遇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就会慢慢解决掉了。
2: 就是事后呢我们还需要反复的回家去再做引导复盘啊，我们家的复盘强化正向的行为，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就是当孩子们冲突平息之后呢，我们要用简单的语言呢去帮助孩子去理解情绪。这种帮助孩子理解情绪就包括抢的这个小朋友，还有被抢。

0: 抢的这个小朋友，因为被抢的孩子他肯定是委屈的，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当时也会心里挺
1: 生气，
0: 但是碍于成人嘛，碍于面子，可能就不发作了。
1: 对对对，会是这样。
0: 但是其实对，不管是大人来说，孩子来说，他心里都会很委屈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事情回去之后呢，要帮孩子去进行这样一个情绪的梳理和复盘啊。刚才你抢玩具了，那小朋友哭了，他特别难过。下次你是不是可以先说，能不能让我玩一玩？要反复的给孩子这种训练，那被抢的小朋友回去，我们也要给孩子这种安抚。刚才他过来抢你的玩具，你是不是不开心了？那下次再有小朋友抢你的玩具，你要拿住了，大声说这是我的，是可以的，也不要很委屈，就一味的别人抢你就拿走了，就只能哇哇的哭，委屈的哭，这些都不是一个很正常的这种社交的行为，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对自己的物品，我们怎么争取，
1: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孩子们，比如说发生了这样的小冲突，但是我们后面，比如说我们交换的时候玩的特开心，我们共同的时候玩的特开心，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小朋友再表扬表扬？
0: 对，其实就是表扬积极行为，你看刚才你主动把这个娃娃小朋友一块儿，大家今天交换着玩，是不是特别开心？那我们今天又交到新朋友了，其实这种事情啊，社交的冲突是，哎呀，真的是在每个家庭好像都会遇到的，我就有听家长跟我分享过这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总是在这个小区里面跟小朋友一起，这个那个打闹争抢，后来都怎么办？大人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错峰游戏，就是
1: 我们别碰一块儿了，是吧？
0: 这基本上小区的孩子，他一看啊，人家孩子9点半去啊，那我们待会儿我们10点才玩，说的也特可怜，就是听着让别人也觉得，你说这不至于这么点的孩子，对。但是家长也觉得特不好意思，一待着下去他就跟别人去抢去打。其实家长也是需要好多方法啊，我们一块儿通过学习和训练。帮助也是帮助自己，
1: 太可爱了。其实孩子之间没有就是我们大人看到的那么多的事情，
0: 那么多的恶意，
1: 哎，那么多的恶意。但是就是每天如果要是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
0: 很无奈，
1: 确实很无奈。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好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错峰了哈。那如果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每次冲突，每次他可能家长也教，哎，但是他下一次他可能他还。就是那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反复的这样教吗？
0: 反复的教，然后在家庭中呢，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教育的延伸吧。在冲突中呢，不断的去学习和模拟。那在尤其是被欺负的，我们就是被欺负的这样的小朋友吧。那你如果家长一觉得呀，孩子也很委屈，我心里也很憋气，那我们在家里就要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
1: 我们跟孩子演一演。
0: 当你的这个被受到这个侵占的时候，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怎么去拒绝？习惯性的，你总是在这个冲突当中是占上风的这样的孩子啊，是这个矛头的这个小朋友，那也要给家庭当中我们有这种模拟的训练，学习询问呀、等待呀、分享啊，你主动的让孩子过来问询你，我们要给他们制造这种机会。
1: 这个角色这个扮演，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孩子他就是每次教每次改不了，那我们有的家长就说，那干脆我让他试试这个感觉吧。那可能也是我们说的这个角色扮演其中的，是吧？让他感受感受，就是说你总抢别人的，那你也抢抢，你也试试就是被抢的那个感觉。哎，可能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可能也没那么开心，但是他可能能够感受到说，哎呀，确实我这个东西被抢了不是很开心，是吧？他可能或多或少的经过时间的这个
0: 理解，
1: 哎，对，慢慢他可能就理解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就如果是怎么都不行了，说也不行了，反复说也不行，那你就多带点玩具，就减少这种资源稀缺的情境吧。同类的玩具啊，我们多带一些，大家一起分享。
1: 我们有的小朋友就是家长很头疼的，就是说这个玩具我们孩子在家他也不玩，这个东西他在家他也不吃，但是你看你一出去吧，反正就是别人玩啥他玩啥。
0: 其实这个也是孩子他内心很想去社交的一个表现。
1: 是啊，
0: 想跟你建立这种关系，想交朋友，
1: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所以他就觉得特别，这些都是吸引他的，都是他的一些小的动作吧。
1: 就你吃啥，我也要吃。

0: 吃的。
1: 你我也要这样，我这样的可能咱们就能
0: 关系很好。
1: 对，这是我们关系很好的表现，只是苦于没有办法。
0: 好，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首先也需要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就是说孩
1: 子现象，
0: 对，就是说孩子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作为大人，其实我们是可以解释的，是吧？就是
1: 过度的去焦虑。
0: 对对对对，是的。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尽量的让我们相对来说，不容易生气。
1: 就是还是要看重这个过程，然后而不是结果。我孩子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快速的去平息。比如两个打架的孩子，两个哭的孩子，瞬间就别哭了，都冷静了啊。我们不是，
0: 我们家长特别期待是这样，
1: 在意这个。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我们是让孩子在过程中呢，去积累这种社交的经验。他只有和同龄的小朋友，只有跟孩子在一起，他的这种社交的经验才会积累。尤其是没上幼儿园之前的小朋友啊，就每一个阶段之前的这个小朋友，他都需要去积累，带着一些经验，然后步入他下一个重要的阶段。
0: 是
1: 幼儿园，比如小学，
0: 是的，
1: 甚至再往后面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前期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的。
0: 是，所以我们孩子他其实每一个孩子都会从一开始的这种争夺，然后慢慢走向说我可以跟孩子一块协商，是吧？然后再跟同伴进行协商，要跟更多的同学进行协商，慢慢的，他其实也就学得了很多的这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个是孩子社会化成长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从争夺走向协商。你看成年人他就很少会有这种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已经成熟了社交的模式啊，也掌握了这种社交的方法和技巧。
0: 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会造成我们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冲突？
1: 就是比如说言语呀啊，或者是行为的冲突啊，还有包括小团体当中的一些排斥，其实都会有的。
0: 这个在我们就是小朋友这个年龄段也会有言语上的冲突。
1: 会的啊。小朋友之间他有一些自我中心的一种表达。比如他会说这是我的啊。不行，他会拒绝分享或者拒绝合作。打断别人说话，就反复强调这种需求，其实这都是一种冲突。都是同伴之间交往一种冲突。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在大概哪个年龄段会有？
1: 这个也是在幼儿园这年龄段，2到4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因为他处于一个自我的中心语言的一个阶段，他是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而且他的词汇量也有限。无法用特别复杂的语言去协商。很难说出来我们可以一起玩吗这种成句的这种句子。像两岁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刚上幼儿园刚上那个
0: 小
1: 班的小朋友
0: 通常他们都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比如说你吃这个你能给我吗？有的小朋友不能，
1: 他不
0: 是吧？对，他其实他不是说他不愿意给你，而是他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思考，说给了你吃然后你再给回我一些，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给了你那我就没了想的首先是自己，对吧？
1: 还有就是他小朋友会误解或者表达不清楚，他会把就是用错用语言那个词汇会用错，然后引发矛盾。比如他会把这个借呢说成给我。
0: 他本来想表达的是说借一下，
1: 让我用一用
0: 啊，让我用一用。
1: 比如你拿着一根那个红色的画笔，那我可能想用一用啊，但是他不会说你能借给我用一用这样的词，他就会误会的把这个借说成的给我。这个都是产小朋友之间会引发社交冲突的原因
0: 啊。这个是言语类的，
1: 其实都是因为他的语言理解能力滞后于他的这种表达能力，容易让同伴之间呢去曲解。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更多的有耐心的，就是比如说
1: 教会孩子。
0: 对，我们家长其实应该是什么呢？因为有的小朋友他表达的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家长有的是替他翻译一下，替他解释一下，我们孩子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我们很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不要有一些误会在其中啊。好，这是言语类的冲突。那行为上冲突，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说打人，容易动手。
1: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的肢体动作先于语言。
0: 就我们刚才说的，
1: 还是语言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啊。

0: 那什么呢？
1: 还是因为就是孩子们他这个动作思维啊主导这个小朋友，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冲动控制的这个能力比较弱，因为大脑的前额叶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育啊，发育没有完全的完善，很难以去抑制去这种欲望，
0: 他想要这个
1: 情绪这个控制还没有得到一个固定，规则的意识比较模糊，比如他不遵守轮流的这个规则啊，一个人玩起这个尤其是公共区域的一些好玩的秋千呀，什么的这个玩具呀。他不知道轮流的这个规则，就玩不肯下来。
0: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觉得说，那我都已经给他讲过很多遍了，也跟他说过很多遍了，他也答应得很好，但一玩的时候就还这样，也很正常，他还是没有完全发育好，是吧？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引导一些更好？
1: 就好，很多时候老人带着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人会说，你看这孩子捣乱，他特坏，
0: 是
1: 捣乱，
0: 会又贴标签
1: 了。对，就是他还不是贴标签，他是用一种其实是用一种就是很不在意的那个语言，他没有批评孩子，
0: 好像是在说笑，
1: 是说批评，其实没有，他好像就是表现出来这种说笑，反而觉得孩子这样还挺有意思的，
0: 挺可爱的，
1: 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不建议的啊。
0: 那我们这样的言语是不是会让孩子误会？
1: 会误导的。
0: 说觉得我这样其实也没那么不好，是吧？
1: 对，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
0: 那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说小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归于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没有太发育成熟，第二就是他们相对处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物权的敏感期，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经验还是比较缺乏，是吧？
1: 这个社交的技巧，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慢慢的就是这个冲突多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社交当中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他可以有的时候慢慢解决很多问题哈。虽然我们不希望很多冲突发生，但是呢发生冲突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家长首先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然后慢慢的我们通过语言也好行为也好我们来进行引导，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可以
1: 去学会
0: 把这些冲突给解决掉的。 FM 104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啊！小朋友之间出现了冲突不可怕啊，我们有方法来帮助孩子们解决冲突。邀请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家长啊，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错误的做法？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孩子们之间的这些小冲突？
1: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呢，就是立即代替孩子去解决问题。
0: 大部分家长会、
1: 都是这样、有的家长会说那个，别抢了，那咱们再拿一个别的，拿一个别的玩
0: 啊。对，或你给他吧、妈妈再给你买好几个，
1: 就是这样，其实是等于直接就替孩子去妥协了，你就等于剥夺了孩子去学习这种自主去协商的机会了。
0: 嗯
1: 啊，不管是你担心是孩子是被欺负，还是担心孩子欺负人，总之他你都是在剥夺了孩子去学习协商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会强调孩子这种依赖心理的，就比如尤其是被欺负的，就被抢习惯性被抢玩具的这个小朋友，那家长你总是过去啊，去帮他去解决，那他依然不会，依然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自己去争取。
0: 是的，有的时候其实孩子他比如说在抢这个玩具的时候，他不是我们大人的视角，不是说哎呀这个玩具他比如说他也不值钱，或者咱家比如有好几个，他孩子他其实他就是要去协商这件事情，
1: 就是想玩、他其实就是想玩、
0: 对
1: 想交朋友、
0: 对的。好，这个我们要避免。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强迫分享或者是道歉。
0: 就是你把这给他吧，没事儿，咱家还有好多个呢，是吧？或者把这弟弟给、把这玩具给弟弟玩吧，
1: 强行的去拿走，是这个在多胎家庭里是会发现的。
0: 对，
1: 这样的后果呢，会引发孩子们之间这种怨恨的心理。

0: 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哎，对，其实孩子在分享这个过程，他就其实等于就感觉是被剥夺了
0: 啊。他觉得说我要把这个分享给弟弟，嗯，那我就玩不成了。
1: 对，
0: 哦哦 ，OK， 好，所以我们不要强迫分享。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让两个孩子之间自己来进行协商这个事情。
1: 对，
0: 你玩一会儿，
1: 就是，我们上去分析的那些。
0: 嗯，我玩一会儿。OK， 好，接下来
1: 就贴标签啊，还有人身攻击
0: 啊，哦，这刚才我们
1: 也
0: 说了，
1: 说过，
0: 嗯，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去伤害孩子，
0: 嗯。
1: 然后去这个固化这种负面的行为，那孩子时间上就会认为，那我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0: 嗯
1: 啊，那家长一定要注意啊，批评行为不是批评孩子的人格。
0: 嗯。千万不要贴标签，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是处于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就是话一对话一出来，可能就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啊，是吧，啊，你怎么这么怎么
1: 跟别人一块儿吗，
0: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贴标签上来，其实就是挺伤害孩子的哈，
1: 伤害孩子。
0: 还有一种家长，比如说不行，我得带着你去找谁谁去，爸爸，比如说，不行，
1: 对对对，
0: 我得带着你去找他家爸爸，找他家妈妈。说到这个事儿，
1: 不问缘由的这种介入啊，过度的保护或者是过度的偏袒，都是不可取的。
0: 嗯
1: 啊，这样孩子直接的后果就让孩子他会失去面对冲突的勇气。时间长了，你像经常被抢玩具的这样的小朋友，时间长就是就像受害者心理似的，就总是委屈着，总是有事儿回去就跟那个爸爸妈妈说，就好像哪天不说点什么事儿出来都觉得特难受，特不对，
0: 然后爸妈每天替你出头，
1: 哎，对，每天都得想点什么事儿替孩子出头，时间长了他就没有这种，我们不是要教会孩子去交往吗，
0: 面对问题，要有勇气，是吧？OK， 好，过度的保护，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能理解父母的心情，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别冲动啊。我们知道这孩子之间发生这个事情，那正常，那我们再想一个办法把它解决掉，而不是说这个被情绪一下冲昏了头脑哈。还有的爸爸妈妈也特别爱说的，就是说你看人别人家小朋友谁谁谁，他就不要这个东西，你说你为什么非得要？
1: 天天打，跟这个打，跟那个打，
0: 对
1: 啊，这样其实也是很打击孩子这个自信的啊。越这样说，越容易激发他的这种敌对的情绪。
0: 他可能就是在跟那个小朋友玩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有情绪，是吧？
1: 看，就是我们在跟家长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那家长你不可以做哪些事儿？那我们展开说一说，对吧？我们是可以这样沟通的，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形成了自我意识的成年人，但是孩子不行。
0: 不能说你
1: 不可以强化问题的
0: 哦
1: 啊，比如害怕冲突，你就让孩子保证，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小朋友就老是下去去冲突去，那下楼之前来，你先保证今天不打人。对，
0: 哎，这个其实就很多家长
1: 会
0: 这么干，
1: 会这样的。你说吧，再打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都是在强化孩子的这种问题。
0: 哦，强化问题。哦，所以我们不要强化这个问题，
1: 是不可以强化的。
0: 哦，
1: 但是成人之间我们是可以分辨清楚，但孩子不可以。那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问他，那你告诉那个那奶奶，你告诉姥姥，你今天下去我们应该怎么交朋友啊？你遇到想玩的玩具，我们怎么说呀？你让他把我们在家练习的这些句子，
0: 这些规则
1: 说一遍，而
0: 不是说你
1: 保证我不怎么样，
0: 保证我不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不怎么样那个事情它本身就是错的，
1: 对，
0: 然后
1: 强化错误。
0: 我们要让孩子又说了一遍错误，然后他就把这个错误给强化了啊。OK， 所以这一点啊，今天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听友就是get 到了李院长说到的这个点，我们在跟小朋友讲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说发生问题，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屡次出现问题，屡犯屡错，然后屡错又屡犯呢？可能是不是我们在强化引导上可能出了点问题，或者是强化这个错误的行为。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试一试哈，我们正向的积极的来引导。特别感谢李院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高一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到了高二呢出现了分化，到了高三我们会进入到冲刺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说高二啊是高中3年的一个分水岭，甚至有家长觉得说高二如果学不好的话，那么高三呢可能就剩下徒伤悲了。有不少的这个高二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其实同时孩子们其实在这个阶段也会觉得说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的同学可能找不到方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高二这个非常特殊同时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解答一下家长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刘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家长啊，分享分享，就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孩子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决的方案。首先，我们先来说家长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高二的阶段会觉得说孩子们的这个功课课业变得难了，然后呢，有的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高一阶段还行，适应这个高中节奏适应的还可以，但是高二好像这个状态就有所改变。哎，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到了高二这个分水岭，究竟孩子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变化？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高一没学好，那我高二是不是努努力还来得及？或者是家长觉得说，嗨，高二离高考这个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也不用太过紧张。您先跟我们家长和考生分享分享您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1: 好的，这个问题是我在年级大会家长会上反复强调的核心。首先必须明确呢，高二绝对不是高一的简单延续，也不是高三的提前预热，它是高中3年独一无二的承上启下的核心期。所谓的分水岭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呢直接决定了高三的冲刺上限，甚至呢也决定了最终的高考结果。第一呢是学业知识的分水岭，高一的课程主要是打基础，内容偏向基础概念，简单应用，难度不大，主要是让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和思维模式。但到了高二，所有的学科都进入了核心重难点模块，比如理科的物理电磁感应，化学的有机化学，数学的圆锥曲线和导数，文科的历史专题深化，地理的人文逻辑，政治的哲学模块。这些内容都是高考的核心考点，占比超过60%，而且知识连贯性极强，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一个知识点脱节，后面整章的内容都有可能听不懂。而且高二要完成绝大部分新课内容，到了高三基本上是1、2、3轮复习，没有时间再重新啃高二的重难点，所以高二的知识漏洞就是高三最大的绊脚石。
0: 这是第一个方面，是确实知识的这个难度变深了很多，变难了很多。那你比如说同学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方面，是不是在高二的时候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知识的变化？
1: 对，第二个分水岭呢就是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分水岭。高一很多学生呢还在沿用初中的被动学习方法，老师推一下学生学一下，靠死记硬背就能应付。但高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自主学习、归纳总结、错题复盘、时间规划的能力，单纯的靠刷题、死记硬背完全行不通。所以那些高一混日子靠小聪明得分的学生，到高二马上就会成绩下滑，而提前养成了良好学习习惯、主动钻研的学生会逐渐的和他们拉开差距，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呢，高三很难逆转。
0: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点会或不会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习能力和我们的学习习惯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成绩。那您再说说我们的第三方面，是什么的分水岭？
1: 第三是心态与自我认知的分水岭。 高一的学生刚入学，还有新鲜感，对高考有模糊的敬畏，而高三的学生呢，目标明确，一门心思是冲刺高考。
0: 嗯，
1: 但是唯有高二的学生处于中间迷茫期，
0: 所以有的家长和孩子会说：“嗨，离高考还远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既没有高一的新鲜感，又觉得离高考还远，
0: 嗯，
1: 很容易出现松懈、躺平、厌学的情绪。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因为成绩波动，出现自卑、焦虑、自我否定的心态，
0: 嗯，
1: 甚至呢，叛逆情绪加重，和家长对着干，
0: 嗯，
1: 心态稳不住，学习肯定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高一成绩中等，到了高二直接掉到了下游，或者是高一上游，高二波动下滑。核心呢，就是心态和认知没有跟上。
0: 那家长会说，你看你高一没学好，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二就怕来不及呀，或者说我高一我确实我可能玩过来的，也没太认真，那我高二我还来得及吗？
1: 家长说的高一没学好，高二来不及，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误区。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高二离高考还远，不用紧张，更是大错特错。
0: 嗯，
1: 高一没有学好，高二只要找准方法，补齐基础漏洞，完全来得及逆袭。因为高一的知识呢相对基础，复盘难度小。
0: 嗯，
1: 但是如果高二再松懈，那才是真的来不及。高二说高二离高考远，其实呢，我们算一下的话，到高二结束，距离高考其实就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高三的全年都是复习，所以高二是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新知识，夯实基础，能力提升的机会。所以高二呢，不仅不能放松，反而应该要比高一更专注，更有规划
0: 啊。听完刘老师跟大家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高二这一年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因为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成绩啊，无论是提升也好，或者说有下滑也好，我们更多的比如说是知识的这个掌握，还有我们能力的这个锻炼，以及我们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有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心态的考验，其实都在我们高二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其实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或者说有点慌的这个情绪啊，不知道就是说该怎么办。比如说家长觉得说，嗯，高二这个阶段确实很关键，那我需要让我的孩子做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不是需要让他多做题，或者是说我需要让他抓紧一切时间来学习。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中您接触的高二的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容易陷入到哪些认知误区当中，导致于这个行动也是错的？
1: 好的，咱们先得把这个误区破除，
0: 嗯，
1: 才能找准找对方向。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呢，都是来自于错误的认知，
0: 嗯，
1: 所以总结了一下高二阶段最常见的四大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唯分数论，只看排名不看过程。很多家长呢，可能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这次考了多少分，排名第几，
0: 嗯，
1: 孩子考好了就开心，考差了就指责，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努力、知识点上的漏洞、学习方法的问题。高二成绩波动是正常现象，因为课程难度大，
0: 嗯，
1: 偶尔下滑呢，并不代表孩子不努力，反而呢，我们要帮着孩子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施压。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要看开孩子分数波动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的孩子成绩波动了，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他都出现了成绩波动，但并不代表说他的偶尔下滑就代表着孩子没有认真学习，这个我们家长不能片面化的来看，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呢是盲目的跟风补课，忽视了自主学习。
0: 嗯，
1: 很多家长看到别人补课，就给自己的孩子报满了各类辅导班，
0: 嗯，
1: 周末假期连轴转，孩子根本没有时间消化知识、整理错题，结果越补越累，成绩反而没有提升。所以高二的核心应该是自主消化，辅导班只能是查漏补缺的辅助，不能代替课堂和自主的学习。
0: 嗯，好，这个误区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说你把孩子的学习时间你看上去好像是占满了，他就能够学得很好，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叫留白的一个过程，让孩子能够消化消化，复盘复盘自己哪个地方确实是不是特别擅长，这个留白一定要留给孩子。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误区是重学业轻心理，觉得孩子矫情。
0: 嗯，
1: 家长呢只关心成绩，当孩子说压力大、睡不着、不想学，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说我们那个时候比你

0: 你们苦多了，这又是矫情。
1: 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容易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话挂在嘴上，然后孩子就会觉得说不想跟你说了，反正你也不理解我，是吧？
0: 对对对，完全忽视了高二学生的心理变化。
1: 嗯，
0: 这个阶段呢，孩子正值青春期，学业压力大，自我意识强，心理敏锐、敏感、脆弱，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学习上可能就根本就学不进去。
1: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有的时候你发现孩子的成绩下滑了，或者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学的知识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可能是他的情绪出现了一些堵点。后面呢，刘老师会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疏导这个情绪，同时也给各位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别老看重孩子的成绩呀、学的怎么样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更多的看到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出现的这个堵点。还有其他的误区吗？你刚才说四个，还有一个误区是吧？
0: 还有一个就是高二不用做规划，高三再说升学的事儿。
1: 嗯，
0: 很多家长呢觉得高考报志愿、升学规划都是高三的事儿。
1: 嗯，
0: 高二只管学习就行了。但是在现在的新高考模式下，选科直接关联专业报考，高二的学科优势、兴趣方向都是升学规划的基础。等到高三再准备根本来不及，尤其是比如说有想上这个报强基计划的，
1: 嗯，
0: 还有艺考、单招等路径都需要提前铺垫。
1: 所以这四个误区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碰到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也看看自己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除了要破除这个认知的误区之外，接下来就是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到了高二，我们到底该怎么学？刘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孩子们要遵循这个原则来进行学习？
0: 高二的学习绝对不是死学，而是要讲究方法，讲究针对性。
1: 嗯，
0: 所以呢，给大家讲一下高二通用的学习核心原则。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再分学生层次、分学科讲具体的方法。
1: 好，我们先说一个总的原则。
0: 首先呢，高二学习的三大核心原则：第一，课堂效率优先，拒绝低效熬夜。
1: 嗯，
0: 高二课程难度大，课堂40分钟是黄金时间，老师讲的都是重难点和易错点，课堂走神1分钟，课后花1个小时都补不回来。
1: 嗯，
0: 很多学生呢，可能会熬夜刷题，
1: 对，觉得自己学习学的时间长，我要把晚上的时间也利用起来，是吧？
0: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白天上课打瞌睡，
1: 啊、
0: 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1: 嗯，
0: 所以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比熬夜2个小时更有用。
1: 嗯，抓住课堂的这个效率，还有就是白天的时间，我们不要黑白颠倒，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第二个核心，
0: 第二是狠抓错题复盘，拒绝盲目刷题。
1: 嗯，
0: 高二不是刷的题越多越好，而是要做精题，整理错题本不是抄题目，而是要分析错因，是知识点不懂、审题失误、计算错误，还是思路不对？每周复盘一次错题，把同类错题归类，吃透一道做题，比刷10道新题更有效。
1: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就是家长给孩子留出一些留白的时间，让孩子能够有这个时间来看一看自己到底哪个地方确实掌握的不是很牢固，然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问题的解决哈。好，第三个原则，
0: 第三是注重知识体系的搭建，拒绝零散记忆。
1: 嗯，
0: 高二知识连贯性强，要学会画思维导图，把每一章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知识网络，而不是死记硬背单个知识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做题的时候才能举一反三。
1: 嗯，好，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三大核心原则大家要把握住。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不同的这个成绩层次的同学，比如说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基础要薄弱一点的同学，或者说处在中段的同学，还有就是成绩还不错的同学，那么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的这个孩子们学习策略一定是不太一样的。您跟我们来分着层次来说一说，我们同学们具体我们要怎么学，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学习策略到了高二。
0: 好的，第一层次也就第一类，
1: 嗯，
0: 是成绩上游的学生。
1: 嗯，
0: 那么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昨天咱们是聊到了秦国，说到秦穆公呢用五张羊皮换来了百里奚，然后有了秦穆公和百里奚的千古对话。因为秦穆公这不是一个随便听人忽悠的人，百里奚到来以后呢拉着他谈了三天三夜。
3: 当今齐侯霸于卷，楚王主江汉，晋侯吞邻国，各路诸侯纷纷扬扬，会盟争夺中下，而秦国却远处于西僻，纵然有心强大，可怎么能向东扩展，已经乱世啊。中下诸侯之所以无视秦国，皆因秦国地处中下与戎狄蛮荒之间，无力自拔。
4: 对对对，
3: 君不见天道沧桑，顺中生逆，逆中有顺。譬如我东周，为避逆求顺而迁都洛邑，然而诸侯风起，致使王室衰微，大逆也就随之而生了。秦国虽地处西僻，又要时时提防戎狄之进攻，这看来啊似乎是逆，其实大顺就在其中。
2: 这一聊，秦穆公终于相信百里奚这是一个人才呀。百里奚被任命为了秦国的丞相，官职呢很有意思，叫五谷大夫。这个谷啊就是公羊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后来事实证明，五张羊皮换回百里奚，秦国可是赚大了。
5: 百里奚通过改革军事制度和重建经济体系，促使秦国从半游牧半农耕的野蛮国家变成了文明之国。秦穆公不听他的劝告，执意出兵崤山，致使秦军遭遇了灭顶之灾。他提出东和西进的战略，帮助秦穆公成为西部的霸主。南北霸主晋国和楚国不想打仗，却又苦于很难停战。宋国士大夫项须用一场国际和平会议，让各个诸侯国停止了战争。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春秋风云之秦国崛起和项须米兵。
2: 关于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的政绩，和很多的贤臣类似啊，那无外乎就是奖励耕作，发展生产。但是百里奚对于秦国最大的影响，正是促使秦国从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野蛮国度变成了一个文明国家。百里奚他首先做的事儿呢，就是引进了周朝的礼仪制度，重新修订了秦国的官制，设立了秦国的宗法等级制度，并且提倡教化，也就是倡导发展文化。于是秦国呢，从一个游牧国家开始了向文明国家的转化。这时候限制秦国发展的两大最主要的绞索，一个是秦国落后的军事制度，二是秦国落后的经济体系。秦国这个时期的军队，它是掌握在各类宗族手中，国军能够调动的军事力量非常有限，而且秦国所谓的宗族啊，大多也是游猎出身，君臣的观念很是淡薄，高兴了我听你的，不高兴了扯旗就造反，因此这一直是秦国国君的大麻烦。百里奚就任以后，第一刀就砍向了军事体系，他仿照齐桓公时期的三军制度，不但是寓兵于农，更是寓兵于部落之中。无论是秦国境内的游牧部落，还是农耕村庄，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此一来呢，国家对军队的掌握权就落在了国军的手中，地方宗族的叛乱之后就很难发动了。 秦国当时的经济分为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两种，其中的游牧经济占有比重相当大。百里奚的政策就是国家主动出钱，奖励游牧部落转化为农耕，并且设立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各类物资的买卖，并且给农耕村庄以奖励。特别是愿意转化为农耕的游牧部落，国家不但是给你土地，更是发放农具。百里奚担任丞相时期，这是秦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型期，那效果杠杠的。在秦穆公即位的早期，秦国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时常需要向周边的诸侯国借粮食度过荒年。但是百里奚改革以后，那家伙秦国变得财大气粗了。在晋惠公在位时期，晋国发生了灾荒，秦国一瞧，这回啊，给你大批粮食，用船把粮食运到晋国，运输的船队从秦国控制的雍都一直排列到晋国的境内，足见这秦国农业储备之丰厚，能有粮食外借，自然也就有粮食打仗。秦国的军事实力提升也非常快。百里奚时期，秦国仿照中原诸侯设立了三军制度，军政大权由国军来操控。这时候掌握秦国三军的大将分别就是孟明氏、白乙丙和西启珠。这其中孟明氏正是百里奚的儿子。这个时期百里奚家族啊，已经是权倾秦国朝野的大族，但是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百里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深知以秦国目前的势力还不具备和晋国叫板的本钱，所以这个时期的秦国呢，还是韬光养晦，对外树立睦邻友好的国家形象。比如说百里奚劝说秦穆公，您看现在山东诸国相互征战，咱们呢严守边境，发展生产，总有称霸天下的一天。从当时中原诸侯的争霸局面来看，百里奚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秦国东边的晋国在势力上远远强于秦国，但面临着楚国的严重威胁。当时的晋国和楚国是南北对峙，相互之间势均力敌，在漫长的战争里边互相消耗，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而那个时候才是秦国东出争霸的一天。可是秦穆公这儿却耐不住性子了，在他的眼中呢，晋国之所以强大，完全是因为有重耳的存在，而秦国争霸的最好时机就是重耳过世。公元前627年，晋文公重耳病逝，秦穆公一瞧东出争霸的时机，这不已经到了吗？迫不及待地撕毁了和晋国的友好盟约。
3: 臣斗胆进言，欧吴请讲，袭击郑国实为不妥。
6: 哎呀，有何不妥呀？重耳一死，
3: 齐国上下正在料理丧事，哎，哪里有功夫和寡人争夺啊？
2: 这也是他一生里边仅有的一次不听从百里奚的劝告。百里奚的儿子孟明氏受命出征晋国的时候，百里奚一路护送，痛哭流涕。他告诉儿子说，你此去是必败的。简叔呢，就来这儿开始哭丧了，说白乙丙啊，西启珠啊，你们这回去了必然是死在那儿啊。
7: 白乙丙啊，
8: 父亲，
7: 西启珠啊，
8: 父亲，您这是为何？
7: 我只能看到你们大军出发，再也看不见你们回来了。
2: 果然如此，在之后的崤山之战，秦军遭遇了灭顶之灾，三名大将成了晋国的俘虏，秦军几乎是全军覆没。但幸运的是呢，秦穆公虽然判断失误，却是一个肯认错的君王。孟明氏等三人被晋国放回来以后，秦穆公主动带领群臣穿着白衣去迎接，并且表示赦免三人的败军之罪。他还进行了自我检讨，说此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百里奚的建议。但是认了错的秦穆公坚决不改，并未修改他原本的东出计划，相反呢，则是坚决要和晋国一争长短。他的苦心在两年以后再次遭到打击了。公元前626年，秦国再次东出，又被晋国给打败了。这次失败的后果更为严重，秦国原本和晋国争霸的资本 在于他们呢已经征服了西北的蛮族，但是这些蛮族本身就是势利眼，眼瞅着秦国啊出一回被揍一回，人家这些蛮族啊马上宣布脱离秦国，人家自立，并且攻掠秦国的边境。如果秦国不能在下一场战争里边击败晋国，局面就会变得不可收拾。所以原本可以不和晋国打的战斗，现在变得你反而是必须要去打了。两次受挫以后，秦穆公呢依旧没有怪罪孟明氏等人，三名连遭败绩的大将是感激涕零，继续的认真训练部队。在经过两年精心的准备以后，秦国再次发动了东征，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就在当年遭到灭顶之灾的崤山击败了晋国的军队。可是晋国的国力依然强大，他们在野战失败以后马上是紧闭边关，转入了全面防守。秦国多次挑战，人家就是不来应战，所以秦虽然打败了晋国，他东出的道路依然没有打开。在这种局面之下呢，秦穆公干脆见好就收吧，在崤山祭奠了当年死难者，班师回朝了。这一战的胜利对于秦国巩固自个儿西北霸主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那些西北势利眼的蛮族们眼瞅着秦国打了大胜仗了，马上又一窝蜂的倒向了秦国的一边。在这一段的历史记录当中，好像百里奚是默默无闻的，其实啊他的地位相当重要。您看，需要注意的是，秦国的崤山之败，几万秦军战死，全军覆没，以当时各个诸侯国的人口资源条件来说，遭受这么一大场的灭顶之灾，大败以后短期之内想要恢复，这是很难的。比方说楚国的城濮之战以后，大概五年的时间不敢北进，而秦穆公这边呢，短短两年就全面恢复了。这里边的首功自然还是要推百里奚。身为秦国实际上的宰相，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安抚士卒，恢复经济，为秦国提供源源不断的钱粮兵马支持。也正是因为如此，秦穆公才能够连续两次遭遇大败的局面下迅速的恢复元气。在秦穆公击败晋国的荣光当中，百里奚是背后的无名的英雄。百里奚对于秦穆公的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秦穆公三战晋国以后，秦国面临的是怎么走的问题。孟明氏在崤山击败晋国以后，也曾经有秦国大臣建议，咱们要乘胜追击啊，继续攻打晋国的边城啊，彻底打通秦国东进的道路啊。百里奚却清醒地认定这是极其不现实的。不现实的原因还是秦国的经济实力。这时候人家晋国是中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秦晋交战方面，秦国处于明显的劣势。你打了一场胜仗是没能够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的。当时的秦晋边境上，人晋国占据着地理优势，人家只要是守好边境，秦国这儿就无可奈何。而且秦国自身的国民经济条件在当时啊，也根本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公元前623年，秦国大举西进，战局异常的顺利。经过一年多的作战，秦国西部的12个戎族国家尽皆归附，秦国的国土从此跨出了关中平原，向西抵达了甘肃临洮地区，向北占有了宁夏盐池地区，跟河套平原直接就接壤了。这场西进运动使得秦穆公向西拓地千里，并且得到了周天子赏赐的12只金鼓，秦穆公也就因此成了西部的霸主。秦穆公的称霸虽然没有完成进军中原的大业，但对于整个秦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说为什么秦国能够以关中平原的土地支撑起后来平灭6国的浩大战争。很多人呢都把这一切归结于商鞅变法的成果。其实呢，在此之前，百里奚已经在做同样的事情了。百里奚给秦国建立的是一个中央绝对掌握经济权力的制度，特别是买卖等法令，保证中央在经济上有巨大利益。而他在秦国推广农业，变游牧民族为农耕部落的行动，

不但令当时大批的游牧蛮族转化为农耕民族，从此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更使得秦国新拓展了千里的土地，成为了秦最可依赖的大后方。比起同样拓展领土的楚国来说，虽然在国土面积上秦并不及楚，但是国家统一程度、组织的严密性都是远远强于楚国的。这个差距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凸显，但是您等到战国时代却成了秦楚决胜的一大关键要素。秦穆公病逝于公元前621年，在他的身后也确如百里奚所料，在漫长的南北争霸当中，晋国逐渐走向衰落，之后的秦康公、秦共公、秦恒公也都曾趁机发动过对晋国的战争，可是势力犹存的晋国却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秦国东进的企图，一直到了公元前546年，项须米兵会议之后，屡遭挫折的秦国就暂时放弃了东进的企图。有关于这个会议，咱们一会儿详细会给您说。那么这时候在位的秦景公主动和晋国修好，恢复了相互之间的联姻关系。春秋末期的秦国已经满足于偏安关中，除了帮助楚国复国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大的动作了。但是漫长的蛰伏期以后，他就成了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后的一鸣惊人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刚才给您提到的公元前546年的项须米兵会议。您看，春秋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打仗，打仗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争霸，争霸的主旋律就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对峙，外加上秦国和齐国一东一西，时常游走在中间凑热闹。至于其他的各路小国，命运则是朝不保夕。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中期，却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各路的诸侯国各有各的苦衷，为了这样那样的苦衷，春秋争霸局面持续了将近200年以后，中间啊，终于出现了一次和平会议——项须米兵会议。要了解这次会议，咱们不妨先看看当时的春秋诸侯为什么打不下去了。您像晋国和楚国争霸的几十年中，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了4回，其中晋国是3-1。从表面比分来看呢，晋国占据着绝对优势，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式的啊。在整个的晋楚争霸当中，大多数情况下晋国都是处于守势，楚国处于攻势。这四场战争的共同剧本都是楚国北进攻略中原各国，晋国去出兵迎战。即使是经过了3场战争的失败，楚国呢是越战越强，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晋国一旦遭遇失败就会多年一蹶不振。从战争的潜力上来说，楚国是远胜于晋国的，所以楚国的恢复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而晋国的优势呢，是自身的王族地位，还有在中原诸侯国里边的人脉关系。哎，我出身正门，我是中原诸侯的霸主，我有很多的盟友。就这么着，晋国有盟友、有地位、有人脉，楚国是有兵、有土地、有战争潜力，晋楚南北争霸就这么一直维持着。相互之间掰手腕也是势均力敌的。几十年来，或许某个时期啊，各自呢占那么一点小优势，但却始终没法把对方直接撂倒。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两个巨人这手腕掰不下去了。晋国是因为内政问题，赵盾死了以后，晋国国君的权力衰弱无法避免，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的结果，就是晋国的那些世袭的士大夫家族可以不断地凭借战争扩大自己的威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说起来就很简单呢，国君想要称霸就要打仗，打赢了仗就要封赏手下人，仗打得越多封赏的也就越多，到了最后吧，下边的大家族实力强大，甚至国君本身都无法控制了，整个国家统治就出现被架空的局面。所以停止战争对于晋国不但是一个和平问题，而更变成了一个国家谁说了算的政治问题了。公元前6世纪的晋国，国家权力啊已经转移到了智、韩、赵、魏等士大夫的手中，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整合成统一的力量，再想打全面战争难了，就是他自身的所谓的那种人脉的优势早已经动摇了。以前打楚国的时候呢，
他可以联合齐国，联合西部的秦国。可是到了这个公元前六世纪，晋和这两个盟友啊，传统的友好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内外交困，想凭晋国本国的力量就和楚国掰手腕，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说完了晋，再来说这个楚。楚国的局面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他始终呢是以一国之力来对抗中原诸侯国的联军。他的优势是因为楚国不是早期的周国分封国，他国家里边的建制啊受传统西周宗法制影响比较少，国内的卿大夫势力比较弱，楚国的国家大权大部分时间呢是集中在国君的手中。但是也是同样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时期，王权的衰弱也是不可避免的。楚国本国贵族兴起，对王权的掣肘也使得内政的问题凸显出来了。与此同时啊，他后院还着了火了，江南地区吴国的兴起日益成了楚国后辈的大敌。这样的局面之下，你再去北上争霸显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想打，但是不想打就不打，这是不可能的。战争的残酷在于一旦开始了，双方就很难停下，没有台阶的话轻易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哎，巧合的是很快这个台阶啊它就来了，这就是宋国的大夫项须。我们说宋这个国家非常的不幸，它夹在晋和楚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一南一北，哪边它也得罪不起。楚国来了它就倒向楚，晋国来了它就倾向晋，这是想得很好，实际执行过程中就是两边你都得罪了。这倒霉催的国家作为晋楚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呀，这宋国饱受战火的威胁。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宋国至少有七次遭到过晋国的围困，八次遭到过楚国的围困。这国家在历次战争当中多次险些是沦为废墟。你比方说在楚庄王围困宋国的战争当中，九个多月的围城战，宋国的青壮年死了九成，国内粮食吃光了，老百姓一子而食，这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春秋争霸战争从后人眼光来看是促进了国家统一，但是在当时啊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毕竟在春秋时代，像宋国这样命运的小国其实也并不稀奇。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宋国还算好的，春秋时代最惨的就是当小国，小国向大国俯首称臣，不是说年年上贡就可以了，还附带着大量的义务。比方说大国发动战争了，你要派兵，大国需要钱粮了，小国需要提供，有时候甚至这些小国呀被掠夺一空，因为他不单是要钱要粮食，还要你的人口呢。哪怕是和平年代，为了维护这种和平呢，小国得送国君的子女到大国那儿当人质。每次大国发动战争，你就得想我站哪边啊，一旦站错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好，大国打不下去了，小国也觉得过不下去了，周天子自身难保，老百姓怨声载道，选择和平就成了顺理成章了。关键是谁来牵这个头呢？宋国大夫项须就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开始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奔走。那么这时候晋国的掌权人呢变成了赵文子，赵文子是晋国新兴的宗族势力，他这知道啊，如果战争还会延续的话对他是有威胁的，没有半点好处，他也是向往和平。除了他以外，韩宣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支持。赵荣又利用自己和楚国令尹子木的私人关系对楚国进行了游说，这时候的楚国呀也想尽快结束北方的战争，以便把主要的精力用来防范东部的吴国。所以项须提出来要米兵，就是停战的意思。齐国那边态度有些反复，这时候齐国在位的还是齐景公，这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国君，他想要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主地位。但是形势比人强，晋楚两大国同意的情况下，你现在比较弱的齐国是没有理由反对的。所以说齐国对米兵之事，他们朝廷啊有一个新兴的势力田文子，在田文子的强烈主张之下，齐国国君也答应了，我也去参加。西北的秦国经过多次和晋国战争失败以后，进取之心大举，那么在位的秦景公呢
也想要修复和晋国之间的关系。

0: 须经过了半年多的奔走，终于是说服了这几个大国，大国们都同意了，小国自然是双手欢迎，都别打了。所以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魏、曹、宋、鲁、朱、郑、许、陈、蔡、滕这14国，在这年的夏天呢，在宋国正式参与了这场影响春秋战国历史的算是国际和平会议吧。按照有关史料记载呢，这个会议是吧，很和谐，很热情，很顺利，与会各方都表示咱们不打了啊，都好好过日子。实际上即便在会议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比方说会议一开始谁来主盟，大家伙争啊。以前的中原诸侯会盟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但是这次楚国不干了，你晋国主持了这么多回的会盟，也该我们楚国过把瘾了。哎呦，几番交涉以后，晋国的赵文子做出让步，同意让楚国来主盟。第二，楚国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其实是夹带私货的，他们带着精锐的军队，打算一旦会议不利于楚国就发动突袭，用武力方式逼迫各国就范。但晋国认为既然是和平会议，那就要以诚待人，所以明知你楚国没安好心，依然没有派兵驻防，这样反而是让楚国呀有点投鼠忌器，兵都不带，早有准备吧。那么这场2000多年前的和平会议就这么着有惊无险的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会议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之后几十年间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两大强国此后的命运却也都是遭遇了灾难。晋国继续国君权力削弱的内斗过程，最终演化成了三家分晋。至于取得和晋国平起平坐霸主地位的楚国呢，也是阴沟里边翻船，败北于东部新兴的越国，连国都都被人家打下来了。而向须弭兵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同样也是春秋时期经济发展的迅速期，在和平年代经济的发展，实力迅速增强的新一代地主阶层已经不满足于俯首称臣的局面，开始了他们对于国君的抢班夺权之路。那么之后的内容，您容我在后边的时间呢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春秋风云的系列内容。
3: 齐桓公去世后的100多年里，齐国不但发生了多起夺位内乱事件，而且外战也是打得一塌糊涂。不甘心权力衰落的齐景公在登基之初，为了夺权找来晏婴当帮手，他借力打力，让崔杼和庆封自相残杀，真正掌握了齐国的大权。他召回晏婴担任相国，励精图治，晏婴通过一系列改革促成了齐国的封建化，继而又通过晏子使楚开启了齐国争霸的第一步。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春秋风云之齐景公争霸。
0: 且说向须弭兵之后，春秋时期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暂时消停了，但是战火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牵连南北诸侯国的大规模的争霸虽然已经不再有，但是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却日益增多。原本作为两极而存在的晋楚两国，很快就卷入到和自己邻国的新战争当中。楚国的对手呢是吴国，而晋国的对手 却换成了老牌的霸主齐国。哎，咱们调过头去啊，再给您说说这个齐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地位，那只能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您看，在春秋五霸当中，齐国是第一个称霸的诸侯国。齐桓公时期向齐国俯首称臣的列强数目之多，之后的历代霸主都是无人能及的。尊王攘夷的称霸方略也是齐国首创的。但是齐桓公短暂的辉煌之后，那就是整个齐国长久的落寞。他是靠着宋国的帮助才得以册立新的国君。等到晋国强大以后，原本是霸主的齐国却只能跟在晋国的屁股后边做小跟班的。之后的春秋争霸局势成了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齐国要么就是跟班，要么就是当看客，齐国自然是不会甘心的。何况齐国和秦国不一样，秦呢是地处西陲，有关山阻隔，只要人家晋把那个关卡一堵，秦国人就进不了中原。而齐国所处的地方是当时春秋地区最富庶的地区，而且是易守难攻之地。之所以长期以来萎靡不振，一个是齐国在为齐桓公买单。齐桓公时期啊，虽然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他用抬高宗族的方式来压制臣下。这么做的结果呢，就是宗族之间内耗不断发生。所以在齐桓公过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齐国发生最多的事儿就是夺位内乱。齐桓公的儿子齐孝公过世以后，齐孝公的弟弟杀掉太子，自立为齐昭公。齐昭公死了以后，齐昭公的弟弟也是有样学样，发动政变，杀死太子姜舍，自立为齐义公。完了，这个齐义公下场更惨，因为跟自个儿的车夫颜直的老婆私通，被颜直勾结大夫丙舍发动了政变，自己身死不说，全家被屠尽了。作为君主的你喜欢女人，却玩司机的老婆，你这不是找死吗？那之后姜舍的儿子齐惠公即位，大力抬高士大夫的地位，削弱宗族权力，自以为万无一失了吧。谁能成想摁下了葫芦起来瓢，他的儿子齐顷公即位，就发生了士大夫国士高士联合驱逐崔氏的事件，宗族势力日渐壮大，崔氏庆氏等几大家族那简直就是伟大不掉了，国君几乎就是被架空的状态。而且这几个大家族之间相互的明争暗斗，还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火并。到了齐庄公在位时期，公元前548年，因为齐庄公和士大夫崔氏的老婆私通，被崔氏联合庄氏发动政变，又把国君给宰了。
4: 崔大人，国君不是常去你府跟尊夫人幽会吗？
5: 你不可造次，
4: 咱们是抓淫贼为国除害吗？
5: 我是国君，我是国君，
6: 国君在宫中呢，我奉相国之命来此专抓淫贼，将士们上。
5: 寡人知罪，寡人要到太庙向相国请罪。
6: 不行啊。
0: 您听听，所谓的齐国的国君都成了士大夫手中的傀儡玩物了，内战打得一团糟，霸业自然是无从谈起。齐桓公之后历任的齐国国君轻易不会主动参加争霸战争，所谓重现齐桓公伟业的目标，梦里边都梦不着了。当然也有例外的啊，比如说那个齐顷公，那时候齐国国力稍微恢复了一点，又赶上晋国国君权力衰弱，楚国内乱不止，他又动了争霸的念头。他率军和晋国在山东的济南打了一仗，战前信心百倍，灭了晋国再回来吃饭，所谓的灭此朝食的典故就是出自于此。但是口号响亮没用啊，人家晋国虽然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你这个马要大很多。和齐国真刀真枪的就打了一番，把这个齐顷公打得全军覆没，自己险些被俘。然后呢，他这还被晋国人绕着画不住山追了三圈，最终还是靠着和大臣冯丑富互相换了衣服才能保住一条命。三周画不住的典故也是这么来的。那么这样惨痛的失败，除了给中国成语文化事业做点贡献以外，对于齐国本身呢可谓是毫无益处。后世千百年来一直被人嘲笑。您像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王石鹏的就做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齐顷公。诗里边说呀， 敌国行人俱可轻，等闲细笑或胎成。须履近日知何语，回首其教已

0: 今天各类历史读物当中充满了各种晏婴觐见齐景公的典故，在晏婴的光辉形象之下，齐景公就貌似一个经常犯错误、经常被指点的这么一个君王。而历史上真实的齐景公，一开始这是一苦命的傀儡。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他发现呢，那齐庄公跟自个儿的老婆私通，所以他就联合庆丰等家族，趁着齐庄公到自个儿家里边跟自个儿老婆偷香的机会，把这个齐庄公就给杀害了。
1: 昏君淫乱无道，以敬诛杀，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要另立新主。我看灵公之子昏君的一母之弟楚旧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立为新君。
0: 这时候的崔杼，实际上他才是齐国真正的统治者，在国内一手遮天。值得一提的是呢，崔杼杀国君这个事儿，在整个春秋时期都有重要的意义。春秋时代国君的权力衰落也是从这儿愈演愈烈。但是齐景公上台以后呢，他是不甘心权力衰落的，在登基之初啊，表面上对崔杼信任有加，事事的都依着对方，但实际上早就动了除掉崔杼的心了。可是这时候的齐景公只有国君的名分，其实呢身边没人，要想夺权你得有帮手啊。他找到的第一个帮手就是后来被誉为千古贤相的这个晏婴。晏婴这个人在今天是大大有名，而在当时啊，他也是齐国的世家宗族之一。晏婴的父亲叫晏若，这是齐国的上大夫。齐灵公时期晏若病故，他儿子晏婴呢继承了父亲上大夫的职位，之后他历经了齐灵公、齐庄公，到了齐景公登基的时候，他可算得上是齐国的三朝元老了。在齐景公之前，晏婴的政绩也不多，他当时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一个贤字，他是齐国出名的贤者呀，素来是以为官清廉而著称。他不但是自己两袖清风，还经常把自个儿的工资，就是把俸禄拿出来周济穷人，因此呢，他在齐国上下，特别是在齐国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常高的威信。而更为重要的是，晏婴啊还是士大夫之间的粘合剂。那时候齐国的高层最主要的矛盾呢，就是新兴的田氏士大夫和旧有的宗族之间的矛盾。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朝廷当中啊文官集团和那几位王爷有了很深的矛盾，而晏婴呢和当时田氏的掌舵人田桓子私交特别好，他本人又是旧宗族出身，因此多年以来呀，只要有他在，总能够调解士大夫之间的分歧，让大家伙一心为国。而晏婴本人呢，也是一个相当硬气的人。就在齐庄公被害之后，众大臣慑于崔杼的权力，唯恐避之而不及，唯独晏婴这不害怕，大摇大摆的到了崔杼他们家。那时候齐庄公的尸体还存放在齐杼家的大院里边呢。晏婴到这干嘛呢？给齐庄公来哭丧了。
2: 快开门呐、我要看看国君，看看国君是怎么被人杀死的。我是晏婴啊，
1: 既然你要哭，我就让你进去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0: 把这崔杼给气的拿剑直接指着他，但是晏婴这全然不害怕，依然是非常愤慨的和崔杼争辩，浩然正气，让这个崔杼也是忌惮三分。本来崔杼杀了齐庄公以后，在其门客的挑拨之下，曾经有一个念头，要不然这国君我来当吧。但就是因为晏婴等一干老臣的存在，使得崔杼这儿呢心存顾忌。当时晏婴这哭丧完了，跟崔杼这儿也吵完了，就指责他呀，怎么不让国君赶紧下葬啊。晏婴这儿很硬气，但是呢又很有头脑。崔杼当权的时候大肆诛杀前朝的旧臣，崔杼甚至命各大臣到太庙盟誓，表达自个儿的忠心，凡是拒绝的二话不说当场宰了。当天在晏婴之前，因为拒绝向崔杼效忠而被杀害的大臣竟然有80多人，轮到晏婴了，他却全然不惧，慨然地说我只向国君效忠，凡是助纣为虐的一律不得好死。
3: 如不忠社稷，与崔庆同心者必受不祥。
0: 大

0: 凭广众之下，这等于直接向崔杼公开宣战了。气得崔杼又把这个剑呢给拎起来，顶着晏婴的胸膛逼他屈服。
1: 我杀了你！
2: 用刀斧威胁，逼人丧志，算不上勇者。如果你硬要逼我，也只能引进旧路了。
0: 说罢拂袖而去。当时的崔杼呢，确实也动了杀晏婴的念头。之所以没动手，主要还是因为晏婴在齐国民望太大。
1: 你杀了晏婴这样的大贤人，难道就不怕民心反了吗？
0: 即便如此，在晏婴离去的路上，崔杼依然是派人跟踪，看看晏婴有什么反应啊。当时晏婴的车夫叫曾，他就建议啊，说这是一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我快马加鞭吧。而晏婴却说，如果咱们走得很着急，敌人呢反而认为咱们心虚，那时候灾祸可就来了。所以说呢，他让这个车夫不慢不紧，下人回禀给崔杼。崔杼一瞧，这底气很足啊，始终就没敢动手。崔杼之乱，齐国被杀的大臣累计有200多人，晏婴却能够独活下来，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齐景公在登基之前呢，就知道晏婴的贤明，但是在崔杼的威逼之下，自然是他不敢重用晏婴。何况晏婴虽然名气大，可是晏婴手里边也没有兵，也没有钱，根本就无法和崔杼来抗衡。但是晏婴的手中呢，却有崔杼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民心，或者叫人心。在齐景公的授意之下，晏婴表面上被远派到了东阿去当地方官了，看似不掌权吧，却躲过了崔杼的耳目。之后呢，主动出面联络各路忠于齐国国君的宗族，就相当于在崔杼的眼皮底下成立了一个反崔统一联盟。可仅有这么一个晏婴还是不够的，为了夺权呢，齐景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借力打力。崔杼之乱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崔庆之乱，这里边这个庆呢，就是崔杼的盟友兼帮凶庆丰。在崔杼杀害齐庄公的政变当中，庆丰呢，他只是一个帮凶，他和崔杼一样是齐国的士大夫，因为不满齐庄公对庆氏家族的压制，因而呢，就跟这个崔杼搭帮结伙，就一块叛乱了。但是这个人呢，他和崔杼一样，也是很有野心。叛乱成功以后，崔杼一手遮天，招惹了众怒，而这个庆丰呢，就跟个野狗似的，躲在暗处，静等着崔杼犯错误。他这只黄雀就悄没声地瞧着那个螳螂在捕蝉呢。庆丰的野心，齐景公也感觉到了。哦，这个人和崔杼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呢，在晏婴走后，齐景公对庆丰是极力拉拢，并且曾经允诺说，只要你除掉崔杼，那你就是齐国的重臣。偏偏崔杼这儿，他果然就出问题了。崔杼能够得势，他的左膀右臂呢是两个儿子崔成和崔江，可是崔杼大权独揽以后，他俩儿子反了水了，都想当崔杼的接班人，结果就是他这俩儿子人脑袋打出狗脑袋。
3: 相国大人，我大公子崔成在府内杀人呢，右公子带伤跑了，夫人也被大公子关在内院了，公子杀红了眼，见人就杀。
0: 崔杼一瞧，这俩败家孩子后院让我着火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请出庆丰帮忙评判。大好的机会，庆丰怎么会错过呢？
1: 崔大人不必悲伤，你我崔庆二府实为一体，崔成小儿胆敢如此猖獗，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兄弟二人一定为你效力。
0: 打着替崔杼评判的旗号，庆丰派兵就袭击了崔杼他们家，把崔杼一家子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崔杼这特别傻了，我是让你带兵评判，是让我那俩儿子消停点，你这大概其也能明白什么味儿了，自己引狼入室了。可是悔之晚矣，崔杼是饮恨自尽。就这么着，齐国的大权从姓崔又变成姓庆了。可是得势的庆丰他并不知道，自从他和崔杼自相残杀开始，他这个结局呢基本上也注定了，就是失败。崔杼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崔庆两家同气连枝，这是铁板一块。现在你们这个狗屁联盟破裂了，齐景公 人家是不会甘心做傀儡的，再拿你开刀那是早早晚晚的事儿。而这个时候的晏婴呢，也为齐景公找到了一个生力军，那就是后来田氏伐齐的主角田桓子。虽然以后是仇人，但这时候面对崔庆的专权，田家和国军呢是统一阵线的。人家田家不但有自己的独立武装，还有富庶的经济，这一切都能够足够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公元前545年，在晏婴的串联之下，齐国大家族公孙氏和田家合力，趁着庆封外出到他那个封地收租的机会，对庆氏家族发动了突然进攻。猝不及防的庆氏家族大败，庆封这儿不得已流亡他国。而在此之后呢，因为三大家族力量均衡，谁也无法独大，垂拱而治的齐景公那就真正掌握了齐国的大权，一个齐国重新争霸的时代就此开始了。齐景公虽然早年间做傀儡，但是齐国的运气却好得很。多年以来啊，您别看他这内乱不止，但是并没有招来外国干涉，没有像当年齐桓公去世之后被他国趁虚而入。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那时候春秋战国格局的转化。就在齐景公登基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46年，节目的前半时段刚给您说了，项须倡导了米兵大会。在这场春秋和平会议上，两大传统的争霸国达成了平分霸权的协议。齐国虽然无力争霸，但是派出的使者巧妙斡旋，使得齐国的大国地位也得到列国的承认，他也免于向晋国、向楚国朝贡。那齐国这儿就开始休养生息。转过年来，庆封被诛杀了之后，齐景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了东阿的晏婴，由他来担任齐国的相国，开始了励精图治之路。之后的故事啊，那就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晏子治齐，也就是晏婴在担任齐国国相以后，通过各种除旧布新的改革，让齐国走上了重新振兴的道路。那么他究竟做了哪些措施呢？各种史家的记录往往集中在像什么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上边。其实啊，晏婴对齐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了齐国的封建化。他担任相国的第一天，齐景公就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可是晏婴的回答呢，却说这么着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跟我一块出去微服私访一下吧。结果晏婴领着齐景公上街，到了一家卖鞋的店里，齐景公惊讶地发现鞋店里边各种精美的鞋子居然就无人问津，相反呢，倒是假脚非常多。他就问燕子，这怎么回事啊？燕子的回答是，齐国向来以酷刑治国，老百姓因为犯错被砍脚的很多，那不买假脚还买鞋呀？燕子的这则故事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臣子讽谏的典范。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的齐国呢，面临着所有奴隶制国家在晚期都会存在的问题。奴隶逃亡，按照春秋时期的律法，是要把脚给砍了的。也就是说，这时候的齐国呀，奴隶逃亡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了。与之相伴随的呢，就是整个奴隶制经济即将面临崩溃。而与此同时，齐国的国君又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你看，除掉庆封的是谁呀？田桓子啊。在庆封覆灭以后，田桓子把自己钱财都分给了民众，自己是闭门谢客，不再过问政事。齐景公闻讯以后说，这个田桓子啊真是贤人。晏婴这儿却冷笑一声，说他要这么做的话，那比庆封更为可怕。庆封敛财，田桓子散财，那他要买的是什么呢？是整个齐国的人心呐。所以田家尚在蛰伏期的时候，晏婴就看到了这个家族的野心了。所以您看后世的很多功臣立下不世之功以后，功高震主了怎么办呢？埋汰自己呀，我向朝廷要美女啊，要田产，在家里边盖大房子，偶尔还贪污受贿，把这贪污受贿啊搞得还是明面上的，这就是向自己身上泼脏水，向国君表明我就是一王八蛋，我根本就没想夺权，我就想混日子，我没有很大的志向。而田家田桓子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相当于是帮国君把权力夺回来了，然后自己呢有这么大的功，还把自个儿家财散尽，这是在干嘛呢？晏婴这一针见血的就给点出来了。 点出来以后怎么办呢？晏婴

0: 齐国实行了带有封建化色彩的改革，最核心的一条呢，就是重新分配土地。在齐景公之前呢，齐国几经宗室战乱，特别是崔杼、庆封大肆的屠杀大臣，导致大量宗室覆灭。晏子因势利导，把这些覆灭宗室的土地田产大量的分配给吴地的农民，其中的很多人呢，就是当年这些宗室名下的奴隶。这样一来呢，国家一下就多出了大量的自耕农，可以用来征收税赋，国家财富收入大大拓展。而且与此同时呢，晏子对管仲时期定下的盐铁专卖也进行了大胆的修改。当时齐国的盐铁业因为奴隶主阶层的腐朽不堪，早就变成了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工具了。当时齐国的东部盐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所以晏婴呢是反其道而行之。原本不是国家垄断吗？哎，这回啊，这个食盐产业就转包给私人，老百姓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承包费，就可以进行食盐交易，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国家税收收入也增加了，可谓是两全其美。当然这个政策呢也有副作用，后来涉足此类生意比较多的正是以田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的封建主们，他们从中大肆的牟利，实力迅速膨胀。哎，这是晏婴生前没看到的。总之吧，晏婴的这些政策都带有很强的封建化的色彩，但是他也很注意步步为营，不太去触碰现有家族的利益，因此呢遭到的反抗不大，反而落下了爱民的名声。那么在为官之道上，晏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跟后来那个魏征似的啊，讽谏。因为齐景公这儿缺点也不少，比如说喜欢享乐，经常大兴土木，沉溺于女色，对于这些事儿呢，晏婴也不会和国君发生正面冲突，相反呢经常借一些小事向齐景公进言。比如说有一回齐景公正在举行大 party 呢，酒过三巡以后，醉醺醺的就问晏婴说，我比齐桓公如何呀？晏婴回答说，您看人齐桓公的身边是管仲和鲍叔牙，而您的身边呢是弄臣和女人，您怎么比呀？再比如说有一回齐景公大兴土木，老百姓苦于徭役不能回家，因此大声怨言，晏婴故意在齐景公面前唱歌说，岁已寒矣而役不罢，如之何？结果呢打动了齐景公，停止了正在兴建的工程。如此种种吧，千百年来史家不绝书，费尽心机的晏婴足够难为他了。当然这种难为也是有回报的，齐景公在位的前30年，齐国内政稳定，收入大增，军事实力增强。到了公元前500年，晏婴病故的时候，齐国实力倍增，已经能够和晋去叫板了。齐景公一瞧，那我就不能只做一个大国了，我得继续争霸呀。齐国争霸的第一步就是历史上津津乐道的晏子使楚。因为你齐国要想对付晋国，首先要消除的就得是楚国的威胁。晏子这儿临危受命，作为使节出使楚国，这是一场让齐国扬眉吐气的出使啊。晏婴呢个子特别矮，楚国就欺负他，让晏婴从狗洞里进去。
1: 贵国的相国大人身不满五尺，从那儿进去还绰绰有余，至于怎么进去嘛，那我就管不着了。
2: 我们齐国有个规矩，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去。晏婴，我今天出使楚国，你说我该从哪个门进去？
3: 太监城门。
4: 是。
0: 之后见到楚灵王的时候，楚灵王故意就问呢，说你们齐国是没人了吗？言外之意，怎么派一个你这样的货，这么个小矮个来出使我们楚国了？晏婴说，
2: 敝国派遣使臣向来有个规矩，贤人出使贤国，小人出使小国，外臣是小人，所以出使楚国。
0: 这把楚灵王给气的，但是你先侮辱对方的，人家回话怎么了？之后宴饮的时候呢，晏婴的仆人被诬陷偷盗，楚灵王就嘲笑他呀，说你们齐国怎么总出盗贼呀？晏婴的回答传唱了千百年，
2: 橘子生于淮南，叶青果丹，其味甘甜，将它移植于淮北，味道就变得苦涩了，这主要是因为水土不同。这个人生长在齐国时候并不偷盗，

0: 是到了楚国便偷盗起来，恐怕是楚国的水土使人惯于偷盗吧。
1: 好，三分较量都压过楚国一头，楚国对晏婴是大为敬重，因此呢改弦更张，实现了和齐国的通好，这对于当时的齐景公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打这以后，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面对西边的晋国了。那之后这个事情又是什么样的走向呢？今儿的节目里边实在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为杰出的旦角表演艺术大师，他们的风格流派、审美诉求各具特色，并且呢各有各自的经典剧目。那今天呢和您分享的是春兰王者之乡梅兰芳。那么下面呢先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呢十分注重新剧目的排演和艺术上的革新，既有时装新戏，也有古装新戏，同时呢注重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和加工，比如说宇宙风、贵妃醉酒、断桥、大鱼沙家等等。那么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贵妃醉酒。

朋友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霸王别姬》。在这部戏当中呢，梅兰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既表现了虞姬的善良、勇敢、远见和艳战等思想品质，又不失雍容华贵、安详英武的气质。

拜。

下眼前走，你。

0: 问到明日爬堂要斩头，咱为何姐姐不知要分换一桩下休了。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

0: 倾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2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2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

是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炎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吗？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图也大是字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的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

0: 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呐，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了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1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 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 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鱼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鱼，能化更深层次的鱼。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累，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就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儿唠嗑呢， 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
4: 嗯，

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地，对不？那是人家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1年半2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得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她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儿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
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呢，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决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我们说的瘤啊，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

0: 嘴唇的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喽，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儿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他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0: 有缘分啊，
2: 邓老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呐、啊，您给我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经络这个穴位这个打通票、啊，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啊、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2: 首先呢，我要感谢袁老师这份大爱啊。
0: 要客气了啊。
2: 我呢，你讲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修。
0: 是吧？
2: 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呦，太好了。嗯，
2: 我知道了。杨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0: 客气啊。
2: 嗯、我今天跟杨老师通话的，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0: 你说说吧，我看看。
2: 嗯，我在这个十年前呢、啊，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就是说开始的就是发烧，
0: 嗯，
2: 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0: 什么后遗症？
2: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0: 哦，那就是。
2: 一天呢是两到三次，大便的不成形。
0: 嗯。
2: 大便黏腻，粘便池子。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啊，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0: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
2: 嗯、
0: 这是脾胃虚寒。啊、
2: 嗯、哦，我看我吃药的可能也不可能的了，但是刚开始就本来给我打那个吊瓶，打那个吊瓶，可能跟那个这个可能有问题。
0: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 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

0: 这样
1: 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它伤心脏，有的人打这药呢它伤脾胃伤胃肠了啊。
0: 是是是、
1: 嗯、你就是伤着胃肠了。嗯，
0: 另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查出来我的心脏也不好，有一点这个心律不齐，是心动过缓。
1: 啊，心脏跳动的慢呗，还不规律。
0: 哎，跳的慢了点，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一激灵，这个吓一跳。我老伴呢，还有老埋怨我，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胆小？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情况，所以把那个手机音量调的很小，这手机一响，我就吓得一激灵，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入睡不困难，睡到半夜就容易醒。另外呢，还有这个尿频，哎，尿频尿急。另外还有耳鸣，我这个耳鸣啊，就是嗡嗡嗡的那种，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
1: 嗯，这一说，身上的这个不光是疾病，有些是症状，啊，你尿频尿急呀、啊
0: 哎，
1: 这属于男同志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了。
0: 哦，我呢吃过很多药，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苦良药一直。杨老师，我呢。
1: 嗯，
0: 60出头年纪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能说不管他呀，我就想把这个事就是调理调理。我另外您讲课讲到这个舒心汤，我不知道这个舒心汤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1: 从你这个疾病上来看呢，你就记住，任何的疾病啊，它都跟我们这淤堵有关系，所以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是这个淤堵又是怎么来的呢？啊，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心情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啊，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瘀。
0: 对对对，我听说久病必是久病必瘀。
1: 对呀、啊，它又容易导致瘀，所以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0: 对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嗯。
1: 哎，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啊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0: 哎，我是小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1: 对不？你看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
0: 哦，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瘀，哎，瘀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啊，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寒又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啊，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啊，大便稀呀、啊，这是一个。瘀阻到脑袋上呢，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瘀阻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瘀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它叫瘤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瘀阻，这个瘀阻有形的和无形的。
0: 胆囊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啊
0: 哦、
1: 爱寻思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0: 我这个就是爱纠结。
1: 哎，对了呗，就啥事儿啊总是寻思，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他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0: 哎，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我让我是茅塞顿开
1: 的。所以，那咱这个舒心汤你就能用，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啊， 舒筋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它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搓热了，就咱这手掌搓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的肚脐眼儿。
0: 哦，就神阙穴、
1: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0: 哎，好，
1: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
0: 报了报了、
1: 哎。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
0: 哦，
1: 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
0: 哦，
1: 哎，上面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筋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0: 对对对，这样的我就认为呢，就是这两个贴合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
1: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刚才说这黄柏呀、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啊，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啊，
0: 好，
1: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筋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啊。
0: 哦，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大林老师，再见啊。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一

0: 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2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2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着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2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2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 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得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

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炎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澄江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说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

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呐，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有人说20000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0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
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儿，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钩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在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儿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

0: 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呀，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

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类，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啊、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书。

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这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呀，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
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他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得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儿，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
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呐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呐、啊、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啊、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了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

0: 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胳肢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喽，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3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他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0: 有缘分啊。
2: 邓老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呐。你给我们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经络这个穴位这个打出去了，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2: 首先呢，我要感谢袁老师这份大爱啊，哈哈。
0: 要客气了啊。
2: 我呢，你选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听，
0: 是吧？
2: 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呦，那太好了。
2: 我知道的，杨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0: 客气啊。
2: 我今天跟杨老师通话的，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0: 你说说吧，我看看。
2: 我在这个10年前呢，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

0: 开始的就是发烧，
1: 嗯，
0: 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1: 什么后遗症？
0: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1: 啊，那就是
0: 一天呢是两到三次，大便的不成形，
1: 嗯，
0: 大便黏腻，粘便池子。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啊，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1: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
0: 嗯、
1: 这是脾胃虚寒啊。
0: 哦，我说我吃药的可能也不可能，但是就来给我打那个吊瓶，打那个吊瓶，可能跟那个可能有问题。
1: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西药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啊，它伤心脏。有的人打这药呢，他伤脾胃，伤胃肠了啊！
0: 是、嗯
1: 哎，你就是伤着胃肠了，嗯。
0: 嗯，另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又查出来我的心脏也不好，有一点这个心律不齐，是心动过缓。
1: 啊，心脏跳动的慢呗，还不规律。
0: 确实慢了点，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一激灵，这个吓一跳。我老伴呢，还有老埋怨我，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胆小？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哎呦，把那个手机呢调得很小，那手机一响，我就吓得一激灵，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入睡不困难，睡到半夜就容易醒。另外呢还有这个尿频，哎，尿频尿急。另外还有耳鸣，我这个耳鸣啊，就是嗡嗡嗡的那种，像刮大风一样的这个声音。
1: 嗯，这一说身上的这个不光是疾病，有些是症状啊。你尿频尿急呀、啊，这属于男同志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了。
0: 哦，我呢也吃过很多药，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苦良药一直。杨老师，我呢，他60出头，年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能说不管他呀，是吧？我就想把这个事就是调理调理。我另外您讲课讲到这个舒心汤啊，我不知道这个舒心汤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1: 从你这个疾病上来看呢，你就记住，任何的疾病啊，它都跟我们这淤堵有关系。所以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是这个淤堵又是怎么来的呢？啊，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心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啊，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淤。
0: 对对对，我之前说久病必是久病必淤。
1: 对呀、啊，它又容易导致淤，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0: 对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嗯。
1: 哎，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啊、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0: 哎，我手脚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1: 对不？你看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你看为什么夏天？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
0: 哦，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淤。哎，淤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啊，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还有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啊，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啊，大便稀呀、啊，这是一个。瘀阻到脑袋上呢，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瘀阻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瘀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的叫瘤 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瘀阻，这个瘀阻有形的和无形的。
0: 胆囊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1: 啊？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爱寻思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0: 这个就是爱纠结。
1: 哎，对了呗，就啥事啊，总是寻思，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他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0: 哎，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让我是茅塞顿开了。
1: 所以那咱那个舒心汤你就能用，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啊，舒心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呀、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它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戳热了，就咱这手掌戳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的肚脐眼儿。
0: 哦，就神阙穴。嗯。
1: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
0: 嗯，
1: 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0: 哎，好好。
1: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哎，上边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心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0: 对对对，这样的，我就认为呢，就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
1: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刚才说这黄柏呀、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啊。
0: 好，
1: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心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啊。
0: 哦，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大林老师，再见啊。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沟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

0: 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

0: 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将
1: 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6: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 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

0: 在女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远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三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 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有景区品非遗，逛舒适，这个五一燕赵大地消费市场红火，假日时光既有旅途风景，更有精神滋养。
0: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步，建设者用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2: 特别策划《换岗季》，记者走进雄安特殊的学校，给机器人当老师，体验新行业里的新活力。
0: 我省启动3项国家级公路绿色低碳政府采购试点任务。
2: 系列报道《春天的脚步》，雄安之春，今天请听《城市软实力由新开始》。
0: 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3亿人次。
2: 中国担任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聚焦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等3项重点。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燕赵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五一假期，燕赵大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依托自身特色，从文化互动到舌尖美味，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4: 愿大家丙午马年昭昭如愿。
5: 五一假期，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7: 这里啊非常有文化气息。通过在跟李白、杜甫对诗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包括传承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宣扬中国文化。
5: 以诗会友，风雅相聚，300余名 NPC 分布景区各处，以100余种互动形式，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雅。
8: 每天来景区找我们对诗的这个游客太多了，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5: 除诗词互动外，河头老街的大唐百戏园也焕新升级，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12位花神身着主题花卉服饰沿街巡游，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1000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千年盛唐风情。
9: 这里的沉浸式演绎和古香古色的环境，让人仿佛真的走进了那种盛唐，到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文旅融合，旅游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一举两得。
5: 体验完唐山河头老街的诗韵风雅。

0: 不妨再走进沧州南川老街，解锁一场烟火飘香的美食盛宴。昨天第三届沧州火锅鸡文化市集在南川老街启幕，地道的火锅鸡吸引众多游客品尝，文艺展演、非遗节目轮番上演，点燃假日热潮。
1: 今是和闺女一起来的，特地做了妆造，觉得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火锅鸡特别好吃，节目呢也特别好，体验感真的超棒。
0: 本届市集深挖火锅鸡 IP， 以美食加互动为核心，专门设置火锅鸡现场炒制展示区，公开特色制作技艺，让游客直观了解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感受地道沧州风味。市集还与南川老街特色体验联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供给，助力文旅消费升级。
2: 我们将持续做强沧州火锅鸡文化 IP，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高品质的休闲体验，也为本地火锅鸡品牌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进一步提升沧州美食文旅影响力。
0: 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沧州南川老街同步推出情景演绎、非遗展示、夜间文旅打卡等活动，提升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感。五一假期期间，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5.8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文旅打卡地。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0: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4: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0: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蓟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5: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蓟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古典。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射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6: 打铁花、火壶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7: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玩。
8: 在邢台市的邢乡生态园槐树林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槐树清河文化主题活动拉开序幕，古风雅集搭配潮玩野趣，传统与时尚在这里碰撞出全新的文旅火花。
9: 夏日的邢乡生态园化身多元文旅嘉年华，在现场花神巡游，衣袂翩翩，非遗手作妙趣横生，流行潮玩活力四射，特色展演精彩不断，各色美食穿插其间，市民游客或举家出游，或三两结伴，尽情享受这场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游客郭先生：
10: 这里这个吃的喝的都比较集中，非常方便，而且呢还能带着孩子跟小动物互动，假期来这里这一趟非常值。
9: 今年五一假期，邢乡生态园以春运邢乡城市生活季为核心主题，将非遗民俗特色与春季潮流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春季氛围感、在地文化特色与全民参与性的城市 IP 活动，全力激活本地消费活力。游客奚小纯、张兰宇：
11: 有好多好多活动，还有那个唱歌舞狮，然后特别特别开心。
12: 然后我们俩就是特意就穿这个
11: 古装
12: 来的，感觉能应景一点。
9: 邢台市文旅集团生态园分公司总经理孔祥峰介绍，通过古风加潮趣的融合模式，把传统文化用大家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为游客打造更多可游可品可玩的文旅新场景。活动首日已吸引周边数万名游客前来打卡。
13: 我们今年主打全龄参与，跨界融合，力争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同时我们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还增设夜间电影和抽奖环节。从我们统计的入园数据来看，游客数量远超我们的预期，外地游客也有明显的提升。
3: 乐享假期，别忘了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读者走进惠民书市，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
2: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000种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14: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15: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14: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16: 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两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14: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17: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8: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18: 我现在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虽然现在正是五一假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依然是一片繁忙。打桩船、方舟吊机协同作业，正在进行水上沉桩以及上部结构的施工。
19: 中交一航局矿石码头3期扩建项目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丁鹤成：
20: 当前17号墩台钢杆桩基础全部完工，整体沉桩完成量超85%，计划节日期间完成全部水上沉桩作业。
19: 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总投资3.04亿元，是我省唯一获批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扩建工程，将延长码头107米，同步升级装卸、供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建成后泊位总长达到910米。曹港矿石码头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21: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持续加大船机设备投入，充实施工作业能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工期。
19: 在新建和改造施工中，由于所有桩机和配套设施必须与原结构完美对接，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对海上打桩新旧结构连接等关键工序进行了反复推演。曹港矿石码头公司技术保障部部长张启瑞：
22: 联动施工单位、港口调度等相关部门，动态梳理货轮进出港计划和施工计划，科学规划错峰作业，确保施工和生产无缝衔接。
19: 据了解，3期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年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成为北方首个可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矿石船的码头。 在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为已经实现贯通的跨宝仓高速特大桥连续钢构拱桥进行收尾作业。雄宝段共有11座特大桥，目前已全部实现贯通。中铁十四局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项目负责人邱广波：
1: 我们项目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项目一线，在劳动中度过五一劳动节，能够为雄新高铁的建设，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非常有价值。
19: 而在拱桥下方正在进行的是无闸轨道铺设作业。无闸轨道铺设是高铁建设从线下工程转入线上成型的关键节点，高质量完成施工不仅为列车平稳通行奠定坚实基础，更是整条高铁线路按期贯通运营的核心保障。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设计铺轨39.9公里，目前正在分段式进行无闸轨道底座板钢筋绑扎、轨道板安装等工序。中铁十四局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项目工区经理孙林坤：
4: 目前无闸轨道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底座板浇筑累计完成23000余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加快推进，确保雄新高铁早日通车。
19: 雄新高铁起自雄安站，中到新洲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雄安新区4纵2横区域高铁网的重要横向通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3: 扎根生产一线25年，他以工匠精神不断探索技术创新，踏踏实实练好每一炉钢。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志源的故事。
5: 在敬业集团的转炉主控室里，李志源紧盯着电脑屏幕，目光专注。每天上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个巡查操枪工、合金工、窑炉工等岗位，智能参数对不对，自动化运行稳不稳，每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23: 干部的进度要求极高，比如碳材成分控制差0.001%，就是废品，温度差1度就可能造成下道工序中断，连柱拉速波动差0.1就可能造成我们铸皮质量缺陷。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练好每一炉钢。
5: 2001年，李志源进入敬业集团，成为一名操枪工。从那时起，他立下初心，练好每一炉钢。炼钢炉前高温炙烤，钢花飞溅，工作条件艰苦，李志源一守就是20多年。
23: 以前我们车间这个温度啊，得达到40多度，高的时候能达到48-9度，全湿透了，跟水里捞上来似的。以前一个班下来喝水啊，用了大杯子再喝10来杯水，当时的确是很苦的。
5: 常年累月的坚守让李志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23: 这些正常生产的时候，上下波动范围你只要不超5度范围，我们这个都可以满足生产，满足工艺要求。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控制到3度，正负3度范围以内，这样我才能更精准地把控好我这个生产。
5: 传统转炉炼钢的脱氧工艺依靠铝块，这造成了车间吨钢铝耗的居高不下。如何找到低成本、高质量、更环保的脱氧方案？
23: 后来我就通过翻阅资料，发现有的地方采用这个碳粉进行脱氧，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5: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这就意味着碳粉加入过少，铝耗下降不明显；碳粉加入过多，就会造成钢水增碳超标，影响钢材性能；加入时机不当，容易导致钢水翻腾剧烈、热量流失等问题。面对一连串技术难题，李志源选择死磕到底。
23: 晚上查资料，白天到现场去一炉一炉的试。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总结了几百套数据，我就终于把这个数据摸透了。在什么时机加这个碳粉，加多少碳粉，加入哪个位置？
5: 功夫不负有心人，碳粉预脱氧技术成功落地应用，既稳定了钢水质量，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多年来，李志源还牵头推进提高转炉作业率、提高双命重率、推行流渣工艺等专项攻关，大幅降低钢铁料消耗和耐材成本。聚焦品种钢的研发，他先后参与开发桥梁钢、

0: 汽车用钢等15个系列64个品种，多项产品突破卡脖子技术。
1: 他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腰架不是腰架，拐带的腰架才是真正的腰架。他能做到这个穿帮带，他一共培养了5站10名，一组少8名，二组少5名，合计工9名。他培养的这些人现在财务队练杆关键岗位上，为集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0: 李志源说，只有把自己练好了才能练好钢。参加工作以来，他共炼钢10万余炉，在他的带领下，班组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0事故。眼下进入智能炼钢新时代，李志源坦言，他们前进的步伐必须更快更稳。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攻坚高端品种钢，进一步优化智能炼钢系统，让更多年轻人成为懂手艺、懂技术、懂创新的复合型工匠，全力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这个劳动节在雄安一所特殊的学校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正忙着上学，他们要在这里啊，从零开始学习各种本领。那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呢？换岗记记者今天就走进这里，给机器人当一回老师。
4: 这里是雄安集团树成公司的巨神智能训练场，也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学校。学生不是人类，而是来自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5: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刚生产出来，它因为是啥都不会的，然后我们是解决它这种做不会动作这个问题。
4: 感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5: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4: 你看动起来了，哎，就跟自己的手一样。
6: 对，想夹东西的时候就摁上面的那个键，它就可以夹住了。
4: 摁这个键。
6: 对。
4: 对，夹得挺稳，你看。
6: 对。
4: 我试一下啊，第一次。到掉就掉了，哎，我看我这得重新复位一下。这第一次就失败了。重新开始。哎，成功了，这个算可以吧？
6: 对，可以的。
4: 那我这样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就表示已经教会了机器人？
6: 一次的成功只能算是给这个机器人打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基础的样本，并不算是真正的学会。不太熟练，它就会经常失败。我们也是熟悉这个动作之后，重复操作上千次来采集这个数据样本。
4: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
6: 因为多次的采集是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提供这个数据样本，让它在各种因素环境下可以稳定的干活，真正学会这个动作。
7: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有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工业货物搬运等多个训练场景的教室，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训练机器人每个动作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上传到平台，然后被拆解成数千个数据点，成为机器人大脑的养料，这些数据就成了我们课后要批改的作业。
6: 这就是您教机器人拆杯子的动作，然后采集到的数据我们会进行检查，对于低质量数据我们会剔除，然后对高质量数据我们会进行标注，把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小动作，再拉框告诉机器人这是什么物品。
4: 这里密码都是数据啊，那你们每天跟这么多的枯燥的这个数据打交道，不觉得麻烦吗？
6: 看这些机器人从特别笨拙变得特别的就是灵活，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吗？
7: 精准的数据收集与标注能够助力机器人通过训练掌握技能，系统化的平台搭建能够实现不同构型机器人真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机器人将陆续走进工业物流、商业零售等更多应用场景，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8: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异构机器人训练场，创新性实现了多厂商异构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统一数据采集、统一数据标注到模型训练的完整能力，生产的高质量数据集可以赋能模型训练，也可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流通和价值共创。
4: 从巨深智能训练师手把手悉心教学，到数字领域各类新兴岗位默默耕耘，在雄安，一大批全新的创新职业正在涌现，岗位不同，使命相通，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合力，让科技有温度，未来可触摸，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在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拔节生长，蓄力前行。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河北高速集团

0: 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3项国家级试点任务，依托政府采购机制，探索公路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这3项试点任务分别由石家庄、邯郸、邢台3市承担，涉及废旧材料再利用、循环施工工艺和路面养护工程等。据了解，河北是全国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中被纳入任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3: 近日，河北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金完成设立审批，这是河北首支专注科技成果转化的省级中试基金。该基金聚焦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及石家庄经开区重点布局的发展方向，主要投资于过往经过概念验证、需进一步验证技术、生产工艺成熟度及市场可行性的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以及中后期成熟企业中具备广阔前景的优质中试项目。
2: 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省生态环境厅、省工商联、省青年民营企业家商会组织的第一期政企面对面活动在石家庄举行，14家企业代表讲困难、提意见，省生态环境厅12个处室负责人现场答疑解惑，有针对性提出下一步举措。
2: 唐山迁安拥有千亿级钢铁产业集群，立足这一优势，迁安以共享模式破解发展痛点，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钢铁产业提质强链。位于唐山迁安的天道仓储物流港是当地重要的钢铁物流企业，依托迁安钢铁共享经济产业园打造的共享物流服务，企业2026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十分亮眼。天道仓储物流港迁安有限公司物流经理孟祥宇：
4: 我们第一季度卷钢运输超过了去年半年的运输量，卷板专列的开行切实为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累计节约费用大概在174万元。
2: 卷板专列是迁安专为钢铁企业打造的共享物流定制服务，此前当地钢铁物流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转铁，各家企业的钢材产品能够像搭乘公交车一样通过铁路板材专线运往各地，每吨运输成本比公路运输降低10%。 天道仓储物流港千安有限公司物流经理孟祥宇。
4: 以前汽车运输车辆的多少还有天气原因都会影响它的运输效率还有运输价格，铁路卷板运输呢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2: 共享物流的同时，千安市还针对以往各家企业自行采购备品备件库存占压资金闲置浪费的突出问题，创新搭建线上平台加线下实体产业共享服务体系，打造中心联云商平台、今日钢铁招采两大线上招采平台，建成50,000平方米线下工业品智能交易中心和自动化智能仓库，实现同品类备品备件集中采购、集中存储、动态共享，企业可以像点外卖一样随时买到需要的备品备件。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备品备件科科长林聪志：
5: 通过线上一键下单，快速送货，让备品备件更高效，成本更可控，实现了备品备件的集中储备、柔性匹配与动态共享，节约和释放了资金。
2: 2025年，共享集采模式已为当地钢铁企业节约成本近10亿元。今年，千安进一步拓展共享服务链条，引进天越激光打造共享加工平台，将共享服务延伸到钢铁生产全流程。如今，很多外地钢铁企业也主动找上门来加入他们的平台。千安的钢铁企业共享服务已辐射全国6300家企业，累计订单金额达2870亿元。千安市数据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徐敏：
6: 进一步构建集现货交易、供应链金融、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建设共享堆场、共享流通加工中心，同时推进期货交易库、保质仓建设，全面增强千安钢铁产业的韧性与核心竞争力。
3: 日前，第四届至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精品回顾展河北巡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面向公众展出。本次展览是我省首次集中展出多届兰亭奖的精品力作，共遴选出第四届至第八届获奖及入展作品154件，涵盖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
2: 五月份，石家庄市将举办一系列体育赛事，涵盖网球、篮球、足球等多个项目。其中5月1号到5号 ,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200 石家庄站开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6名网球选手挥拍竞技。同期2026年石家庄市小篮球联赛也会在五一假期继续举行。此外，中小学生街舞、体育舞蹈比赛同步举行。
3: 5月1号，第四届中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暨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在位于衡水桃城机场的航空飞行营地拉开帷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史新高，汇集全国近200名专业选手同场竞技，100架各类低空飞行器亮相，首次推出蜂群拦截博弈赛，技术难度与观赏性翻倍。
2: 2024年4月，廊坊市创新推行了按比例缴纳住院押金加医保基金预付模式以来，已累计拨付医保预付金6亿多元，涵盖职工基本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有力支撑了医疗机构的良性运转。同时，全市287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累计为参保患者减少住院押金近20亿元。
1: 春风九载，步履铿锵，牢记嘱托，筑梦雄安。全媒特别策划《雄安之春》，听雄安在春天里拔节生长。
3: 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设立9年来，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校医院建设，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下坚实基础。如今，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推动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同雄安共享，雄安宣武医院推动医疗服务扩面提质，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北京工作者来到这片热土上，并深深扎根。系列报道《春天的脚步》，雄安之春，今天请听《城市软实力由心开始》。
7: 早晨7:30，家住雄安新区荣东片区的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初二学生舒子涛来到学校。舒子涛告诉记者，他家距离学校仅需十几分钟的路程。

0: 他的母亲是从北京疏解这雄安的央企员工，也曾有些顾虑，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四中的优质教育资源。
1: 我是那个2025年9月转到咱们学校的，我转过来的是因为我妈是中化的，她在公司正好搬到这边，所以也就来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感觉设施比较全啊，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球啊、踢球啊之类的，这些器材也很全。学校里的特色活动特别多，比如说像游泳比赛啊、长跑比赛，这些都是锻炼我们身体素质，然后也锻炼我们这个坚韧不拔的一些精神。
0: 这样的安心源于北京四中成熟办学模式的完整平移。学校总建筑面积4.26万平方米，规划36个教学班，可容纳1350名学生。北京四中本部选派管理团队，通过1对1、师徒结对、定期教研指导等方式，为雄安校区教师提供全链条培训，实现京雄两地实时教学互动。目前，学校已开设50余门选修课，让雄安学子同步享有北京名校的课程体系。学生阮月芝，
2: 我是2024年9月份来的这个学校吧。学校它课程特别丰富，就是选修课我们就有50多种，什么高尔夫呀、织布啊，还有合唱各种，反正好多。我选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老师他讲课特别丰富啊，就是他带动同学们的情绪到历史里面，然后让我们跟着那个他的故事走，就是让人特别的印象深刻啊。
0: 自2023年9月开学以来，学校传承勤奋、严谨、民主、开拓的校训，以培养杰出的中国人为目标，让疏解人员子女在雄安就能接受与北京本部同标准的教育。截至2025年底，学校在校生已达1000人，其中近70%是疏解单位人员子女。北京四中雄安校区体育组组长田斌。
3: 2023年学校建校之初，我就来到了雄安，成为了学校的第一批教师。选择来雄安，一方面是被这片热土的生机与活力所吸引。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正在快速拔节生长，这里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我也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来，希望能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体育专业特。

0: 保障新区民生健康的重要使命。自2023年10月开展以来，雄安宣武医院已成为雄安新区医疗版图中的核心力量，让新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与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患者家属张先生：
1: 通过这个医院，把我们介绍到总医院做手术来，过来复诊。我们来这儿检查完了之后，大夫直接给我们。跟总医院一沟通，叫我们去总医院马上住院做手术，效果挺好的。
0: 雄安宣武医院作为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三校医院交钥匙工程之一，是京冀两地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仅用数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规划设计到竣工开展的艰巨任务。2023年9月28号，一期工程正式移交，短短18天后，医院便顺利开展试运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雄安速度。医院一期建筑面积达12.2万平方米，开设38个临床一级科室，开放床位600张。雄安宣武医院副院长刘东斌：
2: 我是2023年的4月，作为首批派驻的专家和管理团队来到了雄安。那个时候，雄安宣武医院还没有竣工，我和同事们一起都投入了这个火热的建设当中。那么，2023年的10月呢，雄安宣武医院开诊，作为主管医疗的副院长，我也一起参与制定了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保障医院的顺利进行。并且呢，在第二年2024年的4月3日，在雄安宣武医院完成了第一台腹腔镜的手术。现在的基本情况是每周的一和三，我基本上都是从北京到这个雄安来。我们早上班车的时间呢是6:20，2:45呢，基本上也是在北京工作。
0: 刘东斌介绍，开诊以来，雄安宣武医院全力打造与首都同质化的医疗服务。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通过常驻、轮流出诊、查房指导等方式，累计派出447名骨干人员，涵盖管理、临床、医技等多个领域。医院临床医技科室主任均由北京宣武医院科室主任兼任，确保了诊疗水平、管理模式的高度统一。
2: 大家呢都斗志满满。对未来呢也充满了信心。我们呢也会继续扎根在这片热土上，和同事们一起持续的努力，实现雄安宣武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同质化的管理，同质化的治疗。同时呢，通过专家传帮带等方式，给雄安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的医疗队伍，让疏解人群和新区的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筑牢坚实稳固的健康基石。
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劳动创造幸福，志愿传递温暖。连日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广大志愿者立足平凡岗位，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暖心行动汇聚文明暖流。
5: 五一劳动节前夕，各地聚焦一线劳动者、困难群体，开展多样化暖心志愿行动。唐山组织米香传温情公益助振兴爱心捐赠活动，帮扶困难群众和留守老人，传递社会温情。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南苑社区暖心驿站，志愿者精心备好爱心早餐，送往环卫快递站点，为辛苦奔波劳作的户外工作者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6: 我们投递人员在平常周六日节前快递量大的时候，有时候顾不上吃饭，或者吃饭没有时间点，感谢南苑社区这次来给我们投递人员送来爱心早餐，让我们可以围坐在一起吃个热乎饭。
5: 临近五一，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开展用电拉网式特巡，对网红街区、民宿聚集区、景区等重点区域开展上门巡检，排查用电隐患，全力守护假期民生用电安全。
7: 重点针对候鸟老人集中的疗养院、各大景区、商圈、文旅场所等重要及民生用户，逐一开展隐患排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供电安全可靠，服务响应及时。
5: 守护生态家园，志愿力量从不缺席。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的青年志愿者走进揽月湾景区，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志愿活动。承德兴隆县的志愿者联合村干部，一起清扫街道、修剪绿植，用行动办亮家园。
8: 看着这里

0: 变得更干净，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一起珍惜自然，爱护环境，共同守护好我们美丽的海岸线。
1: 也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影响周边的人，使公益社组织这种为老百姓办实事办真事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2: 暖心服务送基层，健康义诊惠民生。日前，我台名医来了栏目联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举办大型健康义诊活动，将专家问诊、健康筛查、急救科普等服务送到社区居民身边。后续节目组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健康服务，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在廊坊固安县，医护志愿者们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站，面对面为居民讲解用药常识、膳食搭配与科学运动知识，贴心的健康服务吸引了众多辖区居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3亿人次。
3: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
4: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夺第三冠。
3: 日本首次成为美菲联合军演正式成员，背后有何险恶用心？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的刷新。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现在呢，只需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可以搞定。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
1: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
0: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呢，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及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

0: 质数正午大模型。
1: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2: 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美国和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举行。这次演习将一直会持续到5月8号，参演兵力超过了17000人。不仅规模升级，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演习。
0: 舆论普遍担忧，美菲军演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将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构成严重冲击。美日菲加速军事捆绑的背后各有什么险恶用心？美国处心积虑在亚太构筑排他性小圈子，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2: 美菲肩并肩演习是两国诸多联合演习当中的重头戏，早已经成为美菲以及盟友秀肌肉的重要舞台。今年日本有观察员的身份一跃成为正式成员，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菲为何还要不断地扩大演习规模？日本以正式成员加入演习又暗藏着什么企图？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分析。
3: 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陷于伊朗的冲突不得自拔，国内的政坛争论也很大，那么现在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军演，在国内来说也是转移视线呢，或者获取一些国会的这种好感呢，彰显美国不单单会被长期陷在中东，我干预亚太还是有力量的。菲律宾方面，马克思政府呢希望借助军演向国内展示他的这种防务能力，而且呢在南海问题上提升自己的筹码。但是菲律宾呢，他的行动其实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美国现在西太平洋处于这种窘境，就第一岛链以内的部署都不安全了，现在好找着一个新的部署地，菲律宾。其实我们说呢，如果西太平洋战端一开，你成为干预中国事务的共同出发地，必然要遭到中方的打击。至于说日本，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非常希望借助一场演习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说呢，正好借着机会，尤其是美菲日首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它叫伊特巴亚特岛进行海上打击的演习，这个岛距离中国台湾呢不到160公里，所以呈现的这种日本利用菲律宾的领土，利用美国的力量，那么作为一个日本干预中国的将来完成统一行动出发地，就日本这种野心的暴露，这种展示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0: 尽管呢，美菲声称演习是为了加强联盟和维护地区安全，企图为演习披上正当的外衣。然而从今年的演习科目来看呢，种种安排恰恰暴露了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本质。本次演习不仅覆盖菲律宾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并且演练的不再是传统的反夺岛、反舰封锁等等科目，而是聚焦于应对大规模空袭、导弹饱和攻击及海上编队对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菲肩并肩军演在演练内容上明显的升级变化呢？金一南。
3: 其实呢，你从他们演习内容的调整变化呢，你也能看出对方一种色厉内荏的本性。以前的美菲演习，即使日本加入了，你看他们主要进行什么呢？夺岛和反夺岛这种演习。他担心什么呢？你从日方来说，他就是钓鱼岛问题；对菲律宾来说呢，是黄岩岛问题。那么现在不是了，你能不能有效掌握制空权、制信息权？而且呢，有没有可能在大量导弹的攻击之下维持自己的生存？就是怎么样想办法把中方力量挡在外边，同时呢，还能进行有效的反击？他们这回都在演练这个，所以从他演习内容调整来看，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他加强了所谓的针对性。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 中方力量增强，他们不得不适度的后退，加以调整，以适应将来这个日益强大的对手。
2: 值得警惕的是，美菲肩并肩军演正走向多边化机制化。有评论认为，这种以意识形态和战略对手划设的小圈子安全机制，一旦长期固化，未来很可能会在亚太地区重现冷战式的阵营对抗。金一南，
3: 这种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因为原来的这种可能性形成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是北约东扩亚太，亚洲北约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如果说这套东西实现，那亚洲就确实出现什么双方对立的军事阵营了，但现在出现不了。美方不看重，美国不再担任世界警察，成本代价太高了，你们大家好自为之，各自顾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说亚太出现一个重新的军事联盟实现可能性极小，因为没有人愿当盟主。美国现在什么已经牵扯精力太多，所以亚太你可以看到不再有人在挑事，想弄个团团伙伙与中国进行对抗，但非常遗憾，他们是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可以不断的闹什么联合军演，针对谁啊，闹完了宴席一散，各奔东西，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五月一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3亿人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从余票情况来看，上海至温州、北京、合肥、徐州余票充足。
2: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一号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已出现短时拥堵现象。
0: 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五一假期期间，公安机关提醒，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和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切勿点击陌生的链接，切勿下载不明的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近日有网友称，五月一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舆论热议。交通运输部表示，近期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今年五月一日全国统一上线，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6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榜的前三甲。那同时，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支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香港普通的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发出最少4张定额罚款的通知书。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 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下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 25%。 特朗普称，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则可免于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对此表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1: 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大运河从邢台流出以后，便遇上了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固城段组成，全长179公里，流经固城、景县、阜城3个县。已经48岁的李月国是郭庄人。